0: 您得多听。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豹子头林冲发配沧州啊，跟着董超薛霸来到一家酒馆，就等了快一个时辰了，这酒馆没一个人过来过问的。林冲着急了啊，邦邦一拍桌子，这店主人赶紧过来，哎呦，可以可以可以，您呢先别动怒，先别动怒，是这么的，我们呢不招待您呢，这是我们的好意，您呢不要误会啊。林冲一听，什么？哦，不卖酒肉给我，还是你们的好意。哎呦，这位客爷，您别着急，您听小的说呀，您呢有所不知，这里是沧州横海郡呐，我们这村里头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我们呢都尊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称他为小旋风啊。他乃是大周柴世宗嫡系子孙，自打陈桥让位有德，太祖武德皇帝赐赐给老柴家丹书铁券呐，立下誓言说大宋朝没有杀老柴家的刀，老赵家没有诛老柴家的罪，就算柴氏后人犯了大罪，那也不得加刑啊。所以啊，谁敢欺负他呀？柴大官人为人豪爽，专爱结交天下往来的好汉呢，家中常常啊都养着三五十个英雄啊。他老人家常常嘱咐我们呢，说酒店当中如果来了什么发配来的犯人呢，可以让他投到我庄上来，我自有盘缠资助他。可爷，这下您明白了吧？我要是卖酒肉给您呢，您吃个肚皮溜圆，喝得满脸通红，柴的官人就知道您不缺盘缠，那就不资助您了。所以呢，我们没招待您，这是好意。哦，林冲一听心说话，好意你倒告诉我呀。转过脸，林冲啊对董超薛霸说，我在京都教军之时，常常听军中人传说柴大官人的大名啊，没想到啊原来住在这里。既然柴大官人广招天下客，我们何不去投奔于他，也结识结识这位名扬四海的柴大官人呢。董超薛霸俩人一合计，既然柴大官人又管吃又管喝的，弄不巧还给钱，哪有有便宜不占的道理呀？赶紧呢起身收拾包裹，哎，店主人，柴大官人装在何处啊？我们怎么找他呀？就在前面，大概呀走个两三里地，有座大石桥啊，旁边往那边一拐，那个大庄园就是啊。哦，多谢多谢。林冲三人呢谢过店主人，按照指点的道路这么一找，果然呢找到一座大庄园呢。呵，好气派呀。这一看这座大庄园呢，扎花门楼安稳寿，海马宝瓶在中央，一对旗杆分左右，三棚斗字坠铃铛，青石门枕乌木框，狮子把门在两厢，门上对联多鲜亮，大字朗朗写的墙，上联是黄风斗大赤金印，下联配赤造天高白玉堂，横批写着四个字地上天堂，那真是一砖一瓦都放光啊。再一看呢，庄前一条阔板桥，桥上啊坐着四五个庄客，都在那里闲谈呢。三个人赶紧来到桥边，对庄客施礼，林冲就说了，烦劳给大官人传报一声，就说京师有个谍配牢城的犯人姓林的求见。哎呦，庄客一听，哎，你呀真没福啊，要是大官人在家，那肯定是有酒有钱给你，可不巧啊，今天一大早啊大官人打猎去了。林冲一听，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这坏事儿事儿事儿让我赶上，好事儿我是桩桩没有啊。哦，不知大官人几时能够回来。哎呦， 这可不好说，要是走远了，也许大官人呢还到东庄园去住呢，我们呢不敢许你呀，我们不知道啥时候来呀。
1: 哦，好，
0: 既然如此，那是在下没福了。林冲啊，扭头看看董超、薛霸，咱们走吧。又向众位庄客拱拱手，转身循着原路往回走，垂头丧气，好不懊恼啊。可没想到啊，走了半里多地，突然间闻听远处响起了马褂銮铃声响，啷啷啷啷，一簇人马由远疾驰而来呀。就见这群人马呀，人人俊丽，个个英雄，两三面绣金弄木，数十匹骏马嘶风，倒翻荷叶的粉青毡笠，漫烂莲花的绛色红缨，狮子胡密排点翠凋零，端正剑，飞鱼带高插秒金雀化细轻功，牵几只赶张细犬，情树对拿兔苍鹰，天外飞禽配鞭拴骑，山中走兽马上抬情，这真是打猎的队伍满载归，众人拥着位小旋风啊。哎呀，这群人马呀，牵狗驾鹰，带着许多猎物啊，正中央众星捧月，有一匹雪白卷毛马呀，马上压骑着一位贵人。就见此人大概有个30-45岁，中上等身材，体态匀称，面如冠玉，龙眉凤目，鼻直口阔，皓齿朱唇，三山得配地阁方圆，微微留着点小黑胡，头上戴一顶皂纱，转角簇花巾，身穿着一领紫绣团龙云肩袍，腰间系着一条玲珑嵌宝玉带，足穿一双金线抹绿皂靴，背背弓，斜胯剑，英姿飒爽，仪态不俗啊。林冲一看心说话，这位莫非就是柴大官人呢？他不敢过来问呢，在那里是止足不前呢。这时候啊，那群人马就来到近前了，吁，就见马上那位官人一勒马，把马停下了，看了看林冲啊，心说虽然这个人是个配军，但是看相貌气宇不凡呢。于是就问这位戴家的，你是什么人呢？林冲一看人家问了，赶紧过来躬身答言呐，小人呐，乃是东京禁军教头，姓林，名冲，因为得罪了高太尉，找了个事端，将我发下开封府问罪，断遣赐配沧州。在前面酒店里听说呀，这里有个招贤纳士的好汉柴的官人，因此特来相投。遗憾的是，大官人不在家，在下只能离开呀。哎呦！就见那位大官人一听，赶紧滚鞍下马，三两步走到近前一抱拳：“哎呀，柴进有失迎驾呀！”林冲一听，心中大喜呀，这位真的就是小旋风柴进呐，连忙打礼呀：“哎呀，哈哈哈哈，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呀，来，请进庄叙话。”说着啪，小旋风柴进呢一把抓住林冲的手，一点不嫌弃林冲是个配军呐，并肩揽腕往庄里一边走啊。一边走，柴进一边说呀：“哎呀，小可久闻教头大名啊，没想到今日来踏见地，令我庄上蓬荜生辉呀。”“哎呀，不敢不敢，林冲久闻大人贵名传播海内，谁人不敬啊，没想今日因为犯罪流配来此，得失尊严，实乃林冲三生有幸啊。”俩人一边说着客气话，一边同行就进了庄。柴进一直把林冲请到待客大厅，再三谦让，柴进做了主位，林冲做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旁落座了。 这时啊，柴进已经解下身上带着弓带箭壶，那些马匹猎物当然都有人呢拉下去收拾了。柴进马上吩咐庄客来啊，取酒来。是，时间不大，就见数个庄客拖出一盘肉一盘饼，温了一壶酒，还有一个盘子拖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贯钱，都拖过来了。哎呀，柴进一看呢，眉头一皱，哼，村夫不知高下，教头到此怎么如此的轻易呀、啊、还不赶紧的拿进去，先把果盒先把酒拿来，马上告诉厨下给我杀羊宰猪，赶紧的整治，要排排酒宴，你以为打发一般人呢，排排酒宴为林教头接风洗尘。林冲赶紧起身谢道啊，大官人不必多辞，大官人后裔林某心领了。哎，不要这么说话，难得教头到此，岂可轻慢呢？其实啊，酒席现成的，那柴进家那厨房一天24小时候命啊，锅里炖的肉烧的鱼随吃随成啊。怎么的，柴进广交天下客，你知道哪位英雄好汉什么时候来呀、啊、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都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要么柴进能那么受江湖人士尊敬啊。时间不大，丰盛的酒席就摆上来了。董超薛霸一看，哎呀，这哈喇子都流出来了，什么红烧鱼啊，酱肘子呀、啊、干炸丸子、狮子头啊，呵，这下可算逮着了。有人赶紧的给大家倒满了酒，柴进起身给林冲连敬了三杯酒。林冲啊谢过柴进，跟董超薛霸一起喝了。然后柴进呢就跟林冲亲切交谈，把酒言欢，叙说一些闲话以及江湖上的趣事。林冲那可不是一般的绿林草莽啊，那是有文化有底蕴的呀，言谈举止都非常有分寸，又知多见广，所以呢柴进跟林冲这么一交谈，嘿，越谈越近乎，越谈越亲切，不觉得是红日西坠玉兔东升。柴进又吩咐重摆夜宴，把之前的残席撤下，重新安排果品海味，这一下子呀就改成了报时宴了。主宾正谈得美呢，哎，突然间有庄客来报教师来了。哦，好啊，柴进说就请教师过来。

一起坐坐吧。来啊，再抬一张桌子来。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噔噔噔不楞噔噔不楞噔噔，呵，也不知道这位怎么走路的，都没个准节奏啊。有打外面就走进一人来呀、啊。林冲一看，哎呦，就见这人这股劲儿啊，还真就不好拿捏。这个人呢，有个40来岁，车轴汉子，黄白镜子，两道吊梢眉，一对金鱼眼往外努努着，大鼻子头，大嘴叉子，连鬓络腮的青胡子茬，俩招风的大耳刀是大耳无伦呐、啊，头上歪戴着一顶帽子，很随意的穿着一身长衫，敞着怀，露着胸脯子，挺胸叠肚，撇着大嘴，扬着脸，鼻孔朝天，双臂拉着架子，叫着劲，7个不服8个不忿，好像天底下都装不开他似的，带着这么一股子难拿捏的劲儿，晃荡着就走进了待客大厅啊。林冲一看这模样，这肯定不是一般人呐。哦，庄客称他教师，看来呀，这一定是大官人的师傅了，那可不能怠慢呐。想到这里，林冲赶紧站起身来，躬身唱惹，林冲有礼。再看那个人，连哼都没哼，准确来说，用余光瞥了林冲一下子都没有，就跟林冲是个透明人不存在似的，把林冲啊晾那儿了。林冲一看人家没搭理自己，弓着身子，他也不敢抬头啊。柴进一指林冲，给这位介绍了：“洪教头，这位乃是东京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林冲的便是，就请相见吧。”林冲一听啊，赶紧又冲洪教头一拜。这时就见那个洪教头才撇着嘴，有打嘴角挤出几个字儿：“甭拜了，起来吧。”就这模样，也不躬身打礼。嗯，柴进一看，这干嘛呀？这不是慢待了我的客人吗？就说你洪教头有点本事，我庄上的一些庄客也是你调教武艺，平常你摆个架子大家都敬你，我呀也睁只眼闭只眼，但我这有客人了，你还给我摆着臭架子，你给谁看呢？所以呢，柴进心里头好生不快呀。林冲拜了两拜，这才起身让洪教头坐。这洪教头啊，一点不客气，也不相让，迈大步腾腾，砰，一屁股就坐到林冲刚才坐的上首座了。林冲又是一皱眉呀，但林冲没办法呀，在人家家嘛，只得往下挪了个座位坐了。这时啊，洪教头撇个大嘴，张口就问了：“大官人，今天何故厚礼管待沛军呢？”您说这话说的，让广招天下客的柴进多没面子呀！啊，柴进压着火气说：“洪教头，这位可非比其他人呐。乃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师父哪能轻慢呢？”哼哼哼哼哼哼，大官人呐，你呀太好枪棒武艺了，这名声一传出去，那些个沛军罪犯什么的都来依草抚木，一个个都说呀，我是枪棒教师，其实呢什么都不是，就是来咱们庄上骗吃骗喝，回头再骗大官人几个大钱儿。大官人呐，对这些人可千万不要认真哦。林冲一听，这等于在说我是骗子呀，那也不好反驳呀，只能低头不语。哎，柴进更不高兴了：“林教头四海闻名。”

0: 是都打不过你，但你也不能真以为自己就是天下第一了吧？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呢。嗨，我看呢，也让你知道知道厉害吧。想到这里，柴进哈哈大笑啊，比试一下枪棒倒是不错呀。正好啊，我也想看一看林教头的武艺，不知林教头意下如何呢？那林冲能说好吗？只能谦让啊，小人不敢。林冲一说不敢哟，洪教头啊更得意了，心说啊，看见没，这个人呢肯定不会枪棒，不然怎么先胆怯了呢？林教头，你不是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吗？怎么叫不敢呢？你不敢，那80万禁军怎么教啊？林冲啊，那倒是逆来顺受惯了，在人家这里强兵不压主啊。但柴进坐不住了，他一来呀，想真看一看林冲的本事，怎么一个80万禁军教头；二一来呢，也想让林冲赢了这位洪教头，灭一灭这厮的嚣张气焰。所以呢，柴大官人站起身来。林教头不必谦让，两位那就比试一下吧，在下也好开开眼呐。这林冲心说话，洪教头那是你师傅，我要是一棒子把他给打喽，你脸上也不好看呢。俗话说得好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柴进多聪明啊，一看林冲迟疑，就知道林冲在担心什么了。林教头啊，这位洪教头其实啊，也到我庄上不久，在这里又没有别的对手，难得林教头到来，正好切磋一下嘛。林教头，您呐就不要再推辞了。林冲一看，柴进把这话给说开了，这个人呐到我庄上不久，跟我也不太熟，你随便打，这才放心呢。只得一拱手，说了一声“遵命”。嘿，再看这洪教头啊，兴奋地蹦起来了，用手一招：“来来来，和你比比看！”说着，歘，一边脱衣服，一边往外就走。出了待客大厅，就来到了前面的空地之上啊。一听说要打架，早就围上了很多的庄客来看热闹。有那庄客呀，就抱来了一束杆棒，往地上那么一扔，放那了。洪教头把这宽大的外衣脱去，扔给了旁边的一个庄客，然后把腰中大袋嘣嘣杀了杀，抬个不蹬腿，没有半点崩胯之处，一伸腿，脚尖一勾，砰，勾起一根杆棒，啪啦，手中那么一请，拉了一个河北夹枪的架势，冲着走出来的林冲。来来来，他不会说别的，跟换狗似的，要跟林冲比试高低。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

0: 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正说到猖狂的洪教头要跟林冲比试杆棒啊，他把宽大的外衣脱去了，把腰带杀了杀，抬过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一伸腿，砰，脚尖那么一勾，啊，刷，勾起了一根杆棒，砰，手中一挺，拉了一个河北夹枪的架势，冲着走出来的林教头喊：“来来来！”这位啊，不会说别的，跟换狗似的，特别的让人讨厌呢。这时，柴进走到了厅前台阶之上，对林冲说呀：“林教头，请吧。”林冲一抱拳：“大官人不要笑话。”然后呢，迈步就下了台阶，来到下面，一哈腰也捡起了一条杆棒。他不哈腰不行啊，带着大家呢，冲着洪教头一抱拳：“请师傅赐教。”说完，砰，林冲这么一拧，也来个山东大雷棒的架势。洪教头一看，呵呵，花架子还成，看我两三下就得打得你叫娘喊。猛然呢，纵身抡棒就砸，林冲往旁边一躲，招，用手中棒点向洪教头面门。洪教头一闪身，横着这么一扫，林冲旱地拔葱，蹭一下子一跃而起，棒往下砸。洪教头把棒往旁边一斜，往外一崩，啪，双棒打在一处，林冲就是一弹，蹭，跳出圈外，棒一收，一抱拳，承让，转身就回来了。哎，洪教头愣了，刚一动手，这位怎么不打了呀？柴进也纳闷啊，教头怎么不施展本事啊？林冲一抱拳：“大官人，小人输了。”哎，还没有看见二位较量呢，怎么就输了呢？林冲说呀：“小人项带木枷，行动不便，难以施展，因此全当输了。”哎呀，柴进一拍脑门啊，是小可疏忽啦，这个容易啊，来呀、啊，有，取10两纹银来。是，管家一转身就取来了10两银子，交给柴进。柴进点手唤董超薛霸：“大官人，有何吩咐啊？小可大胆相求，还烦劳二位端公，能不能暂时把这林教头的家打开了呀？”“哎，这啊，你们不是怕上面的封条损坏，明日到牢城营内不好交差吗？”“你们放心，牢城营内的事儿，我自会帮你们处理好。这白银10两，全当谢礼呀。”“哎呦呦呦呦，不敢，不敢，收着收着，哎哎，多谢多谢。”董超学霸一看，柴大官人有病啊，哪敢违抗啊？再说了，林冲还能够在柴大官人面前跑了不成啊？开就开，落得做个人情，还能得10两银子。再说了，你瞅瞅姓洪的那模样，天底下都快装不下他了。给林教头打开了，让林教头好好的收拾收拾这小子。就这俩小子呀，也看不惯了，掏出钥匙把林冲的护身家给打开了。柴进大喜呀、啊！好，这下两位教师就能够好好的比试比试了。来呀、啊，有，再取纹银25两。是，时间不大，管家又取来了25两雪花白银呐、啊。柴进一指：“二位教头，比试杆棒，这也算千载难逢的机会呀、啊。这锭银子，全当彩头，谁要赢了，这银子呀就归他。”“好。”洪教头一看有大银子了，嘿，更来劲了呀！啊，啪！一拧杆棒，来了个举火烧天，冲着林冲一努嘴：“来来来！”董超、薛霸一看明白了，这小子叫洪三来，他不会说别的呀，太嚣张了！林教头，上上上！我们也给他来仨字儿。这俩小子呀，当起拉拉队来了。 林冲心知肚明啊，看来柴大官人就是想让我赢他。嘿，他把杆棒一晃，拉了个拨草寻蛇式。洪教头大喊一声，唰，纵身过来，当头一棒就打过来了。林冲啪往后猛地一退，啪，洪教头一棒打空，呀，躲呀，啊，躲不了，噌，洪教头赶紧的往前一赶，啊，啪，又是一棒。但是呢，刚才那一纵落地就没稳，紧接着跃起来根部再一棒，那步子更乱了。林冲微微一笑，一闪身，棒往上挑，嗨，啪呀！洪教头啊，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赶紧的在那一跳当中想来个转身，哪有那时间了？林冲赶棒特别迅猛，啪呀！这一下子呀，就给洪教头扫到小腿肚子上了啊！扑通一声，洪教头啊就摔了个嘴啃泥啊！当啷啷啷啷啷啷，杆棒也扔了，嘣！围观的庄客们呢全乐了，好棒法啊啊啊啊！柴进高兴坏了，快拿酒来！柴进呢要敬林冲酒啊！洪教头被林冲这一棒子打的就起不来了，也打懵了。哎，我怎么就输了呢？我还以为得大战几十回合呢，没想到这一合不合，一个照面就被人家给打翻了呀。当然了，什么叫行家一出手就是有没有啊，武术那叫杀人技呀，高手往往就这么一招制敌，不让你有还手机会呀。众庄客一边笑一边把洪教头给拉起来了。哎呦呦，洪教头，您这怎么了？喝多了吧？怎么没站稳的就摔倒了呀？是啊，还差点亲吻大地呀！啊，哈哈，平常啊，洪教头在这群人里头那猖狂的要命，大家也都窝着火呢。这下子可算捞着挖苦的机会了，你一句我一句，说的洪教头是关公得气馁，脸红脖子粗啊。董超、薛霸还说呢，洪教头，谁是骗子？这下清楚了吧？啊！哎哎哎哎哎哎！俩人这么一说，洪教头更挂不住了，脑袋一低一跺脚走了，哪去了不知道。总之啊，没脸再待在柴大官人家里了。要么为人别狂啊，谁狂谁遭殃啊！柴进也不管他，也不留他，这就是个滥竽充数之人呐。早走早好，不然的话来个客人就被他得罪了，来个客人就被他得罪了，那我还招揽天下的客吗？拉着林冲继续厅中喝酒啊，非得要把25两的彩头给林冲。林冲不要，不要不行，这是彩头。林冲推辞不过，只得收下了。就这么着，柴进留林冲在庄上一连住了几日啊，每天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呀。最后董超、薛霸呀怕耽误时日，跟林冲一说，林冲这才执意要走。柴进也不能再挽留了，只能置席践行。柴进亲笔写了2封信交给林冲，说林教头，沧州大尹跟我关系很好，那牢城的管营啊差拨呀都与我交情深厚，你到了那里把我的这2封信交给他们，他们必不敢慢待教头啊。多谢大官人。林冲高兴了，把这手信收好了。最后呢，柴进又赠给林冲25两银子，又赏给了董超、薛霸5两赏银，这才把林冲送出庄外。当然了，现在林冲重新的带上大家了，这些天呢都摘着呢。柴进亲自把林冲送出庄门，林教头慢走啊，待几日小可自会派人给您送些冬衣和应用之物，到那里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派人给我捎个信儿，小可自会给教头办齐呀。林冲啊很感激，你看和人家柴大官人素不相识啊，人家居然如此礼待，那能不感激吗？说了很多客套话，咱就不必细说了。那就这样，林冲告别了柴进，被2名借差压着走了半天的路程，终于来到了沧州啊。这一来到沧州， 也等于啊迈进了龙潭虎穴呀。那首先呢，先到州衙下了公文，董卓薛霸又带着林冲参见了州官大尹。林冲把柴大官人的信拿出来一递，哎，果然州官没有难为他，一摆手就收了林冲了，让人把林冲押送到了牢城营中。董超、薛霸这俩小子办完了手续，领了回文，回归到东京汴梁。那他们没完成任务，没杀得了林冲，高俅能放过他们俩吗？那至于他们俩落一个什么结果，您别忙，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您记住这俩小子就行了。咱们呢，单说林冲被人压着就进了牢城营了。这牢城营啊，门高墙壮，地阔沟深呐、啊，那如同阎王殿似的。到这里的犯人不死，那也得扒层皮呀。这些管营啊、差拨呀，是专门的敲诈罪犯钱财呀。你有钱了，跟他们说好话，他们就对你好点；没钱来硬的，他们打你、害你，就能把你给整死喽。总之啊，随便编个理由，这一个大活人呢，就神不知鬼不觉的，由打世界里凭空消失了。林冲到这里，先被关在了牢房里，听候传唤呀。那有那先来的好心罪犯呢，就偷偷告诉林冲了：带钱没？带了钱，记得好好的打点打点管营差拨，要是不使银子，他们把你往土牢里这么一扔，不管不问，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另外啊，这里还有规矩，新来的犯人都得打100杀威棒啊。你要使了银子呢，他们就会替你找借口，说你有病不能挨打，暂且记下以后再说，哎，这100杀威棒啊就免了。要是他们得不到你给的人情啊，这100棍子打一半就能把你打死，打不死也落一个终身残废呀。哦，多谢兄长指教。那得给他们多少银子呀？要想把人情托好了，最好给管营差拨每人5两银子，那所有麻烦都没了。哦，明白明白，多谢多谢。正说着话呢，脚步声一响，有一个人晃着着就走进来了，嘴都没张，就有打鼻子眼儿往外说话。我说哪个是新来的配军呢？那位好心的犯人一捅林冲：这位就是差拨老爷，记得使银子啊。哎，直溜他闪到一边去了。林冲一看呢，进来了一个40多岁的男的，长得獐头鼠目，身穿着制服，这身子本来挺高的，站直了，按照现在尺码来说得有1.78米的样子，但问题他站不直，身子往前探，脊背往后弯，整个人都成 C 型了，都俩腿也罗圈了，一动撇拉撇拉的，一对昏黄的母狗眼，满眼这么糊啊，好像始终睁不开似的。其实啊，知道的人才晓得，这位的眼睛不是睁不开，你不给他钱他睁不开，只要一见钱，啪，立刻呀就瞪圆了。见钱眼开，见钱眼开这个词儿啊，就由打他这来的。哎呦，这位长得呀可以说是又油腻又萎缩呀。哪个是新来的配军呢？他又问了一遍。林冲赶紧哈着腰笑脸相迎啊，小人便是。那差拨一瞅林冲没有拿出钱来，哎，都呦，幸亏林冲躲得快呀，不然眼珠子被这家伙给戳瞎了。就见差拨当时面目狰狞起来，一指林冲道：你这个贼配军！他骂上了：见到老爷我为何不跪呀？你这厮在东京犯了罪，发配到这儿了，见了我还敢大大咧咧，简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我看你这贼配军满脸都是恶纹，一辈子你也发迹不了，打不死考不进的顽球啊。
1: 你这把贼骨头今天落在老爷我手里，我让你粉身碎骨，你信不信？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哇，这顿好骂呀，干嘛呢？立威呢？吓唬人呢？林冲心说话，我给你钱，你也倒给我容出掏钱的功夫啊，好吗？啥都不说，先挨顿骂。林冲是一点不生气呀，等差拨骂完了，赶紧的掏出五两银子，脸上陪笑，手往前一递，就把银子塞到了差拨手里了。差拨哥哥，还得喊好听的呀，小小薄礼不成敬意，莫要嫌少。
1: 哦，
0: 差拨眼睛往下瞅了瞅自己掌心，这是送给管营和我的。
2: 不，
0: 这只是啊送给差拨哥哥的，另有十两银子还烦请差拨哥哥送给管营。说着林冲又掏出十两纹银塞给差拨。
1: 好，
0: 再看这位差拨立刻像变色龙似的，两眼刷就睁开了，往外冒绿光。怎么的，见到银子了吗？那脸上绽放出谄媚的笑容。哎呀，林教头啊，我可是久闻你的大名啊，知道你是条好汉，想来是那高太尉陷害你了。不过别往心里去，虽然目下咱们暂时受点苦，但以后必然发迹。就凭您的大名，您这堂堂仪表，那一定不是等闲之人呐，日后啊必做大官儿啊。马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刚才说林冲是贼，现在为林冲喊冤，刚才骂林冲贱，满脸恶纹，一辈子发迹不了，现在又说林冲贵，以后必然能发迹，必能做大官。刚才管林冲叫贼配军，现在尊林冲为林教头，刚才责备林冲傲慢大大咧咧不见礼，现在说林冲有大名，不是等闲之辈。好家伙，好话歹话都让他一人说了。林冲啊，直说奉承话呀。哎呀，还有劳差拨哥哥多多照顾啊。放心，只管放心。是啊，有银子什么事都没了。林冲伸手又取出了柴进的那封书信，往前一递啊，还烦劳老哥把这封书信转交给管营大人。
1: 哦，差拨接过来一看这信皮儿，哎呦，哎，这话说的，既然有柴大官人的书信，那你还烦恼什么呀？这一封书信我告诉你就值一锭金子呀，我马上给你送去。
0: 你稍后，一会儿啊管营来点你，要打100杀威棒时，你呀、啊、你就说你这一路之上患病还未痊愈，到时候我在旁边自然就会替你开脱了。多谢多谢，嗨，客气妈呀，好好休息休息啊。嘿嘿嘿嘿，差拨拿着银子和书信走了。哎，林冲叹了口气呀。再说差拨拿了林冲15两银子，这其中有10两是给管营的。但差拨来见管营呢，就把自己那5两掏出来给管营了，说这是林冲给你的。林冲啊是好汉，柴大官人又有书信在这里，哎呀，看来够可怜的，他就是被那高太尉呀、啊、给害了，发配到此，这个人不错，没什么大事儿。管营说，既然有柴大官人的书信，那咱们怎么也得照顾照顾他。
1: 说的对，说的对，
0: 那把林冲提来吧。
1: 哎，好，
0: 赶紧的叫手下排头把林冲给叫到面前呢。管营瞅了瞅，你是新到的犯人吗？罪犯正是新来的犯人林冲啊。按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须得吃100杀威棒。左右，把他给我按下去，打100杀威棒。大人且慢，你有何话可说呀？
2: 大人，小人在路上偶感风寒呐，还未愈可，
0: 所以大人你看，能不能这100杀威棒全且给小人留下，以后再打，等我病好了再打好不好啊？
1: 哦，是吗？差伯在旁边说了，是大人，我要看了，这小子确实有病啊，还望大人怜悯，暂且的记下这100杀威棒，以后再打。好，既然这犯人有病后在身，这100杀威棒就全且记下，待病愈之后再补上。
3: 是，
1: 赶紧的谢过大人啊，多谢大人，用钱一交，这里的一切刑罚全免了，100杀威棒也不用挨了。不但如此，还要特殊对待呢。
0: 差伯说了，大人，我看了看，现在牢城营中看守天王堂的那犯人呐，看的日子不短了，时间也满了，我觉得可以让林冲去替换他，那人呢没两天就罪满释放了。
1: 好，那就让林冲去看管天王堂吧。
0: 你看有了钱了，特殊对待，让林冲啊去看守天王堂。
1: 林冲称谢呀，被差伯带着就下了管营的大堂了。林冲心里头特别高兴啊，来到沧州牢城营服役，分了一个轻松的活，让我看守天王堂。好啊，我就在这里看守吧，老老实实待到我刑满释放，回家和我夫人一家团圆呢。林冲想得美，可是等待他的却是家破人亡。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嗯，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危险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

0: 命圆筒，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姥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胖点有福气。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

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吨吨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8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边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胡家老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5味药材，但是5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1天还是延缓3天5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是肯定的。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一点也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

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胡家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她，以前就很得意她，我只是帮她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他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胡家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我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称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祈祷卖命挣钱，干到65岁
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知可不知。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治也赶趟。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支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国家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吃，且必须得吃，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3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新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
出现了两个问题。

实有赏，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东西，总望出可白色的黏痰，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两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胡家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两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在当地的医院治，十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高给他治出血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1万8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

0: 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您这个北京来的专家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保家卫国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高按周期吃，用老高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一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三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治到第四天，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一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一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胡家老高，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高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高，一试还真就好使。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高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胡家老高，结果好多客户用老高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修行人修几十年上百年都修不来的。最后 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他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哎，你好啊。
2: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2: 那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2: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0: 啊。
2: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0: 嗯，太低了啊，血压。
2: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0: 啊，
2: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胸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0: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2: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0: 嗯，
2: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胡老师你在讲胡家老高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高

0: 那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1: 您现在感受到了吧？胡椒老高它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儿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椒老高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0: 对呀、等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了、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袋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0: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椒老膏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椒老高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
0: 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椒老高，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上胡椒老膏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
0: 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要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椒老膏啊，胡椒老膏它有它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0: 本源回归。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椒老膏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椒老膏，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1: 对，坚持用吧啊。
0: 好，
1: 胡椒老膏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0: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

0: 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是黑龙江齐哈尔的患者。
2: 哦，
1: 我特别感谢你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2: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1: 嗯，
2: 哎，
1: 是，
2: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嗯，
1: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2: 嗯，
1: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2: 嗯。
1: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2: 嗯。
1: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有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
2: 嗯，
1: 扯的胳膊肩膀子都僵硬，
2: 嗯，
1: 转的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的，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2: 啊啊啊，
1: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2: 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1: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大夫说过排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2: 哦。
1: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2: 啊、
1: 天天上火。
2: 嗯，
1: 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2: 嗯，
1: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2: 没有信心了，是吧？
1: 嗯，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2: 嗯嗯嗯，
1: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2: 啊、
1: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啊
2: 嗯，
1: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
2: 嗯，
1: 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2: 嗯，
1: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2: 啊、
1: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2: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1: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是甩着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
2: 嗯，
1: 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2: 嗯，
1: 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
2: 啊、
1: 一点没疼过、
2: 嗯、
1: 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2: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
1: 嗯、
2: 啊，
1: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
2: 嗯、
1: 有房颤三四年了、
2: 哦、
1: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
2: 啊，
1: 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2: 嗯，
1: 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
2: 嗯、
1: 跳100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2: 嗯，
1: 那时候
2: 快速防颤，
1: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2: 是不是？嗯、
1: 哎，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2: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2: 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1: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2: 啊
1: 啊、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
2: 啊
1: 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月的时候啊、
2: 嗯、
1: 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

0: 66到70下左右呢，
1: 那正常了，
0: 哎，
1: 是不是？
0: 挺好，
1: 太好了。
0: 反正76心不慌，不憋气了。
1: 嗯
0: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中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0: 是
1: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0: 嗯，
1: 太好了。
0: 我家里人老伴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
1: 啊，
0: 我说没事，
1: 孩子不都害怕了是吧。嗯，
0: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1: 啊，
0: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
1: 哎，
0: 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啊，
0: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1: 嗯，
0: 睡眠都挺好。
1: 嗯
0: 嗯，你看，
1: 啊，
0: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
1: 啊，
0: 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1: 嗯，
0: 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啊啊啊！
0: 所以说呀，
1: 多好，
0: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1: 好，
0: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
1: 嗯，
0: 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1: 啊！
0: 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1: 嗯，没错啊，
0: 嗯，
1: 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0: 对，
1: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0: 对，
1: 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
0: 嗯，
1: 啊，
0: 是
1: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好吗，老朋友？
0: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1: 好，
0: 嗯，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1: 好，再会，
0: 好好好，
1: 老朋友。嗯
0: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高效果用的挺好啊。
1: 啊，
3: 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3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
1: 嗯嗯嗯，
3: 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呢。
1: 哎，好的，
3: 没用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这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这点的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啊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
1: 啊，
3: 我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肿啊，这个一整啊，就胖了，一人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
1: 啊，
3: 有时候还疼啊，哎呀，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个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1: 够厉害的是吧？
3: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
1: 嗯，
3: 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都，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
1: 啊，
3: 你说气人不？你说我这样的，他还在这欺负我。
1: 嗯，
3: 也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
1: 啊，
3: 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
1: 嗯，
3: 我说这不完了吗？
1: 嗯，很悲观是吧？
3: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
1: 嗯，
3: 尿蛋白有2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
1: 嗯，
3: 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 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吃那消炎药、抗炎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大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前时候
1: 办法都用了是吧
3: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既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得难受啊，都要命了。
1: 以前呢，您用的药物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椒老膏，没有接触过胡椒老膏，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3: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胡椒老膏，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上学的时候我俩关系就好。所以说他治得好，他用得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1: 哦，
3: 这胡椒老膏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一天呢也没一个精神头，胡思乱想。吃完这胡椒老膏晚上睡觉踏实了。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我就有信心了。这胡家老高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了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对，消肿了是吧？
3: 是，这胡家老高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走路啊感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1: 你看看多好，
3: 一瘸一拐的了，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尿尿啊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家老膏这么难买。
1: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3: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哎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所以我刚才，
1: 那可不是吧？
3: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1: 哦，
3: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坚持好了。
1: 这是对的，用吧。
3: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1: 啊，
3: 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就啥用，什么都白扯。
1: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啊，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哎呀，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城市，也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胡家老膏的病友特别多，也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再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胡老，
1: 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胡家老膏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3: 是，
1: 咱们说胡椒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 啊。
0: 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1: 别客气，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家老膏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啊？太
0: 好
1: 了，
0: 朱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
1: 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0: 是是是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有什么问题
0: 谢谢
1: 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7: 造病20因之乱用补品。在古代啊，没有补钙这个概念，但是古代呢有道士炼的钟乳神经丹，那么钟乳神经丹的主要成分呢就是碳酸钙啊。古代很多人由于长期使用这个炼丹而出现了高钙血症，甚至丢了性命。明朝洪熙皇帝的户部尚书黄淮就是一个例子。据历史记载，黄淮被任命为2品的户部尚书的时候已经54岁了，本来他身材就十分矮小，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是越来越矮了。同僚们见了他都说：“黄大人，您这腰腿疼的毛病要赶紧治一治啊。”于是黄淮就找道士买了钟乳神经丹。尽管他每天都坚持吃，每天都在补钙，但是他这个腰腿疼却越来越厉害。到了1425年。洪熙皇帝朱高炽死了，小皇帝朱瞻基继位之后，发现这黄淮在上朝的时候竟然直不起腰来，于是就让黄淮提前退休了。黄淮在退休之后啊，身体也不是很好，据说变傻了，后来没多久呢就死了。当时的太医们认为钟乳神经丹不是天作之物，长期吃肯定有害啊，根据实验的结果，太医们认为黄淮的腰腿疼啊，原因不是缺乏钟乳神经丹，就是不是缺钙，而是缺乏软骨素。那么怎么才能给病人大量的补充软骨呢？如何制造大量的软骨呢？哎，太医们经过实验发现啊，把牛骨头或者是猪骨头放在米醋里面泡1个月，可以得到相对比较软的骨头。那么把这种骨头切开，去掉里面的骨髓油，把它切成骨片儿哈，称之为软骨片。用的时候把这个软骨片呢用水浸泡，先小火长时间的熬煮1晚上，把熬过的汤冷却了以后形成果冻一样的半固体，就是骨胶原。 它是软骨合成的原料，啊，可以刺激软骨。

细胞的生长，提高软骨的自我修复能力。在以后的临床治疗中，医生们使用软骨片也治愈了很多顽固性的腰腿疼的病人。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解释一下啊。第一，黄淮老了以后身体变得越来越矮，现在讲叫畸形性骨炎啊，特别容易发生粉碎性骨折。黄淮的腰腿疼现在的病名呢叫腰椎骨质增生，哎，俗称叫骨刺。那么下肢神经受压迫会产生疼痛麻木啊。黄淮后来变傻了，现在的病名叫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啊，压迫椎动脉会造成头晕头痛，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甚至出现老年痴呆。黄淮先变傻然后就去世了，那么现在解释就是死于颈椎骨质增生造成的脑血栓形成。那黄淮的医案说明啊，我们每一个人咱到了50岁以上啊，都应该定期的补充骨胶原蛋白呀，啊，自己动手拿猪骨头、牛骨头或者是鸡骨头、鱼骨头，经过小火长时间20几个小时的熬煮，直到把那个骨头熬得酥脆了，就熬到那个骨头啊，用手一捏就碎。有人说了，需要熬那么长时间吗？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啊。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经常感觉浑身疲倦，就是，哎，腰酸背痛，感觉浑身难受，是吧？做啥事儿提不起精神，睡不好，胃口也不好，稍微一活动呢，就是腰酸腿疼啊，关节隐痛。太医们给他开了很多药，用了很多方子，一点也不见好转。后来，有一位来自四川的方士，献上一个方子哈，说取秦岭黄牛之骨。辅以当归、枸杞等药材，经三蒸三晒以后，慢火熬制7天，得到浓稠的骨胶。每天早晨用温酒服下。一开始秦始皇也半信半疑哈，试试呗哈，于是开始服用了。半个月以后，秦始皇就感觉胃口变好了，啊，又过一个月，腰酸腿疼明显缓解。后来秦始皇命人把这个胶列为御供方，就是贡胶。有人说贡胶那指的不是用驴皮熬的阿胶吗？哎，大家注意哈，从秦始皇那个时候开始用骨头熬的胶叫贡胶。后来有人用牛皮熬3天3夜得到的胶代替骨胶做贡胶。再后来有一些商人比较聪明啊，因为驴皮少啊，哎，就宣传说用驴皮熬的胶最好。实际上啊，不管是牛皮还是驴皮，包括很多人用猪皮，甚至用鱼皮或者是鱼鳞，你经过文火长时间的熬煮以后，咱们都能得到骨胶原蛋白呀。那么骨胶原它有哪些药用价值啊？哎，中医讲究以形补形啊，说吃骨头补骨头，实际上骨头本身具有啥补肝肾强筋骨填骨髓的作用啊，肝主筋，所以补肝就能揉筋，那筋软了有弹性，关节就灵活。肾主骨生髓啊，脑为髓之海，所以补肾就能够生骨髓，增强骨密度，哎，壮骨是吧，脑为髓海，所以补肾能让大脑不萎缩不糊涂不老年痴呆。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啊，骨胶原蛋白啊主要解决两类问题啊，一个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啊，骨胶原是骨骼的支架啊，就跟那胶水一样，能够增强骨骼的韧性和弹性。骨胶原呢还能解决关节疾病，因为它是软骨的主要成分啦。我们人体内有很多软骨的哈，包括那个腰椎间盘、颈椎椎间盘之间有什么叫纤维环和髓核啊，软骨当中70%-80%都是骨胶原蛋白的成分，所以说骨胶原充足就能减少骨和骨之间的摩擦，哎，能够维持关节的灵活度。
啊，补充骨胶原蛋白对于什么半月。

0: 板呢、滑膜、滑囊、筋膜、骨膜、肌腱、韧带，啊，颈椎、腰椎、椎间盘里的纤维环、水核啊，对这些软骨都有修复作用啊。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要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锅小乾坤大，汤粥日月长，吃动两平衡，养生走正道。2024年12月9号，七大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的通知啊，推广全谷物，要求大家吃全谷物。那么全谷物有什么好处啊？工程院院士张启发说得非常好，说精致碳水惹祸根源，就是精米白面是惹祸的。因为从1993年，我们的主食以精米白面为主，所以说这30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很多恶性疾病，呈井喷式的发展。这是咱们国家出台政策推广全谷物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们开办这档栏目的原因。那说到全谷物种子粮啊，咱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说这个世界上什么的力量是最大的？记得小学里有一篇课文，讲的是科学家如何把头盖骨完整的拆解开，最后怎么办的？哎，把一些植物的种子，哎，通过鼻腔、口腔给它送到颅内。过一段时间以后，种子发芽长大了，就把头盖骨给撑开了，完整的分离开了。啊，我们见过一棵小草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甚至一棵小树苗从石头缝、从砖墙当中长出来，能把砖墙给挤倒。种子具有生命力，是向上的生命力哈，因为它有胚芽，有阳气哈。哎，胚芽里面富含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这个微量元素就是咱地球上的元气，初中化学学的吧，108种元素就是地球上的元气呀。那么粮食就是吸收地球上的元气吗？但是如果经过精加工以后，粮食的这些元气就损失了啊。所以我们提倡主食要革命，我们要返璞归真，我们要吃富含元气的全谷物。那下面给大家讲几种常见的全谷物对人体的好处啊。最常见的糙米，这个水稻脱掉外壳以后啊，在没有打磨之前，棕褐色那个米就叫糙米啊，它是保留了胚芽的活米，而且呢富含 B 族维生素，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E。 那么 B 族维生素可以帮助维持心脏的功能、神经系统的功能啊，对消化系统、皮肤健康都有益处，还能够促进细胞生长和分裂。糙米的米皮和胚芽当中含有的矿物质，你像钙、磷、镁、钾，还有很多活性功能因子。活性功能因子包括什么？第一叫谷胱甘肽，大家知道那玉米胚芽啊，里面含有什么甘肽，抗氧化的哈。说人的老化呀，就像那个铁生锈一个道理。那么抗氧化就是让你不生锈，就是不让你老得更快。

哎，糙米当中的谷胱甘肽呢，能保护细胞不生锈，而且还有解毒、防止溶血、保护肝脏、改善皮肤光泽的功效。第二种活性成分叫伽马氨基丁酸，这是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哈，哎，能够促进大脑的新陈代谢，调节血压和心率，调节情绪，预防老年痴呆，保肝护肝。还能够调节人体内激素水平的分泌，请注意啊，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在粮食种子发芽那瞬间会产生。第三，米糠多糖啊，名字叫多糖，但不是糖啊。中药材当中，你像灵芝含有灵芝多糖，枸杞呢有枸杞多糖，啊，米糠当中也有米糠多糖啊。具有降血脂、调节免疫力、抗辐射，哎，帮助降血糖的生理功能啊。第四，糙米当中还有叫28烷醇，具有抗疲劳、降糖、降脂、调节心血管功能、抗炎众多功能。大家注意啊，我说这些功能，这都是世界医学界所共识的、公认的、客观存在的作用啊。呀，说到糙米。咱国家比较好的水稻产地就是东北大米，是吧？黑龙江还有内蒙古东部兴安盟的阿尔山、扎莱特旗那一带啊。总而言之啊，这个糙米呢是一粒完整的米，但是它的力量啊，有时候可能要超越药物。第二种全谷物燕麦，说为啥叫燕麦呢？哎，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哈，说燕麦多为野生。因燕雀所食，所以叫燕麦。身轻如燕啊，就是你常吃燕麦有助于减肥。营养学家发现了哈，燕麦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预防高血压、冠心病的理想食物。美国 FDA， 就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哈，早已经就是在1967年哈，就把燕麦列为功能性的食品了。燕麦当中脂肪的含量是大米的4倍，所以它很香啊，而且它的脂肪都是亚油酸，是吧？对糖尿病、对脂肪肝、对便秘、对浮肿、对心脑血管疾病都有辅助疗效。燕麦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B2、维生素 E， 还有尼克酸、叶酸。说到叶酸，女同志怀孕生孩子前后非常关注补充叶酸啊。燕麦中矿物质包括钙、铁、磷、镁、锌、铜、硒等等，钙的含量明显高于面粉。特别指出哈，有一种特殊的微量元素叫硒。很多人说啊，硒能解毒哈，甚至对心血管疾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啊，缺硒得一种病叫克山病哈，就心脏病。而且呢，说啊，微量元素硒还有作用。所以说，市面上出现很多什么富硒大米呀、富硒鸡蛋呐，是吧？各种富硒的系列产品。那么今天我告诉大家哈，燕麦当中这个硒的含量，相当于大米的接近35倍。所以以后你不要在燕麦面前再谈什么富硒了，是不是？就不需要再交什么智商税了。啊，燕麦它的好处太多了哈，不是药而胜似药。我们再看看黑麦，经科学研究表明，黑麦当中含有花青素，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花青素、黄酮是干什么的？抗氧化、防止生锈的。大家熟悉，你像银杏黄酮、葛根黄酮，那个蜂胶里面含有蜂胶黄酮啊。哎，都是抗氧化，帮助软化血管的。那么现在咱们吃黑麦是吧？黑麦里面含黄酮很足。啊，过去人们花高价买各种保健品，其实你都不如坚持吃黑麦啊。科学研究表明啊，黑麦具有促进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多种保健功能。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还有兴安盟农科院联合江南大学啊，有6位种子专家。专门培育了新型的黑麦品种，哎，经过
多家农业科技大学的检测哈，这里面有益成分含量非常高，所以黑麦呀、有个别称叫益寿麦。再讲讲来自青藏高原的青稞，青稞当中呢富含贝塔葡聚糖等一些膳食纤维。这个贝塔葡聚糖啊，能帮助我们降糖的哈。哎呀，我们全国糖尿病发病率现在已经达到11.6%了，但是人家藏族同胞糖尿病的患病率只有4%，因为他们平时的主食是以青稞为主啊。啊，全谷物对健康的贡献非常大，但是我们古人认为还不够哈。你看《黄帝内经》当中就讲了：“五谷为养，失豆则不良。”是吧？在全谷物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加上豆子，加上什么豆子呢？我们看，赤小豆。赤小豆本身就是一味中药哈，你到药店里能买到，而且呢，赤小豆它有功能主治的。利水消肿、解毒排脓，哎，用于水肿胀满、脚气浮肿、黄疸尿赤、风湿热痹、臃肿疮毒、肠痈腹痛。啥叫肠痈啊？肠痈就是阑尾炎啊。水肿、脚气，那就是心功能不全、心衰，缺乏维生素 B1 得的脚气病是吧？就心功能不全，用赤小豆就能帮助康复啊。《神农本草经》书当中记载说，赤小豆能够清热毒、消肿，治水积胀满、利水消肿、护心肝肾呐。不管是心肝还是肾，你用赤小豆都是首选。以赤小豆为主的方子、食疗方哈，你像治肝硬化腹水的名方叫赤小豆鲫鱼汤，中医的名方叫麻黄连翘赤豆汤。而且呢，效果都非常好。赤小豆鲫鱼汤治肝硬化腹水。说到它的解毒化瘀，那么现在研究发现说赤小豆。好，下面看看绿豆，这个大家比较熟悉哈，它是解毒的，能够治疗暑热烦渴，能解药毒和食物毒。甘草绿豆汤大家都熟悉哈。还有一种花芸豆，同样出产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还有黑龙江的齐齐哈尔一带哈，叫奶白花芸豆，蛋白质的含量比鸡肉还要高，钙的含量是鸡肉的7倍多，铁的含量是鸡肉的4倍，那 B 族维生素含量也高于鸡肉。特别强调哈，这个花芸豆当中微量元素钾和镁的含量非常高，是难得的高钾高镁而低钠的食物。说到低钠，高血压病人是不是要限制食盐，要低钠饮食啊？有很多病人都需要低钠饮食的吧？哎，你恰好可以用花芸豆，它就是低钠。那么高钾高镁有啥好处啊？哎，人缺了镁以后，你血管就会抽筋儿啊，紧张，你血压就高啊。哎，所以说高钾高镁有利于降压。那很多老同志喝完养元粥以后，这血压就蹭蹭的降下来了哈。尤其是对心脏、对动脉硬化，包括高血脂，还有一些低血钾的患者哈，对于女同志来说呢，哎，吃芸豆对皮肤和头发大有好处。有资料记载说，常吃它可以促进身体排毒，令肌肤长保青春。有一段时间我在探寻研究全谷物配方的时候，发现这个内蒙古的花芸豆哈，货源比较紧张。我就向那个种植合作社询问了哈，我说每年你们种植这芸豆都销到哪里去了？他们说经辽宁的大连港出口了。哎，后来我就顺藤摸瓜，联系到辽宁大连港，港口的人说了，出口到韩国、日本，人家主要用在美容行业。所以说啊，这个芸豆哈，具有一定的轻身减肥的作用，是吧？想减肥、控制体重的朋友，你可以多吃奶白花芸豆。不仅是作为食物啊，它也具有药。

0: 但是它的好处，你是一般的药物所能代替的吗？替代不了。我们再看另一种特殊的豆子啊，药用的豆子哈，叫白扁豆，啊，主产于咱们云南省。药店里卖的哈，这个豆粒儿比较小，啊，那个白边儿比较大，而且那个白边儿你要把它弄掉了，它会露出一条黑色的痕迹，这就比较正宗的哈。哎，如果你把那白边弄掉了，里面没有那个那条发黑的痕迹的话，那可能就是假冒的。白扁豆啊，主治健脾化湿、和中消暑，用于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白带过多、暑湿吐泻，治消渴饮水。消渴就是糖尿病啊，哎，治女同志赤白带下、妇科病。另外，我特别强调哈。这个白扁豆治慢性肾病，那有些同志说了，说我肾病，大夫不让我吃豆子啊，不让我吃豆制品呐。注意哈，大夫不让你吃的豆，它指的是黄豆，黄豆和黑豆属于大豆，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啊，所以能做豆腐是不是？哎，肾功能不全、肾功能衰竭的患者注意忌口大豆。但是我今天讲的这几种杂豆子，都不属于大豆，啊，跟大豆、黄豆不一类的哈。那么这几种杂豆子都是啥？微量元素、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有特殊活性成分含量高。所以中医古籍记载说，白扁豆能治疗慢性肾炎。慢性肾病你不但能吃，而且它对你的肾炎还有好处。有个处方哈，就白扁豆30克加红枣20克，用水熬煮煎服。白扁豆能治一切药毒，甚至有记载哈，用白扁豆来解砒霜中毒的医案。啊，说明白扁豆解毒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鹰嘴豆具有多种有益健康的功效，啊，能帮助我们控胆固醇，预防2型糖尿病。减肥，啊，鹰嘴豆也是一种功能性的食品。那么它的产地呢？哎，我国的新疆地区，还有和新疆相邻的什么土耳其、哈萨克斯坦那些国家啊，挨着新疆那边。好了，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听听他们的声音。
1: 你好，刘老师吗？
2: 哎，是我。
1: 李老师啊，我想请问这么个事儿啊，我这个便秘吧，我这养颜果也用着，这个松骨鸡也用着，
2: 你这便秘什么情况？几天一次大便？
1: 我一天吃的这个便秘药吧，差不多，就是能天天一个不吃吧，2、3天大便不大便。
2: 哦，2、3天啊。
1: 有时候3、4天吧，还秸秆，要是你不吃。便秘药还不行啊！
2: 你以前吃便秘的药吃多长时间了？
1: 哎呀，吃了这个有3年了吧？
2: 吃的是什么药？
1: 它是有叫个舒密胶囊，
2: 舒密胶囊。
1: 还有深圳出的那个药，吃了好几种啊。有时
2: 哦，
1: 候光吃药，我觉得是个麻烦事儿
2: 不是麻烦事儿，你吃好几种药，你这个胃肠功能是有些问题。
1: 对呀，
2: 我别着急哈，我问一下，现在还吃药吗？
1: 早停了，我，
2: 啊，药停了，
1: 喝
2: 药
1: 着
2: 停了，然后现在你喝粥，你是用豆吗？每种多加几种豆了没有？
1: 那个豆就是那个七宝粥嘛，5种
2: 糙
1: 豆，
2: 米是吧？
1: 糙米还有那个什么大米，
2: 大米不用加，用糙米加豆就可以啊。
1: 加豆子。
2: 哎，然后你现在几天一次大便？
1: 现在吧，基本上大便一天能有次，有时候多，有时候少，还凑合着吧。我还喝酸奶，现在有。
2: 喝酸奶，酸奶它不是通便的。那你现在还算可以吧？一天一两天一次，不是很费力吧？是吗？
1: 不很费力。
2: 那就算可以了嘛，是不是？
1: 我还想问一下子哈，我有时候喝鸡汤吧，有皮冻，还有那个养颜汤，我都是轮着喝，也可以吧。
2: 可以呀。
1: 那
2: 我们要求就是这样的，
1: 那个鸡肉吧，煮完以后我也不要，是不是不要吃了吧？
2: 你要鸡肉啊，要煮时间。

0: 煎长了以后啊，那个肉就没味儿了，那个肉
1: 对呀、
0: 就哎就扔了。如果说你煮的时间短，说你馋得慌，还想吃两块肉，那么这个鸡呢，你就煮5个小时。
1: 我都不要了，
0: 哎，不是，
1: 哎，
0: 你时
1: 包
0: 间
1: 干
0: 短
1: 都
0: 一
1: 不
0: 点
1: 要了，
0: 可以吃，
1: 啊？
0: 但我说煮的时间短的那肉啊，挺香的，也可以
1: 我
0: 吃，
1: 都
0: 吃
1: 煮
0: 两。
1: 了4来个小时，
0: 煮10来个小时，那你就别吃了，吃也没味儿了。
1: 不能吃了吧？
0: 哎，昨天那同志你听了吧？人家煮16个小时，
1: 哦，
0: 那
1: 对，
0: 十
1: 我
0: 六
1: 听
0: 个小
1: 见
0: 时以
1: 了。
0: 后，那个肉渣子像木头筷子一样的，咬起来没味儿了，扔了，是不是？哎，
1: 我
0: 我的
1: 还
0: 意思
1: 好
0: 是，有些同志啊，长时间不吃肉还想得慌，所以1个星期、2个星期得吃上一顿可以，你都别吃多吃，少吃几块。
1: 再一个，我还得请问一下了，我想着那个有个那个咸海参，总给吃法营养呀，营养价值高。
0: 咸海参的话，不也是熬汤比较好吗？
1: 也是熬汤是吧？
0: 对呀，
1: 那么也熬4来个小时吗？
0: 那个就不用熬那么长时间了，
1: 那我
0: 但
1: 就
0: 也可以熬10个小时，因为我不讲过以前有个叫佛跳墙那道菜，你知道吧？佛跳墙不就是海参、鲍鱼、香菇放那个瓦罐里头焖8个小时到10个小时嘛？哎，也可以。
1: 那么这个不用加别的吧？
0: 不用，那你也不能单独熬它，你可以加别的。加
1: 那么
0: 点香菇，加点什么都可以
1: 加点香菇，
0: 啊。
1: 再别的不要了吧？
0: 啊，那你有什么加什么呗。
1: 这个咸海参，我不说干的，干的我知道。这个咸海参煮的时间长也不能吃，是吧？
0: 哎，它是能吃，煮时间长了以后能吃。海参这个东西营养是比较丰富
1: 也
0: 的。
1: 可以吃，是吧？
0: 哎，可以吃啊。
1: 也可以煮4个小时、8个小时，
0: 对，因为海参你放也不能放太多，你放1个、2个、3个。那你就吃它呗，也不多，是不是？两口就
1: 不
0: 一口
1: 多。
0: 就吃了。
1: 再一个，我还那个养颜汤吧，我还放那个用那个燕麦煮的。我听你讲课也讲说，
0: 养元粥，
1: 养颜粥
0: 用
1: 用那
0: 燕
1: 个
0: 麦非常好，
1: 单独的燕麦也可以吧？
0: 可以单独熬燕麦也可以。
1: 也可以是吧？
0: 你试过吧？熬出来以后特别香，是不是？
1: 特别好，那个倍强的啊！
0: 哎，那个熬出来那个汤呢，像牛奶一样，奶
1: 对，
0: 白的，还
1: 我
0: 香。
1: 在超市买的，挺好的那个燕麦。好，谢谢啊，谢谢。
0: 不客气，
1: 好。
0: 你就这些问题呗，
1: 啊？
0: 就这些问题是吧？
1: 哎、啊，我就是便秘的试问
0: 便秘现在一天一次还正常了就算，
1: 啊。啊，
0: 而
1: 那
0: 且
1: 个
0: 你
1: 什
0: 便
1: 么，
0: 秘的药基本上不吃，以前吃好几
1: 我
0: 种，
1: 也停了，停了有接近两个
0: 好
1: 月
0: 几
1: 了
0: 种
1: 吧？
0: 便秘的药都停了，现在基本上正常，那就算可以吧。另外你松骨鸡也有熬着呢吗？
1: 要这松骨鸡要
0: 哎，一
1: 两个月，
0: 天2、3遍没事熬着啊，是不是？
1: 那个
0: 身
1: 什
0: 体也没
1: 么，
0: 有其他大问题，是不是？
1: 没什么大问题，
0: 啊，那挺好，
1: 好，谢谢了啊，
0: 好。
2: 哎，李老师好。
3: 你好啊，
2: 哎，我就是去年就是元旦前，买了那个松骨鸡嘛哈，然后就是因为我腿不好嘛，相当于用了接近1年了哈，现在效果挺好的，也不大出来了都，下雨阴天的也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
3: 多大年龄啊？
2: 41。
3: 41，以前腿不好多少年了？
2: 哦呦，2年不就3年了，
3: 两三
2: 2、3年
3: 年，
2: 了，
3: 腿怎么
2: 两
3: 不好
2: 三，
3: 了？是膝关节还是腿上的肉哪儿不好？
2: 就是那个膝关节呢，
3: 一条腿，两条腿。
2: 一条腿，
3: 是怎么个不好？你说。
2: 他就是因为受了外伤嘛，受了外伤，然后当时也没拿当回事儿，然后也
3: 什
2: 没
3: 么时
2: 事，
3: 候受的外伤？
2: 2、3年前了，然后在去年治疗，然后拍片子又是。火疗、拔罐，反正都用过哈，原来是多少有点效果，但是不是太理想。
3: 外伤以后一直这腿关节就不好。
2: 对对对，都不敢走路，不敢用力，就是因为它疼嘛，然后走路的时候就用在另一条腿上，这一条腿就是轻轻的走，就是它疼嘛，就是疼，就是不敢用力，这个左腿哈，然后。还是怎么听广播用你这个松骨鸡，然后一开始也是吃的那个回忆的菜多哈，原来是就买了，然后用一段时间，你觉得慢慢的有效果，哎，这用了1年了，哎，
3: 到什么时候为止你感觉彻底好的？
2: 到现在为止就相当于1年了，用了1年了，
3: 是我知道到现在用1年了，
2: 对对，
0: 现在是彻底走路，这腿能用劲了是吧？
2: 就是现在穿高跟鞋哈，
0: 啊，
2: 就是那个他也不疼了吧？
0: 哎，那你还穿高跟鞋干啥呀？别穿高跟鞋了。
2: 啊，就是跟儿也不是在太高，反正那个半
0: 只有三寸才高是吧？
2: 啊，就是一上就是穿平底鞋，这个腿都疼。然后
0: 以前穿平底鞋，以前你试过穿高跟鞋吗？
2: 啊，哟，穿高跟鞋可厉害了，不敢穿都。
0: 啊。
2: 高跟鞋直接就不敢穿了。
0: 那就说明穿高跟鞋对你这个膝关节不利。
2: 嗯，就是。
0: 不利的事情我们尽量不去做。
2: 是是是。
0: 把根儿给削掉它啊。
2: 是，现在尽量不买高跟鞋了，就是那种坡跟儿的。
0: 平底儿的、
2: 嗯，
0: 哎，对。
2: 嗯，行。嗯，然后这个你这个的确都跟我班上他们同事说，他们不相信。

0: 对，
1: 还有他们不相信，反正我用了，我相信这东西，我觉得这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
0: 是，嗯。另外有我不说了，这个咱也不强求啊。有些人是什么？他自己身体现在没啥问题，他不在乎，是不是？
1: 是是是。
0: 你当他膝关节疼得像你那样的时候，你给他讲，他也可能想试一试，是不是？
1: 嗯，是是。
0: 他现在膝关节也不疼，哪儿也不难受。你给他说，他说我现在身体好好的，我用它干什么？
1: 啊，一
0: 上
1: 就是拔罐火烧用那个钱，哎呦，好多好多钱。
0: 拔罐能用多少钱了？
1: 拿这一次好40块钱拿不下来。
0: 哦，做一次拔罐40块钱，那你一个月做几次啊？
1: 哎呦，我那上一次那是多了，花了多少钱？哎呀，不到2000块钱也接近了，也没多大效果。
0: 那是去年。
1: 去年哎，好像在去年夏天。
0: 就是再从用松骨肌以后到现在，你就。
1: 我就没治疗，就是一直。
0: 就不用去拔罐是刮痧针灸了那些方法。
1: 也不吃药，就是效果真好。
0: 哎，你看看这，你那拔罐还花2000多，这个松骨肌你才花多少钱呢？你有养羊锅吗？
1: 我买了几个了，我买了2个松骨肌。
0: 啊。
1: 我送家里人一个。
0: 啊。
1: 嗯。
0: 但是呢，一套组合的买呢，就省点儿啊。
1: 行，好，李老师，谢谢哈。
0: 不客气啊，应该谢谢您，也祝贺您。您贵姓？
1: 我姓程。
0: 姓程。
1: 嗯。
0: 程咬金的程。
1: 对对对。
0: 啊，您住哪个区呀？
1: 我住那个黄岛。
0: 也是黄岛开发区啊。
2: 我是2022年12月买回来的松骨鸡和那个养颜锅。
3: 嗯。
2: 从打买回来呀、啊，这个养颜锅呀、啊，我是一点也没闲着。
3: 嗯。
2: 养颜汤。
3: 嗯。
2: 养颜粥。
3: 嗯。
2: 我全家人都喝，养颜汤啥的吧，他有的人他不喝吧，我就给他。炒菜啥的拐上两勺、哎、
3: 啊，对对，哎
2: 哎，我李老师啊，
3: 嗯
2: 啊，我因为你这个方法是很好很好的，
3: 你认为很好啊？
2: 哎，很好，因为我这个听这个保健课吧，听了很多很多的了，
3: 嗯，
2: 我最后是听着你这一个你讲的吧，比较实在，
3: 嗯，
2: 比较切实可行，
3: 嗯，
2: 长远，这是长远打算，你想那个事儿，想来以后他那个是站不住脚的。
3: 是我们讲，你吃保健品，你吃一辈子吃不起，但是咱们喝养颜粥，咱们一辈子都喝得起，
2: 全家都能，
3: 哎，
2: 都能受用。
3: 嗯，
2: 嗯，我原来我是胃不好
3: 啊，
2: 我的血脂还有点高，
3: 嗯，
2: 血有点粘稠，
3: 嗯。
2: 我从打买了以后，我是天天喝这个粥。
3: 嗯，
2: 我这个养颜汤和这个粥我就不断啊。
3: 嗯，
2: 我现在体格吧比原来就叫做强多了，精神多了。
3: 哦，
2: 我一天早晨能跑个，就是慢颠的跑动啊。
3: 嗯，
2: 跑个5-6里地。
3: 哦，
2: 浑身叫做轻松，一点也不觉累。
3: 嗯，
2: 我怎么叫做现在就比。原来50多岁那时候，体质比那时候还强。
3: 这几个月以来，你身体里面好多细胞都更新了啊！
2: 啊，我原来我那个大便不正常，现在大便也正常。
3: 哦，你看，
2: 嗯，我那个肚子里头吧，原来是总是不走动，好像是啊，就叫着没出的，怎么也不得劲儿。
3: 嗯，
2: 也不放屁，也不啥的。现在能像，
3: 现在能排气了，能走动了啊！
2: 排气
3: 啊，
2: 对，到这非常舒服。
3: 嗯，
2: 我现在我这个体质吧，就比原来强多了。
3: 你现在补养松体肌有吧？
2: 那个有那个，因为我经常锻炼，我不是经常用，我叫我那个
3: 我
2: 对象
3: 啊，
2: 他用着。
3: 哦，
2: 他有时候是搞那个刺绣啊，一做一天一天那么做啊，他叫他不得劲了就去摇摆摇摆，不得劲了摇摆摇摆，他说个叫他可轻松了，他说的，
3: 然后工作效率提高了，是不是？
2: 哎，他叫他可轻松了，现在都增强了不少免疫力，原来好感冒，现在不咋感冒，从他买了我这个养颜锅就

0: 妹一点都没想到我，我说都累死了。
1: 啊，
0: 我那个喝那个养颜粥啥的哈，就是这个糙米有燕麦，
1: 嗯，
0: 啊，有时候还搞点大麦，
1: 嗯，
0: 那些籽乱七八糟那些豆我有的都搞了，
1: 嗯，
0: 那行不行啊？
1: 可以呀，特别是红豆多搁点啊。
0: 啊，红小豆
1: 啊，
0: 绿豆啥的我都搞了。
1: 哎，可以。所有这些材料注意，一定要买新鲜的，不要买陈的
0: 啊。
1: 那你以前血脂高，那你最近也没有检查血脂？
0: 因为我最近我没检查，原来我上医院查了，是连着观察了半个月，连着半个月见打针的啥的也没见好，到严重了，腿肿他也没看出来，我到了我一爬爬屁股我不卸在那了，我花了5000多块钱。
1: 这样啊。
0: 嗯，
1: 我建议你呢，这几天有时间再去化验，看看血脂有没有降下来。这用数据来说话，那更有说服力，是不是？
0: 哎，好好。
1: 哎，那您在之前，您听我的节目听多长时间？
0: 我听了很长时间，我从打你开始说我就听这个保健医师吧，我看哪我都试了啊。
1: 啊。
0: 嗯，我都听了，我都试完了也听了吧，人讲他不。好像不用于这个切实啊，这玩意儿。
1: 你也买过其他的药品和保健品呢？
0: 买过，吃了也不行。
1: 你看看，我们讲吃来喝去猛回首，原来是李正一才是真朋友。
0: 哎，
1: 是吧？啊，
0: 我真找对了，我现在我给家里的那些孩子啥我也都说，哪一个也不行。现在他就是，就李正一搞这个。那就这就用这个，那就对了。你不信，那就试试。哎，
1: 你是有亲身经历的啊。
0: 哎，我告诉那闺女，我说你不买，你就上我这来喝粥就中。因为我姑娘她不是成家了吗？
1: 啊，
0: 她就天天早就上我这来喝粥。
1: 好，那你还干脆还不如买套锅是给她，让她自己家做。
0: 到时候
1: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啊，没有了，等下回再聊吧啊！
1: 好嘞，再见。
2: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2: 我30号买的摇摆仪，我用了以后啊见效，买这个是用这个养元粥啊，这个养元汤
1: 啊，
2: 挺用的，哎，是有劲儿的
1: 啊。
2: 挺是一样的呢，挺那个有糖尿病那个，是那个北京人
1: 啊，
2: 他好告诉我的，以后我得听这个节目，听这个节目以后啊，就先买的锅，我也害怕这个不管用，用了以后啊，管用。
1: 你我问一下，你管用，都管什么用了？就是你以前身体。哪儿不好？你为什么买养元锅啊？
2: 腰椎有毛病。
1: 哦。
2: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口干，闹得有屁症。
1: 哦。
2: 是有屁症管用，后来喝这个东西管用，这玩意儿一个摇摆仪，我一惦记这事儿啊，对吧？
1: 啊。
2: 我就不来了。
1: 啊，就是说一开始呢，喝养元粥和肉皮冻，口干的问题解决了是吧？
2: 哎，没那么干，你说是阴虚是怎么回事啊？
1: 哎，然后你说刚才你说身体比以前有精神了，是有劲儿了是吧？
2: 劲儿多了，没事儿。
1: 啊，你多大年龄啊？
2: 下午就不行了似的，好像。
1: 以前一到下午人就没精神，不行了是吧？
2: 68岁。
1: 啊，68岁，你看。
2: 周岁66岁。
1: 啊。
2: 这买个摇摆仪开始用的时候，我都害怕，我妈越摇越痛，这玩意儿就麻烦了，说实话。
1: 啊。
2: 现在摇了7作用，绝对的7作用。
1: 啊，腰比以前感觉强一些。
2: 腰也就是痛，但是呢，就是一段时间就是觉得恢复的很快，稍一休息，就过去了，就腰强了。
1: 嗯。
2: 不行，这时间很短，这才10来多天。
1: 对，
2: 摇了10多，一天摇3、4。
1: 嗯，
2: 哎，就这么行吗？我还有时候我还趴着摇，我还怕那个玩意儿腰椎的出来，我都趴着摇有时候。

0: 打着摇，脸朝下摇。
1: 啊，脸朝下，很少用点劲儿。
0: 你
1: 这去厉害的
0: 呗。不不，你这样哈、啊，你不要趴着摇，你还是躺着摇。
1: 好摇啊！你说不是垫了点儿吗？
0: 少垫一点点儿就行，垫那个小后垫子哈、啊，垫一点儿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你不垫着，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不垫着能可以，那你不垫着摇也行。
1: 啊，现在的摇没什么痛苦了，一开始摇有痛苦。
0: 哦。
1: 一开始摇是他有点，我有点害怕，是实话，真有点害怕，先放躲一躲。
0: 嗯。
1: 另外，我想问一个事儿，就是那个膝盖啊，典型的那叫什么骨刺，我老伴儿是那个病，可不可以摇？
0: 可以，可以。
1: 可以哈。
0: 嗯。
1: 我寻思，我让他要，他要的心脏不太得劲儿，反正一点点的吧。
0: 一点点来，就是说明他以前心脏不好，让他慢慢适应一下。
1: 嗯嗯，就是多摇一会儿呗。
0: 哎，摇之前呢，就是养元汤啊，或者是这个肉桂冻啊，喝上几天，然后再开始摇，气血充足了。
1: 啊，喝上几天再摇。
0: 哎，对。
1: 还有糖尿病。
0: 你看看。那你让他喝降糖粥、燕麦粥哈。
1: 燕麦粥也挺好，我戒什么果，一直停瞬移，天天停，他就感觉着好。再一个是我这个邻居啊，就打胰岛素那个邻居啊，他给我说，开始说话不信，后来我停瞬移，我一看这个玩意儿，只有亲自去试一试才知道。对不对？
0: 对，另外你这个一个是邻居，你看他的情况，胰岛素都减了一半了，你也知道是不是？
1: 啊，他走道一枪一枪的，我这邻居，现在我一看他赶后长高的。
0: 啊，你看他变化，然后你还比较细心，你再听一听，从道理上又是了解，所以就认定了这个我这套方法绝对没错，是不是？
1: 嗯，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0: 好。
1: 啊，
0: 没别问，
1: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您贵姓？
1: 姓唐嘛，
0: 姓唐，
1: 唐朝的唐，啊，
0: 唐朝的唐，那你对门你邻居他现在每天也在听广播吗？
1: 他不天天听，
0: 哦，
1: 他粥，喝这个糖喝，一天两次药，我一天三次药，他是一天两次药，
0: 你摇摆啊。他白天还上班呢，好像是吧？
1: 粥和糖是天天喝，买薯片的时候，他媳妇有时候给我烧。
0: 哦，你看，
1: 都知道。谢谢啊，
0: 姓唐，好嘞，再见。
2: 你好，李老师好。
3: 哎，
2: 啊，我说我买你的四个锅吧。
3: 啊。
2: 我喝了三四个月的这个八宝粥和那个氨基酸那个糖，有气劲儿啊。
3: 啊。
2: 我现在胃好了，胃好，结肠炎也好了，因为啥？三大医院，我就挂号去看看，他要得将近10万块。现在我呀，得喝这个粥吧，好的，他这个牛蹄筋儿
3: 啊，
2: 哎，现在好了，你这个结肠炎也不用上磨坊了，结肠也好。
3: 哦，不用老跑厕所了，就是哈。
2: 啊，对啊，不，你不这个感冒就要上厕所，大夫就有了，到厕所就不大便了。现在吧，哎，大便也好了，也两天也24小时一回。
3: 啊！
2: 我那三个儿子，那三个锅吧，我儿子他有也是个胃不好。
3: 啊！
2: 今年哎，现在喝了哈，一天三顿都喝，还都好。
3: 一开始你买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
2: 他不知道，我偷着买的嘛。
3: 要知道的话，他可能反对你了，是不是？
2: 啊，他就反对，就说你上当了，那叫。他叫我忽悠你，我说，凡是忽悠不忽悠我，我这不买了四个，
3: 哎，
2: 要买几包我也想买，我也看这个情况。
3: 上次说了，你想自己做是不是？
2: 啊，
3: 你是搞电器的，什么都懂，想自己做中古机 是吧？
2: 啊，我搞了54年的电器了，
3: 搞50多年的电器了。
2: 啊，我今年74了嘛，你进来早期是马家电器，胶州是没有不知道我的。
3: 胶州，你是胶州的老同志啊。
2: 啊，我今年74了，我没料想我这个结肠炎弄好了。
3: 没想到，你这结肠炎多少年了？
2: 哎呦，得20来年了吧。
3: 20来年，那你刚才说。
2: 啊，上到15年前还上到去弄一次，花了是接近5000。 这会儿装了听说有将近十万。
3: 哦，15年前你弄一次就是做手术呗，是吧？
2: 当时是又坏了，坏了又弄，这回又缺，然后得30万块钱。那我听这个广播以后吧，他这个我八宝粥和这个氨基酸吧，还牛皮筋，哎，好了。
3: 啊，上厕所都正常了，那你就坚持。
2: 啊、正常了，一冲凉了，哎呀，我很高兴，我70多岁，我现在就喝就是八宝粥、这牛皮筋和这个养元汤，哎，好了。
3: 哎讲过，我说一个人从小要是还家长呢偶尔给他喝点蹄筋汤，长大了这个孩子就不容易得痔疮啊。你这就是牛蹄筋喝的多一点，这个结肠呢直肠就好一点，是吧？再加上
2: 我现在胃好了，结肠也好了
3: 啊，整个消化系统没问题了。
2: 哎呀真好，现在干活都有劲了
3: 啊，干活比以前也有劲了。
2: 啊，胃老天也不太好，结肠把个毛房就包了，外伤毛房就
3: 你把毛房承包了、
2: 哎、
3: 啊！
2: 哎、啊，
3: 真是
2: 感谢你，李叔。
3: 哎呦，你这个说体会啊，真是。
2: 啊，这个收音机旁的同志，我不是个绝对不是个托，我74了，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
3: 再有说，你是胶州很有名的人士，
2: 不
3: 是,
2: 是
3: 不是？
2: 真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嘛。你这胡说八道没意思。
3: 啊，就是。
2: 是不是、
3: 啊？
2: 就
3: 是是。
2: 得个好处，血压还可以了。
3: 啊，你血压也可以。
2: 107。现在只剩140、103，就是血压就好了。
3: 以前高压170，现在高压140、130啊。
2: 啊，如果因为这个氨基酸管老了用了，氨基酸和这个牛蹄筋管老了用了。
3: 啊。
2: 哎呀，李叔，我得感谢你了。你就作为这旁边同志，咱也不说胡话。那你觉得这个问题吧，现在这个饲料你得想死。
3: 嗯嗯。
2: 李老师教你这个问题吧。都是事实求是，他又不是胡说八道，是不是这个问题？真的就真的，假就假，我也不会说这个话。我接通你这个电话吧，我就不会说话。
3: 好，你这不会说。
2: 谢谢你了，
3: 祝贺你啊！好，哎。
4: 哎，林老师啊。
5: 好。
4: 那个我和那个中古机我都买了。我现在呢就想回馈一下，就是我使用前和使用后在我身上的一些变化。
5: 好，
4: 我买了之后吧，就是熬粥。以前吧，我不怎么喝粥，我那个就爱吃干的。就自从买了那锅之后吧，我几乎就是每天三顿饭吧都喝粥。就是以前呢，我这个胃呀、不太好，就是吃完饭之后吧，不是说特别的疼，但是就是总觉得有点酥酥拉拉的疼，而且还有点胀，肚子也胀。就是喝粥之后呢，就现在这些那啥呢都没有了，
5: 一点儿也不难，
4: 都好了。再就是我用的那个就是松骨鸡呀、现在吧还没到20天，就19天。我就是以前呢脑袋呀就是特别的沉，就是胀，就好像一天昏昏沉沉那种感觉，腿呀也没有劲儿，就是浑身可沉了。自从用了这个松骨鸡之后吧哈、我这个就是浑身上下特别的轻松，就是配合那个整形枕。就现在吧，这脑袋你是怎么晃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是以前我干脆吧，就是脑袋不，这脖子不能晃。
5: 一
4: 晃吧，干脆就不行，受不了，就恶心的了不得，而且还迷糊，眼睛都不敢睁。就是周五的那天啊，我听一个老同志说，他老伴儿就是通过用那个松骨鸡，他那个静脉曲张不说他好了吗？
5: 啊，
4: 我的腿上吧也有静脉曲张。哎，我听他说完之后吧，我就看看我的腿，哎呀，我发现我这个静脉曲张不是像别人那么严重，但是吧哈，一看他不静脉曲张，一摸就硬啊，而且颜色还特别深嘛。哎呀，我这一看，我这个几乎没有了。啊，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奇迹，而且呢，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下又想到一个问题。以前呢，我就是睡觉的时候吧，就翻身啥的哈，几乎好像这腿吧不敢就是那么轻易的就这么动，一动咋的，动不好我就抽筋儿，就那个小腿肚子抽的哈，简直都不行了，那疼的这要命啊！哎，我这一寻思呀。因为老多天没有这种现象了
5: 啊，你看看
4: 不疼了，干脆就
5: 啊
4: 没有这种情况了、 再就是啥呢，就是十一个月前哈，我就是一就走路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滑倒了，就是这个肉腿的膝盖完就磕了一下，磕了一下之后吧，膝盖不疼，就是肉腿的左侧这地方哎就疼，就是疼了挺长时间，就是擦地什么的，这条腿吧就不能蹲，干脆吧就不敢蹲，不敢吃力。哎，结果呢，就是我通过这个松骨肌之后哈，我这条腿呀，现在就跟这条左腿没有受伤这条腿几乎是一样的，没什么感觉了。你是蹲呢，你是以前你是跪着哈，干脆就不行。
6: 啊，
4: 跪的时候吧，你就可以坐到这个，就是这个后脚跟儿啊，哈，这个就这两三天儿，我才发现，我就怎么坐是怎么整，就不疼了，好了。
6: 啊，
4: 通过用这些个那啥吧，在我身上我就发现有这些个变化，我就反馈这些情况。
6: 好，这东西买着了，买对了，是不是？
4: 是啊。
6: 嗯。
4: 这李老师也是为很多人做了一件善事好事啊。
6: 是，这个是通过咱们节目组，要不然的话，你说没有节目组，我李正一到大街上喊去，谁认识我？以为来个疯子呢。
4: 我就听你这个那个讲座吧，很长时间了，这些松骨鸡我都买了。就是我买吧，这个松骨鸡我为什么拿回来这么晚呢？我买的时候，我女儿还说呢，哎呀，你是让人给洗脑了。哎，结果就是那个松骨鸡拿回来的时候，他说妈妈你用一下试试，我用，哎呀，我说的特别的舒服，他说我也试试，他也试试，他说哎呀真的这个东西可真挺好，我说这回你知道了吧，不是被人洗脑吧，
6: 下一步你要给你女儿洗脑了，你跟她说，你说这
4: 对呀、啊、
6: 这是往好了洗、啊、不是给脑子里灌错误的知识，是不是？
4: 对，
6: 你要给他让他也买吧。
4: 哎，好，谢谢李老师啊，
6: 不客气啊。
4: 哎，
7: 为了推进国家全谷物计划，帮助更多的百姓从餐桌上吃出健康，为康复打下基础，李静文院长免费为大家发放全谷物，金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无污染，纯天然，配比科学，全部为可发芽、具有生发之力的种子粮，每天一袋，调脾胃，养元气，可满足成年人一天营养需求，让每一粒完整的谷物都成为连接自然与健康的桥梁。从孩童的成长早餐到老人的养生餐桌，全谷物承载着全民族的健康希望。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
8: 从2024年的12月9号，国家出台了全谷物行动计划。那么我本人呢，恰好也研究推广全谷物接近20年了。啊，《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要求我们每人每天吃3种以上的杂豆。那么经过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也是经过不断的调整哈，按照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的指导原则呀，我们为大家选择了6种全谷物啊，加上6种杂豆，一共是12种种子粮。而且呢，按照平衡膳食指南的建议，哎，全谷物和豆类的配比比例哈，哎，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每日全谷。这就是平衡膳食的基础啊。那么包括熬制养元粥和养元汤的锅啊，大家家里没有合适的锅，也熬不好养元粥和养元汤啊，所以说这些问题我们都替大家考虑过了。那么大家你需要栏目组帮忙的话，现在你就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报名，咱们帮大家弄一批锅和每日全谷种子粮啊，自己动手熬养元三宝，给全身的细胞吃饱饭，你的健康就有了一半的基础。那有了一半的基础，那另一半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下文分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 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姥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地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胖点有福气。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吨吨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 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八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边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胡家老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五味药材，但是五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一天还是延缓三天五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是肯定的。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一点也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胡家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她，以前就很得意她，我只是帮她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它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 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胡家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我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称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祈祷，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2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知可不知。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治也赶趟。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支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国家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 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支，且必须得支，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三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新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赏，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

色的连弹，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两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胡家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两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在当地的医院治，十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高给他治出血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10000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您这个北京来的专家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啊、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保家卫国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

0: 级，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高按周期吃，用老高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一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三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直到第四天，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一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一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胡家老高，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高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高，一试还真就好使。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高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胡家老高，结果好多客户用老高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修行人修几十年上百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他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 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哎，你好啊。
2: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
0: 嗯嗯嗯。
2: 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2: 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2: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0: 啊。
2: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0: 嗯，太低了啊，血压。
2: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2: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0: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0: 啊。
2: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胸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0: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2: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0: 嗯，
2: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胡老师你在讲胡家老膏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0: 啊啊啊，
2: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膏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0: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胡家老膏它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4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
0: 啊，
2: 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0: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膏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2: 对呀，啊，等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 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围着小区走一大圈。

0: 哎，这些都行的，
1: 你看看
0: 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了。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子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0: 啊，不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膏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
0: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还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上胡家老膏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啊！
0: 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我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有它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0: 本源回归。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家老膏，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1: 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0: 好，我一定会的，但是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黑龙江齐哈尔的患者。
1: 哦，
3: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
1: 啊，
3: 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嗯，
1: 哎，
3: 是，
1: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3: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3: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
1: 哦，
3: 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1: 嗯，
3: 就是有一点疼。 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1: 嗯。
3: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这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
1: 嗯。
3: 扯的胳膊肩膀呢都僵硬。
1: 嗯。
3: 转的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这个厉害的是啥的，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1: 啊啊啊！
3: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的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1: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3: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
1: 嗯，
3: 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大夫说过排的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1: 哦。
3: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
1: 啊、
3: 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
1: 啊、
3: 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呦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1: 啊、
3: 天天上火，
1: 嗯，
3: 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1: 嗯，
3: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1: 没有信心了是吧。
3: 嗯，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
1: 啊，
3: 我当时听完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1: 嗯嗯嗯，
3: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1: 啊、
3: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
1: 嗯、
3: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呢、
1: 嗯、
3: 虽然很有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1: 嗯，
3: 哎，我就让我很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啊、
3: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嗯、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3: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
1: 嗯、
3: 就是这甩着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1: 嗯，
3: 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
1: 啊、
3: 一点没疼过、
1: 嗯。
3: 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3: 嗯，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
1: 嗯、
3: 有房颤，三四年了、
1: 哦。
3: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这没觉得咋地儿
1: 啊？
3: 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那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1: 嗯，
3: 这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1: 嗯，
3: 那时候
1: 快速防颤，
3: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1: 是不是？嗯，
3: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是哥在家呀、
1: 啊，
3: 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1: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
3: 嗯、
1: 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3: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1: 啊，
3: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1: 那正常了、
3: 哎、
1: 是不是
3: 挺好、
1: 嗯、太好
3: 了，反正气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1: 嗯
3: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捅捅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3: 嗯、
1: 啊，
3: 是
1: 啊，说明咱们心律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3: 嗯，
1: 太好了。
3: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
1: 嗯、
3: 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
1: 啊、
3: 我说没事，
1: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3: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1: 啊，
3: 这不用了五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
1: 啊，
3: 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哎、
1: 啊！
3: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1: 嗯、
3: 睡眠都挺好。
1: 嗯
3: 嗯，你看、
1: 啊，
3: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1: 嗯、
3: 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啊啊啊！啊，
3: 所以说呀，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1: 好，
3: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
1: 啊
3: 哎、我这每天说咋遭罪呢？ 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必须得感

0: 感谢你，得谢谢你啊！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胡老师。
1: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0: 对。
1: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0: 对，
1: 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啊，
0: 是
1: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好吗，老朋友？
0: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1: 好，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嘞，谢谢胡老啊！
1: 好，再会，
0: 好，
1: 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高效果用的挺好啊。
1: 啊，
3: 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三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呢。
1: 哎，好的。
3: 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这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这点的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啊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
1: 啊。
3: 啊，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肿啊，这个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还疼啊。哎呀，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1: 够厉害的，是吧？
3: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都，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呀、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你说气人不、
1: 哎？
3: 我这样的他还在欺负我，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
1: 啊，
3: 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我说这不完了吗？
1: 很悲观是吧？
3: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尿蛋白有两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里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吃那消炎药、抗炎药，也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大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前时候
1: 办法都用了是吧，
3: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记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得难受啊，都要命了。
1: 以前呢，您用的药物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家老高，没有接触过胡家老高，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家老高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3: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胡家老高，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上学时候我俩关系就好，所以说他治得好， 他用的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1: 哦，
3: 这胡家老高，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
1: 啊，
3: 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一天呢也没一个精神头，胡思乱想。吃完这胡家老高，晚上睡觉踏实了。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啊，
3: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我就有信心了。哎，这胡家老高吃1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啊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对，消肿了是吧？
3: 是，这胡家老高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走路啊感觉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一瘸一拐的了。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尿尿啊也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家老高这么难买。
1: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3: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所以我刚才
1: 不是吧？
3: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1: 哦，
3: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坚持好了，
1: 这是对的啊，用吧。
3: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1: 啊。
3: 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有啥用？什么都白扯。
1: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哎呀，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城市，也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胡家老高的病友特别多。也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向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胡老，
1: 现在胡家老高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胡家老高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3: 是是是。
1: 咱们说啊，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啊。
3: 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1: 别客气，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家老高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啊？
3: 好的，
1: 好了，
3: 胡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胡家老高。
1: 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3: 是是是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3: 好，
1: 有什么问题
3: 谢谢
1: 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
3: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0: 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3度。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4度。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延长到25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石家庄北部、沧州、衡水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25号夜间到26号，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一

0: 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3: 患者爱晨曦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6: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你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呢却稳如泰山，早上起来呢脸是肿肿的，整个人昏昏沉沉，像裹着一层湿毛巾，甚至喝口水都怕胖。别急，这可能不是你的错，而是湿气在悄悄捣乱。俗话说十胖九湿，尤其在潮湿闷热的夏天，湿气更容易缠上我们，让减肥变得难上加难。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湿气重，又该如何通过饮食、运动和生活习惯轻松去湿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来聊一聊夏季祛湿减重的科学攻略。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清暑利湿名方六一散，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7: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6: 您现在正在通过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播收听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医保影像云基础规范，助力搭建患者可阅、医疗机构可调、医保部门可核的影像检查数据服务平台。该规范包含三项细分文件，医保影像云业务应用规范明确业务场景、架设架构与安全规范等，医保影像云基础设施技术规范明确软硬件、网络安防等基建标准，影像云业务人员和设备及图像技术要求，规范从业资质、设备及影像标准等。三份文件分别适配对应机构开展医保影像云相关业务。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

0: 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或使用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市场监管总局6月22号发布消息称，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公布。西湖大学医学院郭天南教授团队联合多家科研单位，收集了近3000份人体组织样本，覆盖58种正常组织、25种癌症类型，对超过1.3万种蛋白质进行定量分析，成功绘制出迄今分辨率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人体蛋白质组空间图组。相关成果日前在《自然》杂志上刊发。目前，这项研究的所有数据已通过公开数据库向全球开放。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段胜仲教授团队研究发现一条口腔肝脏轴，揭示了牙周炎通过诱导 B 细胞与巨噬细胞交互作用，加剧糖代谢紊乱的机制。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先进科学》杂志。据了解，肝团队已经将目光投向具体干预方法的探索，研发出一种可以局部治疗牙周炎的不含抗生素的水凝胶。最近，无限繁殖小黄油美式减肥法在社交平台迅速走红。具体方法是，点一杯加冰的黄油风味美式咖啡，喝掉一部分后，续入牛奶、椰子水或茶，全天只喝它不吃饭。博主宣称，这种方法能清肠刮油，一天瘦3斤。所谓小黄油，并不是真的添加了黄油，而是使用黄油风味的调味乳，实际热量也并不高。巨大的能量缺口迫使机体分解糖原、脂肪和蛋白质功能。这种快速减重的方法，掉的主要是水分和肌肉，内脏脂肪并没有明显减少。长此以往，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导致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极易反弹，甚至会超过以往。另外，微量元素长期摄入不足还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脱发、皮肤衰老加速以及骨质疏松问题。夏季天气炎热，人容易疲惫犯困，一场午间休息能够为身心带来片刻的舒缓。然而，对于午睡，很多人会心存疑惑哈。那午睡时长应该如何把握？到底应该睡多长时间呢？午睡能够显著提升注意力和警觉度，调节情绪，减少易怒、冲动和情绪耗竭感。另外呢，午睡还可以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让心率平稳下降，血压保持平稳，缓解日间的应激压力，从而降低罹患冠心病等疾病的概率。不同年龄段对午睡的需求是有明显差异的。学龄前儿童需要较长时间的午睡来助力大脑的发育，青少年和成年人以20分钟到30分钟为宜。老年人呢，夜间睡眠比较浅，午睡呢应该严格控制在15分钟到30分钟。成年人午睡不宜过久或过晚，否则会容易干扰夜间睡眠，得不偿失。午睡过长会使夜间睡眠碎片化，这是导致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所以我们午睡不能太长，也不能太晚。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修身，
4: 修身，
3: 养性，
4: 养性，
3: 会生活。
5: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
3: 对健康有好处。
4: 老中医，
5: 老中
4: 谈养生，
5: 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是稳如泰山，早上起来呢脸肿肿的，整个人也昏昏沉沉的，像裹着一层湿毛巾，甚至喝水都怕胖。俗话说十胖九湿，尤其是在潮湿闷热的夏天，湿气更容易缠上我们，让减肥变得难上加难。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湿气重，又该如何通过饮食运动和生活习惯来祛湿呢哈？我们今天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康大夫，为大家来科学解读夏季祛湿减重的科学攻略。
1: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康国辉，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疼痛分会理事，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药酒分会理事，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治疗顽固性面瘫、偏瘫、失眠、腰痛、膝关节痛、手脚麻、坐骨神经痛、头晕、头痛、带状疱疹、肥胖，针灸治疗儿童近视、儿童打呼噜，运用中医特色疗法调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各类疑难杂症。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康大夫为大家科普我们夏季如何祛湿减重。康大夫你好。
2: 主持人好，老中医会生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今天我们说一说这个怎么来祛湿减重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湿气哈是我们这个夏天的时候特别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哈。您给大家首先科普一下什么是湿气。
2: 这个湿气呢咱们中医里边也叫湿邪啊，它是咱们中医理论中，它是湿呢是六淫邪气的一种啊，是风寒暑湿燥火啊这里边的一个邪气，就叫做湿气，也叫湿邪。这种疾病的特点呢啊，这个蛇邪气的特点，它是有重浊粘滞还有趋下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这个致病因素啊，它可以是外界环境中的一种湿气影响人体，也可以是咱们内部的一些脏腑运化功能失常，造成一个水湿的一些代谢失常，造成一个病理产物，也生成这种叫内湿，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湿气，也叫湿邪。
0: 那哈，您说我们中医里所说的这个湿气湿邪哈，那跟我们现在现代医学当中所说的这个全身的这个水肿有关系吗？这是我觉得我水肿了哈，这和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医里所说的湿气重？
2: 对，这个身上的这种水肿浮肿，它是湿气重的一方面的一个表现啊。
0: 这也是哈，就是也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啊。
2: 对，
0: 那我们这个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2: 这个湿气呢，来源一个呢就是外在的外因，尤其是咱们这个夏季的时候，夏天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湿气湿度比较大啊，环境呢比较潮湿，夏季呢一个是下雨比较多，空气湿度大。南方呢它有梅雨季啊，还有这种桑拿天啊，这是咱们外界环境里边这种湿气。还有就是咱们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呢比较炎热，这个人呢心啊，夏天跟这个人这个心脏是相应的啊，夏季养心，这个心脏热的时候呢它会有浮躁，人会心烦，所以夏季人们好多呢喜欢这个贪凉饮冷，还有受寒的这种习惯，比如喝点这个凉汽水啊，吃点冰糕冰淇淋啊，夏天的晚上去吃点这个喝点凉啤酒啊，甚至还有咱们这个晚上天气比较热，一晚上吹着空调啊，长期待在空调房里，这个吹凉风，还有的夏天咱们去游泳啊，经常在这个潮湿的地方待着，待的时间特别长，啊，这个就是咱们外在的通过饮食啊跟受寒或者受凉受湿引起的这种因素，还有内在的一些因素，比如咱们脾胃的一些因素，有的人呢脾胃比较有阳虚的这种表现啊，本身它运化水湿的能力又比较弱，再加上呢咱们夏天。因为饮食不节，有的人呢吃的多一些，吃瓜果多一些，吃寒凉的东西多一些啊，过度的贪食这个生冷啊，比如这个冰的西瓜呀，冰镇的一些食物啊，包括咱们夏天有的人吃一些蛋糕啊，喝一些奶茶呀，或者是吃一些太油腻的一些烧烤啊炸的东西啊， 包括一些高盐的一些食物，它也容易损伤咱们脾胃的阳气。阳气不足了之后呢，它会造成咱们水湿代谢的一个异常。再一个就是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们天气比较热啊，好多人们就一运动呢出一身汗，好多人就不愿意再去运动了啊，就愿意在空调屋里坐着呀，或者是卧床休息啊，这样躺着待着啊，这种久卧久坐它会伤气血，也会影响咱们气血的运行，它本身就影响了咱们水湿的一个代谢跟运化。再一个呢，夏天的时候咱都知道，夏至以后呢，这个阳气最盛，天最长啊，这个天呢，白天的时候从早晨5点多太阳就出来了，到晚上7、8点钟太阳才落山，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夏天大家往往睡觉也睡得比较少，还有就呢就是思虑过度啊，它也会伤脾，也会影响咱们这个水湿的一些代谢跟运化，所以这就是咱们这个湿气的由来，有外在的，有咱们饮食，还有咱们运动过少出汗太少，还有咱们思虑过度啊，脾胃阳虚这一系列的因素，都是造成这种湿气湿邪给咱们影响咱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因素啊。
0: 那您说哈，我们看有这个外在因素，就是我们因为现在这个多雨潮湿的这个季节哈，环境哈导致的。
2: 对。
0: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夏天哈，就是湿气重的人要比冬天或者是秋天的时候要多一些？
2: 确实是夏天的时候，比如有一些人啊，有一些脚气啊，或者湿疹啊，还有有的人这个。身上出油啊，这方面的这个湿气重的这种表现，它会更明显一些，当然这个，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根据我们气候环境、气候条件哈，是不是南方比北方人湿气更重？因为他们这个湿气，这个阴雨连绵的这个天气更长一些嘛，比我们北方更长。
2: 南方这个湿气重的时候更多一些，它跟体质啊，它也会有一定的适应性。比如北方那边到夏天的时候。咱们平常时候是比较干燥的，咱们倒也对夏天这种潮湿可能耐受力不如南方人好，因为南方人在大部分的季节里边，它的湿度比咱们北方都高一些，并且南方人你看，贵州啊、四川呀、湖广一带啊，好多人们他这个吃这个，辣的东西还多啊，中夏天这个辣的是属于是辛热的一种东西，它有温通的效果，也有除湿的一些效果，他们吃这个也有一定的除湿的这种。情况，但是咱们北方人体质里边普遍的啊，它本身这种燥的时候比较多，湿气重的这个季节比较少，所以到夏季的时候，可能北方人对这种湿热的这种耐受性会更差一些。
0: 那我们就是不是也可以在夏季的时候多吃一些辣啊？这个
2: 夏天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嘛，
0: 对，辣椒也可以，
2: 温热的东西，辣椒也不适合多吃。对，
0: 总之像辣椒姜啊，都是可以祛湿的哈。
2: 对，可以祛湿。
0: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哈，这个湿气重有哪些表现哈？这我们怎么能判断自己是不是湿气重了？
2: 确实是有好多人呢去找咱们中医看病的时候，一把脉，一伸舌头，再看看这个患者的这个面相啊、体型啊，大夫就说啊，你这个湿气太重，要不就说你脾虚湿盛。当然，咱们自己在家里就是怎么我能够判断我是不是有湿气重的这种表现呢？好多人都会听说过啊，说我这湿气重。包括咱们今年这个有好多减肥的一些朋友们啊，都是说觉得自己好像是湿气太重，老来找大夫的时候，他自己就给自己已经判断了，说啊我这个体内湿气太重，帮我减减重啊，祛祛湿，有这样的说法。咱第一个呢要看看舌头啊，咱们舌头呢是咱们中医这个望诊里边叫望闻问切，望诊里边就有一个望舌啊，看这个舌头。如果咱们把舌头伸出来呢，感觉这个舌体呢它是比较庞大的，它在这个嘴唇上呢感觉就。整个这个嘴唇就包裹着它啊，就是嘴这个舌头比较庞大啊，还有就是舌边上有齿痕，这个大家好像都听说过啊。把舌头伸出来以后呢，看看这个舌尖儿还有舌边这个地方，会有这个牙齿的齿痕，它不是这种光滑圆润的，是有一点一点凹下去的，就跟串珠勒着的这种感觉一样啊。
0: 就是感觉你的嘴
2: 尝
0: 不下舌头了是吗？
2: 对对，感觉这个有的人更明显的就是主持人说的这个。他在嘴里，这个舌头在嘴里的时候，你总感觉这舌头啊，好像有点大，嘴里好像搁不下这种感觉啊，有这种感觉，还有就是看咱们这个舌苔，这个舌苔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舌头伸出来以后，浮在这个舌头表面的啊，一层这个物质啊，有的人怎么看呢？它是这个发白色的，有的人发黄色的，有的人是均匀的薄。

0: 还有的这个舌苔呢偏又黄又厚又腻的也有，它分出来就是有湿气还是有湿热的区别啊。这是咱们看舌头这一块，一个是胖大，一个是有齿痕，一个是咱们这个苔呢比较厚腻啊，这就是有湿气。再一个就是看看咱们这个大便啊，有的人这个大便呢比如它不成形啊，有的人是腹泻比较多一些，还有的人呢大便黏腻不爽啊，比较挂马桶不易冲掉它啊，这个也是一种这种大便啊，也表现出来咱们这个湿气比较重啊，有这种湿热的表现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看体质啊，有的人这个身体呢他自身感觉就比较沉重不爱动啊，总是觉得身上乏，有这种倦怠乏力，还有的人身上觉得叫头重如裹啊，就是头上跟裹着个湿毛巾一样，觉得头昏昏沉沉的啊，头觉得又发沉不清呀，晕晕乎乎的。还有的人呢会有这种嗜睡啊，头懵啊，总感觉睡醒了也不精神啊，这也可能是一种湿气偏重的一种表现。再一个就是看看咱们的形体啊，有的人这个面部啊四肢啊，尤其是一个小腿，有的下午的时候会觉得小腿特别沉特别胀啊，有的用手一按还有点这个浮肿的一种情况，
1: 嗯
0: 啊，这也是一种湿气。包括咱们面部有的人总是会大量的出油，还有的皮肤上一些局部的一些地方会有湿疹啊瘙痒啊，这种也是有湿气的一种表现。再一个就是看看咱们的体重啊，有的人会莫名的这个体重呢就会长啊，有的长得比较快啊，感觉这个还有咱们这个身上这个肉呢就比较松弛啊，这个肉比较松软，中医上讲叫脾主肌肉啊，这个脾胃虚的之后水湿盛的时候，这个肉呢就会浮的这种感觉很松垮啊，尤其是咱们在腰腹部啊大腿的这块地方，这个肉特别松弛啊，就是有游泳圈的这种，咱们中医上看它也是一种在体型上这个湿气偏重的一种表现啊。
1: 哦，那您说哈，就是很多人到了夏天的时候啊，就感觉浑身无力疲乏无力，然后也不愿意动哈，像这种情况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吗？就大多数人都会有这些症状。
0: 嗯，夏天一个是湿气重，一个是有的人呢他是阳气这个气血不足啊，气血虚的一种表现，
1: 嗯，
0: 也会有这种困乏啊，有这种困乏。
1: 嗯，
0: 所以说要需要把咱们中医上讲要辨一个症的话，需要望闻问切啊，整个的把这个患者呢需要在大夫这儿给他号脉呀，看舌呀，看体型啊，再问他这个表现呀，把这些收集来的这些信息啊叫四诊合参啊给他辨证啊。有的是气虚为主啊，有的脾气虚的他会伴有湿气比较重，他这个脾虚的这种啊，他也会有这种困乏啊，没有力量乏力这种表现，当然他也可能会有伴有湿气，这个他是经常会并发的这个病症。对，
1: 嗯，哦，嗯，也不一定，每个人情况也都不一样哈。
0: 对对，嗯
1: 嗯，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湿气重和肥胖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嗯，这个经常讲这个湿气呢啊，好多人胖的人都觉得自己是湿气偏重的这样的体型啊，咱们中医对这个的理解就是说脾主运化水湿，它也运化水谷精微啊，实际上它把咱们饮食，咱们尽量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它把这个饮食呢通过消化吸收以后会把里边的精华精微物质会吸收然后输布到咱们全身去啊，然后它还负责运化咱们这个水湿，咱们体内的一些湿气，大家都知道大家每天里喝水啊，咱们体内的细胞里边也大部分的都是水分，水分占了一大部分的比例，所以说咱们这个湿它只不过是异常的一些代谢，就是该代谢出去的湿气代谢不出去了，或者是咱们因为环境的因素或者饮食的因素造成体内这个湿过量了，它成为一种致病因素了啊，就湿气了。所以说脾主运化脾虚的一些人啊，会有这种湿气过重的一种表现，它呢就会造成咱们的现代医学上讲的这种代谢的异常啊，它把体内的一些杂质啊毒素啊就代谢不出去，运化不出去，
1: 嗯
0: 啊，中医上的这种湿包括痰湿，它实际上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体内的一些毒素啊，你要该排出去的，比如一些血脂的维生素啊，正常咱每天都会吃一些油脂，咱们在年轻的时候就会发现我吃的也挺油的啊，吃肉也挺多的，发现我的胆固醇呀、甘油三酯这些指标都挺正常的，
1: 嗯，
0: 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咱们的脏腑运化功能啊已经下降了，不如原来好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个湿气呢代谢不出去了，化验的指标也不如以前好了，
1: 嗯，
0: 血糖也开始高了，就形成咱们中医上讲痰湿过盛造成的这种正常的这种水谷精微啊输布不到位，咱刚才讲这个湿气呢容易一阻滞这个气机，让你正常的气血的输布受影响，再说它湿邪呢又黏腻困重，就会影响咱们这个身体的这种代谢，影响这个经络的这种通畅。

0: 最后造成这种代谢下降，脂肪堆积，引起咱们这种虚胖啊，叫水肿型的肥胖。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湿气重跟咱们的肥胖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
1: 嗯，它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脂肪的代谢是吧？
0: 整个的代谢，对。
1: 哦，那脂肪堆积自然我们就胖了哈。另外我也发现有些人哈，他是真水肿，不光是这个这个脂肪多，
0: 脂肪的问题，
1: 对，真是水肿。你看，就是你可能你摸一下这个，摁一下这个腿，
0: 嗯，
1: 可能起不来，有坑起不来，这说明是水肿了，是吧？
0: 对，水肿了。
1: 这种水肿是不是也是，哎，我们湿气重的表现？
0: 对，这就是咱们这个湿气啊，湿气的特点，一个是重浊，一个是粘滞，一个是叫趋下。
1: 嗯，
0: 所以说它肿的时候，好多人就会发现是从脚踝这个部位、脚面或者是小腿这个部位先肿。当然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就得提高警惕。这种腿肿的疾病，往往是都是不是太好的疾病。
1: 嗯，
0: 有这种心脏功能的异常的，还有门静脉的一些病变，咱们肝脏的一些病变的，还有咱们下肢的血管这个血流啊回流受阻的，下肢的静脉瓣功能不全的，下肢静脉曲张的，甚至咱们有一些肾脏的一些疾病引起的一些低蛋白的一些病症，它也会引起咱们下肢的这种水肿为主。当然还有一些人是有肿瘤疾病的啊，它造成了咱们这种消耗过度，引起了低蛋白血症，引起的也是会这样肿。当然这些呢，在现代医学上就涉及到好多病症，在中医上来讲，它整体还是一个水湿代谢异常的一种疾病一种表现。
1: 哦，其实你看有肾脏疾病，它也是其实也是水的代谢出现了问题了哈。
0: 对，
1: 那我中医就是说就是湿气重哈，
0: 虽然湿气重，
1: 对，殊途同归哈，虽然说法不一样，但是都是这种现象哈。
0: 对，它会对应西医的好几个病症。
1: 嗯，
0: 当然中医上它除了有脾阳虚造成的一种湿气过重，也有肾阳虚啊造成一种湿气过重。
1: 嗯，
0: 它各个脏腑啊虚了之后，它都会影响这个咱们正常的体内的水湿的代谢。
1: 另外就是我们说这个湿气哈，特别容易产生。大多数人在夏天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湿气重的表现。但是我们中医有说法说，千寒易除，一湿难去哈，就说这个去湿特别难。你说为什么这个去湿特别难呢？
0: 对，这个湿气呢，就是特别难除的。在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六淫邪气里边啊，风寒暑湿燥火里边，其他的这些邪气呢都好治疗，唯独这个湿气治疗起来呢特别的缠绵难愈啊。一个就是根据湿气的这个特点啊，它是粘滞的，它容易跟这个周围的一些组织啊容易形成这种焦灼粘连，你去的时候很难去，是黏腻的不爽的一种东西啊。湿邪的治病呢，它病程呢也比较长，咱们虽然说在夏季的时候容易长湿气，湿气重的表现会更明显一些，但是实际上咱们这个体质因素决定的，在任何一个季节，咱们有一些湿气重的一些患者，他实际上是一直湿气都比较重，只是在夏天的时候表现更明显一些。所以说他呢，这个湿气呢就容易病程比较长，又缠绵难愈啊，容易反复。比如咱们大家有一些患者，可能有些朋友，比如有湿疹的，或者有脚气的，或者有慢性的这种腹泻的，实际上是常年都有这样的病症。
1: 这也是湿气重的表现。
0: 对，也是湿气重的一些表现。
1: 湿疹啊，脚气啊，是吧？
0: 对对、包括湿性这种特点，还有一个叫重浊啊、一个重浊就是它容易组织气机，影响咱们脏腑的功能，尤其是脾胃的运化功能。咱们刚才讲，要想除湿气呢，就得健脾祛湿，或者是温阳祛湿啊，有好多种方法。但是呢，因为湿气的还重浊，组织气机，你要想让它温阳啊，它必须经络得通畅，但是湿气呢它又容易阻滞经络，所以说你在治疗起来既要温阳还要通经络，这样湿气才容易出。所以说有的时候光用一些利湿的一些方法呀，或者是温阳的一些方法呀，发现这个湿气不好除，有的人还容易上火，会形成一种湿热性的病症，更是难去啊。包括湿气呢它容易夹杂，有时候湿气跟咱们吃辣椒太多会引起这种湿热。有的人湿气比较重，比如长期喝白酒，喝酒比较多呢，引起肝经的一些湿热，会发现咱们这个腹股沟这个部位啊，叫肝经，是绕阴气绕二阴，会发现腹股沟这个地方老是出汗，老是潮湿，甚至有瘙痒的表现啊，也是咱们叫肝经湿热下注造成的这种湿气夹杂的这种情况。湿气呢又夹湿啊，湿气呢又夹热，有时候又夹寒，甚至跟痰相结合，它就比较难去啊。所以说有这个情况。
1: 其实刚才您讲哈，就是我们中医里边所说的这个湿气，对应西医的很多种疾病哈。
0: 对。
1: 而且对应的这些疾病，发现都是不是特别好治的疾病。 所以
0: 是确实是，
1: 所以我们中医里边这个湿气也难除，
0: 也是难除的。
1: 对，
0: 对，
1: 你要除掉这些湿气，你要根治
0: 那个
1: 刚才讲的那些疾病，
0: 也就能治好了。
1: 对，
0: 对
1: 是吧？所以说确实是湿气难除哈，因为这是对应的这些西医的方面的病是很难治的哈。所以我们现在中医治疗也是既辨证又辨病，是吧？这也是辨病
0: 的
1: 原因，
0: 是
1: 吧？
0: 对，
1: 嗯嗯，我们说到这。生活当中哈，不是那些特别严重的疾病，不是心脏的疾病，不是肾脏的疾病哈，就是我们这些不是特别严重的这些湿气，
0: 对，一般的这种湿气，
1: 对，
0: 对，
1: 我们怎么去除呢？
0: 嗯，这个确实是，这个湿气如果长期的不去除，它阻滞气机，影响咱们脏腑功能，时间久了，年龄大一些，确实会形成啊，咱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比较严重的一些疾病，再治起来确实很难治。所以说这个疾病的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尽量的在这个疾病发展到严重之前，或者这个疾病生成之前，咱们把它呢抑制在这种萌芽状态啊。如果发现自己湿气比较重，常年是这样的，一定要找中医调理一下，或者咱们从生活上饮食上要注意咱们的饮食习惯呀，生活习惯呀，不要让这个湿气呢再过多的在体内蓄积，让它往外排一排，摄入的要湿气啊少一些，把伤脾的伤阳气的一些习惯咱们把它改掉它啊，这样的话咱们湿气就可以除。给大家提几个建议啊，在饮食方面咱们可以做到一些啊，有一些人比如自己确实湿气比较重，咱们刚才说的湿气重的这些表现啊，你也有一些匹配的话，咱们在家里可以有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可以先用一用，比如有些利水渗湿的，那比如像薏米啊，赤小豆啊，包括咱们一些冬瓜可以连着皮，因为冬瓜皮是一味中药，它就是一些利水渗湿的一个中药，所以冬瓜煮的时候可以把冬瓜皮一块煮进去，喝汤啊吃这个都可以，包括这个季节大家都看到有一些玉米啊，这个玉米就是咱们煮着吃的这种玉米啊，黏玉米啊，水果玉米啊，它已经啊上市了，大家可以煮玉米，煮玉米的时候呢不要把那个玉米须包得太干净啊，给它再留着一点，吃的时候也可以吃一些，也可以煮玉米的这些水喝一点啊，这个玉米须也是咱们的一味中药啊，它也是利水渗湿的中药。包括夏天因为比较炎热啊，咱们可以喝点绿豆汤啊，或者用点荷叶呀、煮点荷叶粥啊，这个都是可以祛湿的。包括咱们一些健脾化湿的啊，有些健脾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个咱们在菜市场啊、超市就能买到，比如有山药啊、南瓜呀、芡实呀、莲子呀、茯苓啊、白扁豆啊，像这些都可以煮一些汤啊，或者放煮粥的时候放上一些啊，都可以健脾。当然还有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咱们夏天有一些人这个胃比较寒，像吃这些啊利水渗湿啊、健脾化湿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是偏凉的一些啊药食同源的食物，咱们可以放上几片生姜啊，生姜它呢具有温中散寒止呕，还可以解表除湿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对一些胃本身就阳虚的怕冷怕凉的，咱们就放上几片生姜再煮进去，对咱们既可以祛湿又不容易伤脾胃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另外刚才我们说那个辣椒是不是也可以祛湿啊？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哈，夏天这个湿热的季节吃辣椒是不是比冬天不那么容易上火？
0: 对，相对于是冬天来说，咱们夏天呢吃一点之后大家要注意要多喝水，当然呢大家要是不吃辣椒的，不爱吃辣椒的人，不要说听着咱们广播了啊，康大夫说吃辣椒可以除湿气啊，可以温阳，我就去吃一点吧，不是这样的，就有的人可能比如脾胃有慢性疾病的，慢性胃炎呢，或者有这个食管炎呢啊，或者消化性溃疡啊啊，各种这种慢性前慢性胃炎，各种有疾病的，胃本身不太好的，这个辣椒它可能会刺激咱们的食管啊、胃的一些黏膜，所以说大家不吃的也可以不吃，如果吃的比较多的啊，夏天呢咱们稍微控制一点，因为中医上讲这个养生啊，这个五色对五味啊，这个各种味道酸甜苦辣的这个味道，大家都可以适当吃一点，但是一定要叫中庸适度，适度啊，适可而止，所以说不要说这个东西好我就光吃这个了，这个啊我就天天的去找着这个吃，这样的话就是中医上的一种叫阴阳失衡，也是会导致疾病的。
1: 对，这是我们要多吃的哈，那有一些是不是也不能吃的或者应该少吃的？
0: 对，确实是有一些食物要忌口的，最简单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么要除湿气，那么有一些东西是伤脾伤阳长湿气的一些食物，大家要控制一下量啊，控制一下量，比如一些生冷寒凉的一些食物，像一些冰镇的一些饮料啊， 夏天吃大量的冰糕啊、冰淇淋啊，包括大家冰镇的一些西瓜呀、瓜果在冰箱里放着，夏天吃着挺爽口的啊，拿出来很凉，吃着很舒服。这些东西你吃多了之后，它一定是伤脾胃。

0: 伤阳气，会长湿气的。包括夏天咱们吃太多高能量的东西啊，比如一些糕点呀、奶茶呀、巧克力呀，这些东西也不要多吃。包括油炸的啊，肥甘厚味啊，咱们讲的这个像炸的油腻比较大的这样的食物，它是跟湿气容易结合，容易更难去除这个湿气。还有就是咱们吃的口味太重，吃盐太多，大家吃一些腌制的东西啊，一些豆腐酱啊，包括咱们吃的一些这个太咸的啊，各种食物，包括吃肉里边腌制放肉太放盐太多的，也是不太健康的，因为要引起现在大家听说过叫水钠储留啊，就是你吃盐多了之后，这个湿气呢就自身会留在你这个体内，会长血压，会让水肿，湿气更难吐更难去除啊。还有过度饮酒，包括啤酒啊，喝凉啤酒、冰镇啤酒，这个过度的饮用也是不适合的啊。
1: 另外您给大家能不能去推荐一些这个祛湿的一些食物哈，就是我们像这个红豆薏米粥哈，这是可以祛湿的。
0: 对，
1: 您说这红豆薏米粥
0: 挺好，
1: 可以天天喝吗？天天吃吗？
0: 也是不可以的，大家这个记住哎，对，不需要天天去都吃这个夏天除湿的。这个除湿的方法是很广泛的，食物上只是说是一部分，包括咱们给大家啊，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红豆薏米粥啊，可以加点姜片啊，加点山药啊，又可以健脾，还可以温阳除湿，还不容易说伤脾胃。因为这个东西它吃太多了之后呢，有一些是刚才说了，它可能是是可以祛湿，但是它的偏寒，容易伤脾胃的阳气。大家始终要记住，夏季要养阳气啊，阳气足一些。中医上讲，有几分阳气，有几分生机啊，就说你这个阳气足了，人是健康一些，免疫力也好。所以说夏天的时候，一个是不要贪凉饮冷。一个是吃这种寒凉的东西不要过多，一个是不要在这空调屋里正晚上吹着，不让它出汗，这个都是容易伤阳气的，会让咱们的身体免疫力比较差啊，容易生病，容易引起关节的疼痛啊，各种疾病就会生成。
1: 另外我们夏季哈，如果多运的话，多运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去除湿气？我们身体出出汗哈，让我们体内多余的水分排除出去，是不是也可以祛湿？
0: 对，夏天呢也是要适量运动的，刚才说了，夏天有的人怕热就不动了啊，整天在屋子里空调屋子里坐着躺着啊，不去运动也不出汗了，这样的话对咱们的身体也是不好的啊。所以说夏天呢给大家提几点建议啊，叫适量的运动。黄帝内经上就讲过啊，叫夜卧早起啊，叫无厌一日啊，就说夏天的时候无厌一日。什么叫无厌一日呢？就是不要厌恶这个阳光太阳啊，这是表面上的意思，实际上夏天的时候就是不要怕热，不要怕出汗，不要怕阳气的这种生发，这是自然规律。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大家呢要早晨啊或者是傍晚啊，就是太阳不太热的时候，建议就是上午10点之前，下午呢要到4点以后，避开咱们这个夏天太阳直射特别热的时候，一个容易中暑，一个容易呢晒伤咱们的皮肤。所以说大家呢尽量的运动在早晨实际上是最好的啊，早晨早一点去运动，做一些温和有氧运动，比如大家散散步啊，游游泳啊，它既能够不至于说大汗淋漓的这个虚脱啊，会造成咱们这种中暑啊这种情况啊，还能有效的促进咱们这个气血的循环。气血循环好了之后，还有叫动则生阳啊，气行湿化，就是说咱们这种适量的有氧运动，包括咱们传统的一些功法，包括瑜伽呀、八段锦啊、太极呀，活动活动，让你体内的经络通畅了，阳气才能生发，你的气呢运行才能把这个湿气更好的气出出去啊。所以说得有一些有氧运动啊，传统的一些功法呀，让大家练一练，适当的出一点汗，再拉拉筋，把体内的经络呢给它通畅一些。包括大家有一些拍打运动，包括咱们拍胆经啊，敲打足阳明胃经啊，包括拍打这个足太阴脾经啊，还有一些这样的大腿外侧、大腿内侧，还有小腿前面的一些经络，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拍打呀、敲击呀，可以有疏通经络啊，有这种运行气血的这样作用啊。运动的时间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尽量的要早晨或者是傍晚凉爽一些的时候再去做一些适量运动。无厌一日啊，可以适当的晒一晒太阳，包括咱们夏天养生有晒背的这种啊养生的方法，包括咱们去运动之后微微的出一些汗，对身体是有帮助的，也可以去除咱们体内的一些气跟寒气啊。但是避免这个大汗淋漓，尤其是一些人本身气血比较弱的人，叫他这个大汗之后呢会伤气血啊，会不利于咱们这个身体的健康。包括这个频率，
1: 所以也不是出汗越多越好，
0: 不是出
1: 汗
0: 越
1: 多
0: 越
1: 祛湿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
0: 身体的虚实。
1: 还有一个问题哈，您说我们这游泳是在水里的，您说在这个水里这个运动

0: 动哈，会不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湿气？
1: 当然咱们刚才讲这个湿气的生成，就是长时间待在这种潮湿的环境里，它是一方面的因素。当然你如果其他的因素，比如我去散步出汗呀，或者晒太阳啊，包括我饮食方面都挺好，不会因为咱们去游一次泳，或者说每星期游那么几次泳，我体内湿气就越来越重了，是不会的。当然有一些人，比如咱气血比较弱了，体内本身湿气比较重的，可能去游泳之后身上会觉得特别气短，胸口会有闷的感觉，气虚的感觉，这样咱们游泳的频率包括时间就应该适当的缩短一些啊。
0: 只要不是说每天泡在水里哈，每天有很长时间，不至于增加太多湿气哈。好的，非常感谢您哈。好的，康大夫，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可以去直接找您就诊。
1: 我是每周一周四下午还有每周六的上午在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出诊。
0: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的，谢谢。
1: 好，
0: 再见。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出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4: 有这样一句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就是说天数为一，它生成了水，地数为六，它承载着天上下来的水。金代名医刘和坚，也就是金元时期著名的刘完素，字守贞，和坚人，世称刘和坚。今天啊说的这个方子就是刘和坚给取的名，六一散。这个六一散和六一儿童节没什么关系，六一散又名天水散，只有两味药组成，滑石18克，生甘草3克，既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又说明了方药用量比例，也就是说在用量上也是严格按照6:1的比例，即用6份滑石配上1份甘草，现在也有了中成药，也叫六一散。相传啊，在公元1147年，也就是金皇统元年的仲夏，金熙宗赐右丞相韩启先为蒲王，赐宴3日。谁知未出3天，韩启先却得了一种怪病，发热、口渴、烦躁不安、小便不畅、大便泄痢。家人是四处求医啊。皇帝也派了太医前来诊治，无奈近百剂的药下去，病势有增无减，于是便在城门悬榜求医。当时20岁的刘完素正在京城购置药品，见了榜文，刘完素啊，当时是初出茅庐，不知深浅，自认为对此病是颇有把握，同时早闻韩启先是位贤相，因此他便接了榜入王府为韩启先诊治。经过按脉查色后问道，可有身热、心烦、口渴、头晕、少气多汗之症？韩启先呢只是闭着眼睛微微点了点头。刘完素见状又问道，当有恶心、泄泻、胸闷、纳呆、倦怠深重吗？韩启先这个时候才睁开眼，打量了一下刘完素的模样，说，对，对，此乃属湿也。刘完素说，治暑不治湿，医之过也。太医们听了不高兴了，说，属湿，吾等岂不知属湿之理？刘完素说，你们治暑祛湿，泄热不养阴，尤其小便不利，大便泄泻，定然不敢使用寒凉之剂，故恰而无效。 韩启贤这个时候挺起了身子，睁大眼睛问道：你可有良方吗？刘完素思索了一会儿，举笔写下滑石甘草共研细末。一旁的韩夫人见了问道：此为何方？刘完素看着方中滑石六两，甘草一两，于是脱口而出：六一散。如何服法？韩夫人又问道：每用三钱，或白蜜少许，冷开水，或灯心汤调服，三日见效。韩启先见刘完素说的有道理，于是就照方服了三贴，果然小便通而泄泻止，不禁感慨万分。韩启先请刘完素弃医从政，但是刘完素只要求赐医书若干。此后刘完素仍然用心攻读，终成一代名医。通过这个故事啊，我们知道这个六一散在夏天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候，夏天的热和夏天的湿搅合到一起也叫暑湿。因为感受暑湿引起的一系列不适的症状，比如头晕、恶心、乏力、口渴、身热、小便不利、呕吐、腹泻等等，俗称中暑了，这个六一散就管用。中医给它的定位就是清暑利湿，专门打击暑湿之邪。六一散的组成是这样：滑石180克，生甘草30克，打成粉，每次取6到9克，记得温水冲服，一天2到3次。什么是滑石呢？大家都看过体操比赛，体操运动员在上场之前都会在手上涂抹一些白色的粉末，这些粉末就是滑石粉。滑石粉有什么作用呢？能开窍，也就是说能把毛孔打开，让身体里的这些湿啊热啊有一个出路。湿热闷在身体里头，想出去出不去，人就会感到烦躁，还会有发热的感觉。就像夏天屋子里门窗紧闭，人坐在里边是又闷又热，烦躁不安。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把窗户打开呀，毛孔就是我们身体的窗户。另外，滑石还能利尿。小便如果不通，身体里的水湿无法通过膀胱排出去，它就会更改路线去走肠道，肠道里的水太多了，要么呕吐，要么腹泻。您看，人在腹泻的时候大便通常是不成形的，因为里头的水太多了，也叫水泻，有中暑的症状，同时尿量又很少。这个滑石非常好用，它能帮我们把小便通开，上吐下泻的症状就都止住了。因为要对付暑湿之邪，暑即是热，在这个时候啊，就要用到一些寒凉之药。滑石带点寒性，它的这种寒凉之性既可以攻邪气，也可以攻正气，好像啊，它不太能分得清敌我，所以呢，我们就要在它的身边配上一味甘草。甘草又被称作国老、和事老，它能调和中药与中药之间的矛盾，也能调和中药与身体之间的矛盾。在滑石攻得猛烈的时候，甘草稍微缓和一下它的药性，以免损伤正气。这个六一散不光能内服，也能外用。比方说夏天长湿疹、长痱子、皮肤瘙痒、脚气加重等等，都可以用六一散来涂擦患处。夏天的特点就是湿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天地之间就俨然变成了一间大大的桑拿房，不出一会儿，全身上下都变得黏糊糊的。如果能在洗澡的时候用上一点六一散，一整天都会舒适清爽。方法是取适量的药粉，大约10克，加到洗澡水里，也可以把药粉涂擦在身上，淋浴的时候用水冲掉。此法对于夏天常见的湿疹、痱子还能起到预防的作用。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个六一散小孩子可以用吗？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它当痱子粉来用。 不过一定不要涂得太厚，薄薄的一层即可，因为皮肤也是要呼吸的。这就是名医刘和坚给取名的六一散。刘和坚曾经说过，六一散治一切热症，此神验之仙药也。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也称赞过六一散，因此六一散被誉为凡人之仙药。六一散大家可以到药店去买中成药，也可以到药店去打粉，打一次粉基本上够用一整个夏天了。好的，清暑利湿的名方六一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 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

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老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地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胖点有福气。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吨吨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这就是拿

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边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剪剪，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胡家老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五味药材，但是五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一天还是延缓三天五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是肯定的。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一点也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胡家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膏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她，以前就很得意他，我只是帮他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它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

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胡家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我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称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祈祷，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2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知可不知。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治也赶趟。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治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国家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

所以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吃，且必须得吃，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三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新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响，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东西，总望出可白色的黏痰，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
肺为华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

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两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在当地的医院治，十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出血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10000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您这个北京来的专家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保家卫国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高按周期吃，用老高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一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

0: 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三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直到第四天，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一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一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胡家老膏，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膏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高，一试还真就好使。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高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胡家老高，结果好多客户用老高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修行人修几十年上百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他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哎，你好啊。
2: 后了，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
0: 嗯，
2: 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2: 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2: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0: 啊，
2: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0: 嗯，太低了啊，血压。
2: 嗯，常年都是一天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2: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0: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0: 啊。
2: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胸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0: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2: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
0: 哎
2: 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0: 嗯，
2: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胡老师你在讲胡家老膏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0: 啊啊啊，
2: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膏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0: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胡家老膏它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4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
0: 啊，
2: 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0: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膏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2: 对呀，啊，等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要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6个弯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
0: 啊，
2: 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子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2: 啊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也就3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
0: 嗯，
2: 高压在118左右，嗯，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膏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得这么好，
0: 嗯，
2: 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0: 你看多好啊！啊，
2: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
0: 嗯，
2: 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干，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跟我一起听您的节目，还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了胡家老干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0: 你看多好啊啊！
2: 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我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0: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有它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2: 本源回归。
0: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家老膏，坚持吧，老朋友啊！
2: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0: 啊对，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2: 哎，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2: 好，我一定会的，但是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2: 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患者。
0: 哦，
3: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
0: 啊，
3: 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
0: 啊、
3: 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嗯，
0: 哎，
3: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3: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
0: 哦、
3: 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0: 啊
3: 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3: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
0: 嗯、
3: 肩膀发皱、
0: 嗯、
3: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扯得头还晕，扯得胳膊肩膀呢都僵硬，
0: 嗯，
3: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这个厉害的是啥的，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啊啊，
3: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的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呢。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3: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
0: 嗯、
3: 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边大夫、
0: 啊、
3: 说过排一边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3: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
0: 啊、
3: 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 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0: 啊、
3: 天天上火。
0: 嗯，
3: 完我就

0: 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1: 嗯。
0: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1: 没有信心了，是吧？
0: 嗯。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膏都用好了
1: 啊，
0: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膏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
1: 嗯，
0: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呢，虽然很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1: 嗯，
0: 哎，我就让我很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啊，
0: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0: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是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
1: 嗯，
0: 起码是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1: 嗯，
0: 我吃上这胡家老膏，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要开始这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0: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得咋地儿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1: 嗯，
0: 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100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1: 嗯，
0: 那时候
1: 快速防颤，
0: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1: 嗯，
0: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1: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0: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动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1: 那正常了。
0: 哎，
1: 是不是
0: 挺好？
1: 太好了，
0: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1: 嗯
0: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0: 是
1: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0: 嗯，
1: 太好了。
0: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
1: 啊，
0: 我说没事儿。
1: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0: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1: 啊！
0: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
1: 嗯
0: 嗯，你看
1: 啊，
0: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啊啊啊！
0: 所以说呀，
1: 多好！
0: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膏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胡老师。
1: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膏，您选用对了。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膏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0: 对，
1: 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啊，
0: 是
1: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好吗，老朋友？
0: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1: 好，
0: 嗯，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1: 好，再会。
0: 好，
1: 老朋友，嗯
0: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0: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高效果用的挺好啊。
1: 啊。
0: 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三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您说说我这情况呢。
1: 哎，好的。
0: 您用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真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这点的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啊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肿啊，这个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还疼啊。哎呀，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1: 够厉害的，是吧？
0: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都，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你说气人不？我这样的他还在欺负我，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我说这不完了吗？
1: 很悲观是吧？
0: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尿蛋白有两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吃那消炎药、抗炎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大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前时候
1: 办法都用了是吧，
0: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既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得难受啊，都要命了。
1: 以前呢您用的药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家老膏，没有接触过胡家老膏，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家老膏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胡家老膏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我上学时候我俩关系就好，所以说他治得好，他用得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1: 哦，
0: 这胡家老膏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
1: 啊，
0: 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一天呢也没一个精神头，胡思乱想吃完这胡家老膏晚上睡觉踏实了，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我就有信心了。哎，这胡家老高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啊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儿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对，消肿了是吧，
0: 是，这胡家老高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
3: 哎，走路啊，干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1: 啊，你看看多好。
3: 一瘸一拐的了。
1: 啊，
3: 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尿尿啊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家老膏这么难买。
1: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3: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
1: 啊！
3: 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呀？所以我刚才
1: 那可不是吧？
3: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1: 哦，
3: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多气，坚持好了。
1: 这是对的啊，用吧。
3: 不但我好，我还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1: 啊。
3: 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就啥用，什么都白扯。
1: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哎，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啊，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哎呀，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城市，也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胡家老膏的病友特别多，也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向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呀，胡老。
1: 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胡家老膏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3: 是是是，
1: 嗯，咱们说。啊，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啊。
4: 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1: 别客气，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家老膏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啊，
4: 好的，
1: 好了，
4: 朱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
1: 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4: 是是是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4: 好，哎，
1: 有什么问题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
4: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走，通宵去，
8: 明天还得上课呢。
7: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8: 有道理。
7: 抽一根，
8: 我不会。
7: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8: 那好吧。
7: 来一个。
8: 这可不是好东西。
7: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8: 那我试试。
5: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3: 笑傲江湖。
14: 书接上回，正说的劳德诺要暗算任我行。要说这劳德诺对他师父左冷禅也真是忠心。劳德诺这个人是非常有心机的，他就想，我师父生前的夙愿就是要一统江湖，可是我师父现在死了，那么一统江湖者要成了任我行了，嘿，只要有我劳德诺三寸气在，你休想独霸江湖，我得杀了你。任我行坐在那巨大的仙人掌上，翻看着辟邪剑谱，他嘎巴一剑崩黄，这锦被低头化妆弩刷下去打出来了，直射任我行。可是就听着当啷啷啷啷啷一声响，那个弩头啪就崩飞了。原来是向问天在旁边挥动手臂打出一只金钱镖，把那毒弩头给崩出去了。劳德诺一来，没有人相信他，大家那眼睛都盯着他呢，尤其是向问天就坐在这仙人掌底下那椅子上，两眼不错神的看着他，他的一举一动瞧得明明白白。当然了，这向左使那手劲儿也是真准，晃二下别人你盯着那也盯不住啊。任我行一愣神儿，哦，姓劳的，你还敢暗算我？哎呀，劳德诺一看可坏了，这一下没有得手，自己是粉身碎骨了。我死不怕呀，可惜在我死前我没有杀死这姓任的。他伸手拽剑，向问天往。

曾经杀害过我的好师弟陆大友，我得杀死他给大友报仇。令狐冲亮出剑来，叫杀这劳德诺。劳德诺倒在地下，说不出话来，两眼瞪着令狐冲，看了这位认死都不服。可是任我行在上边，一挥手：“冲儿，你别杀他。”怎么？令狐冲抬头往上看看，心想：不杀他，不杀他怎解心头之气呀？哼哼哼，冲儿啊，要杀了这劳德诺，未免对他太便宜了。桑三娘，哎，教主。桑三娘扭动腰肢来到前边，与任我行施礼：“三娘啊，你就施展点儿你那蹊跷的手段，收拾收拾劳德诺吧。教主啊，您的意思我明白，不让他马上死，让他领早岁。现在我有个主意，把他武功废了，让他一点力道都没有，咱们在华山抓着一只大猴子，把他跟猴子靠在一起，让猴把他带进深山老峪，您看行不行啊？”“嗯，这个主意不错。”这桑三娘的主意可够损的了，劳德诺是想活活不了，想死死不成，武功被废了，跟猴拴一起了。那猴子要蹿高，就带着他往起蹦；要往下一跳，跟着他就往下摔。那么劳德诺怎么被猴子给领走了，咱就不提了。令狐冲又跟任我行说：“老人家，我请求您这次来到华山，不要加害其他五岳剑派的人等。那么尤其是您不要杀那个林平之，因为我曾经答应过我小师妹，要保得她的性命，您得留得她性命残喘。”“哦，原来如此。好吧，既然你给姓林的那小子求情，我是自有安排。”令狐冲没马上问怎么个安排法，可是后来知道了，这任我行派人把林平之押到了西湖杭州那个地底下石牢之内。林平之反正也够惨的了，虽然说没死，押在那个石牢里边了，那也够遭罪的。不过他两眼一摸黑，什么也看不着，在石牢里边有吃有喝，还有人伺候着，也算不错了。这一笔带过，咱不细表。单说任我行向四下环视了一眼：“诸位，毛家宣布，从即日起，令狐冲就是本教的副教主。”开始他这一说，大家一愣，可这接着是山呼雷动：“哎呀，令狐公子，令狐副教主，令狐副教主是千秋万载啊，任教主万岁，副教主千岁！”哇，这好几万人这么一喊，是响彻整个华山。但是令狐冲感觉到有点突然，他站起身来向上施礼：“老人家，我还没有说我要加入日月光明教，您怎么就说让我当副教主？请您老人家收回成命。”“嗯，怎么，五岳剑派都黄摊子了，你还不想加入我的日月光明教？难道说你就想和那些尼姑混一辈子吗？从现在开始，那个衡山派就没有了。要如果想保留他们名号的话，也算我们日月光明教下的一个衡山下院，让他们那些人啊就在衡山那儿修行。不过你必须得到我的黑木崖升任我的副教主之位。”“任老前辈，我令狐冲斗胆要回绝聂老，因为两位师太定贤定静临终前，他托付给我，让我成为衡山派的掌门人，保住这衡山一脉。现在什么华山、南岳衡山和那泰山、嵩山四派基本上都算没了，唯独有我衡山一枝独秀。如果说我衡山也没了的话，那五岳剑派就算彻底完了。我令狐冲没有什么能力当您的副教主，请您还是让我回山西衡山吧。”“什么？”任我行火

0: 他这脸挂不住了，本以为自己手下现在这么多人，可以说是当今最强的一个门派，什么武当少林的那些门派都比不了我了。当中一宣布令狐冲是副教主，令狐冲规规矩矩、客客气气的，他一接受，咱们马上就组织人手攻打少林和武当。没成想大庭广众当中就众目睽睽之下，你敢辞学我，这根本没把我姓任的放在心上，任我行勃然大怒，啪用手一拍太师椅，令狐冲，你既然看不起我姓任的，你就滚回你的衡山。本来现在我就要杀你，我就要把你那些尼姑们全都废掉，可是一想我这次大举进攻华山是以为你死了来给你报仇雪恨的，即使这样现在我就饶你不死，不过一个月后我就要赶到你的北岳衡山，我要杀你个孩牙不剩，一个喘气儿的都不留，如果我有违诺言是天地不容。任我行都起了誓了，令狐冲一看他知道任我行这个人是言出必行，看来一个月后他得杀上衡山了。不过令狐冲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坦然的一笑，好吧，那么我就在衡山恭候你老人家的大驾。旁边站着的任盈盈眼泪都快淌下来了，心想爹爹他老就非得逼令狐冲加入日月光明教，可是令狐冲也就有倔强脾气，说什么也不加入神教，一定得到衡山去当他的掌门。那你们爷俩现在有了隔阂闹不和，我任盈盈可怎么办呢？我一方面不能离开父亲跟着令狐冲走，可是令狐冲这一走，或许是一别永别，我们就真的再也见不着了。他赶紧把身子扭过去，一个劲儿擦眼泪，令狐冲都不敢看他，一看他怕心软了，自己就离不开任我行了，就得加入人家魔教。向问天在旁边是十分为难，脸色特别难看，心想小老弟儿，小老弟儿，我倒很赞佩你这个怪脾气倔强劲儿，不过你要不听任教主的话，不用他杀上衡山，现在你内伤极重回到衡山，那么也就一两个月就得死了，这可如何是好？可是现在向问天他可不敢多言，眼睁睁瞧着令狐冲是离开了华山，夷林小师傅是陪着令狐冲一块离开华山的。哎，令狐冲是刚下华山就遇上了三个人，哪三个人呢？是不戒大师，还有不戒大师的妻子，与他们的徒弟不可不戒，也就是田伯光。原来现在不戒和尚跟妻子是破镜重圆，你看把这老和尚乐的成天的嘴都闭不到一块儿去。他们现在是以为令狐冲死了，赶到花山要给令狐冲报仇的，还正好在山下看着了。哎呦，我的女婿，哎，怎么你没死啊？他一把把令狐冲就抱住了。你看他老把令狐冲当成自己女婿，想以后让令狐冲娶他们的女儿夷林小尼姑。其实这令狐冲心里边跟夷林根本就没那么八宗事儿，他这一叫女婿把夷林叫的满面羞红。啊，爹爹你可别胡说，你再胡说我可不理你了。哎呦孩儿啊，我给你引荐引荐，这就是你的生身母亲，你看你活了这么大岁数你都不知道这是你娘吧。夷林还头一次叫娘，一看那娘在前边，他是哭倒在地，娘两个拥抱在一起。这时候田伯光过来与令狐冲见礼，简短接说他们这几个人是离开陕西回到了山西衡山。一清一河这些尼姑们一看令狐冲回来了，那是欣喜若狂，不过又一听说一个月后任我行就率领了魔教之众杀上衡山，他们那个心里边也都忽悠忽悠的。有人给令狐冲出主意， 马上拜请少林、武当或者别的门派的剑侠，相助咱们衡山和魔教斗一斗，令狐冲看看他们，说要是武当和少林那些人来了，就能抵挡住任我行吗？哎，他们一听摇摇头，就是武当、少林的人来了，也挡不住任我行。任我行武功高，而且他们人手太多了。那既然武当、少林来了也挡不住，无济于事，何必把人家都牵扯进来呀？咱们衡山一派和魔教决一死战，说战不过他们，咱们以死而已，也留得英名于后世。这些尼姑一听，好吧，那就听令狐掌门的。本来平日里令狐冲还教他们练练武功，学学剑法，可是现在一想，怎么学也斗不过那魔教，那干脆每日里啊，也就是念念经吧，也不用练武术了。哪位要觉得有兴致，就在衡山上边啊游玩游玩，看看风景。令狐冲亲自到山下买了10坛子酒，来到无色庵之内，把这9坛子摆好了，和不戒和尚、田伯光这几位成天喝的是酩酊大醉。这个地方本来是定贤师太生前居住的净室，和现在他们把这当成酒窖了，酒气冲天呢。也就在令狐冲从陕西回到山西衡山半月后，山下来了一众僧人和这几个和尚，年岁都相当大了，都有70-80岁往上，个个是长髯飘洒胸前，一看就道德深重。过去衡山这些弟子还在山下边放个岗啊，放个哨，现在一想，怎么放哨也挡不住任我行，索性把哨都撤了。所以说这些和尚来到衡山了，令狐冲还没察觉呢，人一直来到无色庵外，在外边念佛了，令狐冲才听着。就听有个老和尚声音苍老：阿弥陀佛，令狐掌门在庙中吗？令狐冲把酒杯放那儿，听得有点耳熟呢。他本来是光了脚丫子坐在一个蒲团上在那喝酒的，鞋也没穿，这他噔噔噔跑出来了，抬头一看，哎呦，原来是方正大师啊，方生大师也来了。来的正是少林寺的掌门人方丈老和尚方正，还有他的师弟监寺方生，后面跟着那几个老和尚都是方字辈的和尚，一个个武功高强，是盖世绝伦呐。令狐冲的脸腾就红了，哎呀，老人家老前辈，我令狐冲喝酒喝的太多了，都忘了穿鞋了，请您多多见谅。
1: 好，
0: 这古人有道履迎客之说，可是令狐公子脱履迎客更显亲近呐。说那古人一听说朋友来了，把那鞋也穿到了跑出来，可是令狐冲呢一着急光脚跑出来了，那更亲热呀。听方正这么一说，令狐冲更不好意思了，各位大师里边请，把这些人全都让到里边。这些出家僧人一瞧，呵，这面是酒坛子，那面是酒壶，这边是酒杯，再一看旁边一老一少两个和尚也喝得满脸通红，他们一瞧都认识，一个是不戒，一个是不可不戒田伯光，心想怎么这么喝呀，这成天不干别的。令狐冲赶紧把鞋穿上，是一一让座，他再次上前施礼：大师，不知您有何贵干来到此地？方正用手一捋海下银髯：阿弥陀佛，令狐掌门，我们是得到一位前辈的消息才赶到此地来见令狐掌门。
1: 哦，
0: 得到哪个前辈的消息？正是你华山派的师爷风清扬风前辈，他派了6个朋友赶到我嵩山少林寺给我们送个信儿，你的风师爷在华

0: 赞赏，他让那六个朋友赶到我少林寺，让我们助你一臂之力，要抵挡任我行。那么那六个朋友呢，是说话也有点儿掺夹不清，不过后来说来说去我还是听明白了，我们这才来到衡山。令狐冲一听当时啊乐了，那六个朋友一定是桃谷六仙了啊，不错，正是他们。令狐冲一想到是风师爷派桃谷六仙赶到嵩山少林寺去报信，他心里边热乎辣的。哎，这次到华山呢也没有机会去见他了人家，到了那儿了就摊事儿，然后跟任我行说崩了，就下了华山回到此地。没想到他了人家时刻在关注着我呀。老和尚瞧了瞧令狐冲，掌门，我看你气色不正，就在你一喘一息之时好像你的内伤很重。令狐冲点点头，不错，弟子自从学了任教主的细行大法，我这个内伤是一日比一日重了。哦，是这样，那么你的风师爷派那桃谷六仙到我少林寺报信儿的时候，特意跟那桃谷六仙说了一套功法，说是在华山看着你曾经身体不爽，那么风师爷的一套功法让桃谷六仙转述给我们，让我和尚见着你的时候啊把这套功法交给你，说是这套功法或许能够缓解你的那个内力冲撞，化解你的这个奇种的毅力。哦，令狐冲一听啊，原来风师爷也看着我要走火入魔了，特意让桃谷六仙跟这方丈大师提到这功法，然后方丈大师再告诉我。那么请问这种功法是什么功法呢？这桃谷六仙只是告诉我这功法的练法，也没说是什么名字，不过我想这个功法或许中用。令狐掌门，你是否能找个清静之地，现在我就把功法传你。令狐冲一想，这是风师爷要传给我的，那么我好好学学，即使练不好，反正我是快死之人，那也没什么。哎，他就跟方正大师两个人出了这个屋子，是转身奔旁边一片小树林去了。两个人对坐，盘腿五心朝天坐好了，方正是念一句口诀，令狐冲记一句，他按着他念了个口诀，然后来回走气提息，也就将将过了半个时辰，令狐冲感觉到浑身发热，头顶上冒出了蒸蒸热气，他试着呀叫叫内气功，哎呀，里边原来冲撞的那几股气儿啊差多了，不像过去那么火辣辣的难受了，心想，哎，这功夫可真好，看来风师爷真是身有绝技呀。嗨，令狐冲哪里晓得，那根本不是什么风清扬告诉桃谷六仙传授什么功法，原来现在方丈大师教给他的内功心法乃是少林寺不传之秘易筋经。这老和尚之所以说是风清扬怎么告诉教的，他只不过是转述，那是因为过去令狐冲要学易筋经他没教，因为令狐冲不是他本派弟子，他不能够传授这种功法，现在教啊还怕令狐冲不学，所以说才这么个转个弯儿教给了令狐冲。哎，就在这个时候，那个衡山脚下来了许多道士，还拉了好几辆大车，那个车上都是火药，总共有20000斤。为首的那个老道就是武当派的掌门人冲虚道长。那时候拉火药干嘛？要在这衡山埋好了，炸任我行啊！这才引出来是正邪大火并。
1: 要迟到啦！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

0: 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

0: 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姥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 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胖点有福气。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吨吨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8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边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胡家老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5味药材，但是5种药材的比

历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一天还是延缓三天五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是肯定的。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一点也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胡家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她，以前就很得意她，我只是帮她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他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

前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胡家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我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趁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起早，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2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支可不支。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支也赶趟。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支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国家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支，且必须得支，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
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三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新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响，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东西，总望出咳白色的黏痰，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2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胡家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2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

0: 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在当地的医院治，十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出血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10000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您这个北京来的专家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保家卫国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高按周期吃，用老高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一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三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治到第4天，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1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1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 我一天不喝胡家老糕，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糕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糕，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糕，一试还真就好使。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糕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胡家老糕，结果好多客户用老糕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修行人修几十年上百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它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哎，你好啊。
2: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糕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2: 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2: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0: 啊。
2: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0: 嗯，太低了啊，血压。
2: 嗯，常年都是一天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2: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0: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0: 啊。
2: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胸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0: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2: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0: 嗯，
2: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冯老师你在讲胡家老高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0: 啊啊啊！
2: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高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0: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胡家老高它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
0: 啊、
2: 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
0: 嗯、
2: 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
0: 嗯、
2: 我也能帮老伴儿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
0: 啊，
2: 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0: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2: 对呀、啊，等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要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
0: 啊、
2: 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
0: 啊、
2: 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
0: 啊，
2: 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子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2: 啊，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
0: 嗯、
2: 高压在118左右、嗯、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高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得这么好、
0: 嗯、
2: 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0: 你看多好啊。啊，
2: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高还有您的讲座、
0: 哎，
2: 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上胡家老高了，而且吧、
0: 嗯、
2: 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0: 你看多好啊啊！
2: 嗯，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我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
0: 嗯，
2: 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0: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胡家老高他有他的真功实效， 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3: 本源回归。
0: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椒老膏，坚持吧老朋友啊。
3: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0: 啊、对，坚持用吧啊。
3: 好，
0: 胡椒老膏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哎，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3: 好，我一定会的，大家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3: 再见。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我是黑龙江齐哈尔的患者。
0: 哦哦哦，
4: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
0: 啊，
4: 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4: 嗯，
0: 哎，
4: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4: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4: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
0: 哦、
4: 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4: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0: 嗯。
4: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
0: 嗯。
4: 扯的胳膊、肩膀子都僵硬。
0: 嗯。
4: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这个厉害的是啥？这个厉害的是啥？那是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
4: 这个厉害的是啥？那是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
4: 这个厉害的是啥？那是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
4: 这个厉害的是啥？那是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
4: 长的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4: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哈，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大夫说过排一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4: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让我回家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开点药。提 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剂，开点药，提供一部。

0: 那个牵引剂，还得要提供衣物。那个牵引剂，还得要提供衣物。那个牵引剂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后，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它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1: 没有信心了，是吧？
0: 后来我就听着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高都用胡家老高了，都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呢，虽然很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哎，我就要我很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0: 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3个月的时候啊，就是甩着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1: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0: 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个心呐，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2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1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1: 那正常了，是不是啊？
0: 挺好，
1: 太好
0: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可以吧，帮老伴儿盛中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是。
1: 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太
0: 我
1: 好
0: 家里人老伴儿啥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
1: 孩
0: 事
1: 子们都害怕了，是吧？
0: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1: 啊，
0: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你看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3楼，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所
1: 你
0: 以说
1: 看
0: 呀，
1: 多好
0: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1: 好，
0: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说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哎，我
1: 你别
0: 也
1: 客
0: 祝
1: 气。
0: 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胡老
1: 没
0: 师。
1: 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啊，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好吗，老朋友？
0: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1: 好，祝您健康快乐。
0: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1: 好，再
0: 好
1: 会，
0: 好好，
1: 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高效果用的挺好啊。
1: 啊。
3: 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3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呢。
1: 哎，好的。
3: 没用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这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这点的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啊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
1: 啊，
3: 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肿啊，这个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还疼啊，哎呀，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1: 够厉害的，是吧？
3: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都，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你说气人吗？我这样的他还在欺负我。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
1: 啊、
3: 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
1: 嗯、
3: 我说这不完了吗？
1: 嗯，很悲观是吧？
3: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尿蛋白有2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吃那消炎药、抗炎药，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打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前时候
1: 办法都用了是吧？
3: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记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的难受啊，都要命了。
1: 以前呢，您用的药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家老膏，没有接触过胡家老膏，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家老膏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3: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胡家老膏，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我上学时候我俩关系就好，所以说他治的好，他用的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
1: 哦，
3: 这胡家老膏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
1: 啊、
3: 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一天呢也没一个精神头，胡思乱想。吃完这胡家老膏，晚上睡觉踏实了。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3: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我就有信心了。这胡家老膏吃1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啊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上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儿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对，消肿了是吧？
3: 是，这胡家老膏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走路啊，感觉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也不一瘸一拐的了。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也腰也不疼了，尿尿啊也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家老膏这么难买。
1: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3: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所以我刚才
1: 那可不是吧。
3: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1: 哦，
3: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 苦多戏，坚持好了，
1: 这是对的啊，用吧，
3: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0: 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腰，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再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胡老。
1: 现在胡家老高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抢着来购买胡家老高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咱们说啊，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 啊，
2: 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1: 别客气，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家老高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啊？
2: 好的，
1: 太好了，
2: 胡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胡家老高。
1: 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2: 是是是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2: 好，
1: 啊，
2: 哎，
1: 有什么问题
2: 谢谢
1: 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
2: 哎，
1: 好不好啊？
2: 好，
1: 哎，
2: 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

0: 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1: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0: 必须的。
1: 现在因为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完全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0: 对，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儿装的，罐儿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1: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预备，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0: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儿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1: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异味儿，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异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 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块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0: 了？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罐啊？99。
1: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10罐，就是合到9.9一罐。
1: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0: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1: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
1: 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1: 5罐。
0: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1: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15罐整是啥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1: 18罐
0: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0: 行，
1: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 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核桃多少钱？
0: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1: 五块多钱
0: 是吧？五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

0: 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预备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预备。一呢是跟善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

0: 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鱼味，对它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5: 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视频直播间，那此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名医堂的广播版啊进行音频的同步传输。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哈、啊、来搜索燕赵名医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此时也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观看或者说收听到咱们本次的节目哈、啊。那我其实知道很多上岁数的老年朋友啊，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两种比较典型的困扰。可能您在看这个门框或者说地砖的时候啊，感觉是弯曲的，眼前呢总有一些黑影，感觉像是有个网纱挡住了我们的这个视线哈、啊。很多老年朋友就觉得，是不是我上了岁数老花眼了，年纪大了是正常的老化呢？可能呢您会选择一拖再拖，等到视力骤降，这个时候才想到要去医院，然而呢查出了这个眼底出血呀、啊、或者是黄斑水肿等一些问题啊，可能我们错失了一个最佳的干预的时机，造成一些不可逆转的视力的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今天啊也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谢主任来为我们科普解读视物扭曲、黑影挡眼、中老年眼底双重损伤，我们一定要及早的筛查，及早的干预。我们先请谢主任跟所有的网友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6: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5: 好。那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的谢世鹏谢主任。那谢主任呢深耕中医眼科眼底病多年哈、啊、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中老年的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视网膜病变，专门呢我们来帮助大家今天来拆解我们比较常见的两大眼底的问题哈、啊。那谢主任在门诊当中，是不是这个眼底出血呀，还有眼底水肿啊、黄斑水肿的这样的患者是很多的？上了岁数的朋友居多是吧？
6: 是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我这个日常门诊中啊，这个眼底病的患者呢，占一大部分比例。而眼底病的患者里面呢，其中这个眼底出血和这个黄斑水肿啊，这两方面的这个患者呢也是最多的，而且也是最需要治疗的啊一些疾病啊。其实眼底出血和黄斑水肿呢，它是一种眼部的，我们眼底的一种临床上的一种表现，它是一种这个我们可以检查到的一种体征啊，它并不能说是一个严谨的一个病名
5: 哦啊。
6: 而它这种就是出血和水肿呢，它是很多种眼底病啊，它这个在发病过程中的对一个它的一个病理的一个因素、病理的变化，比方说我们常见的视网膜的静脉阻塞， 还有这个糖尿病这种并发症，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还有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也就是说平时说的老年性黄斑变性啊，这些疾病呢它都是眼底既有出血又有水肿，
5: 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疾病的名称，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眼部的问题导致了我们说眼底有出血啊，或者说有水肿的这种表现哈。
6: 是的。
5: 好，大家如果通过这个视频号平台正在观看我们的直播，可以看到咱们这个直播的画面啊，写的视物扭曲，还有黑影挡眼哈、眼底的双重损伤，我们要及早的干预。那谢主任，咱们如果从这个症状表现来入手的话哈。这个视物扭曲还有黑影挡眼，它就是咱们说的眼底出血啊，或者说眼底有水肿的一个具体的症状嘛，大家能听得懂的感觉得到的是吧、
6: 就是说其实就是视物遮挡也好，视物扭曲也好，这些呢都是患者的一种主观的一种这种就是主诉啊，他的一种这个临床上的一种症状，就是患者我自己感觉眼睛怎么不舒服，因为我们这种眼底病呢，它最主要的这种临床表现呢，就是影响到患者的这个视功能。它就是说，眼睛可能也不疼也不痒也不红。我就是看东西模糊感觉、或者是看东西呢变形啊，它引起它的这种视觉上面的一些异常或者一些损害的这种表现。
5: 好，就是说这个眼底出血，大家一看就出血两个字，但是从外观来说的话，我们是看不见，就是表面有什么这个出血的情况的，对吧？
6: 是的，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吧，那个病人在门诊上来了以后啊，他说：“哎呀，大夫，您赶紧给我看看，我眼底出血了。”我一看呢，他说我今天早上照镜子一看，我的眼红了，眼底出血了。其实呢，它这个不是眼底出血，很多都是我们叫球结膜下出血。就是说，这种疾病呢，就是看着挺害怕其实呢，可能问题不是太严重一般情况下，这种结膜下的出血呢，可能过几天它就自己就吸收了。而眼底出血呢，就是患者他如果不说我模糊，我们从外观上呢是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异常。只有就是。应用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些检查仪器然后在检查的时候，比方说用眼底镜或者是眼底照相去检查的时候，会看到它视网膜上或者是视盘表面上或者玻璃体里边会有这种出血的这种表现。
5: 明白了，就是说咱们可能大家伙自己从眼睛外观感觉到的这种出血，它其实不是眼底出血不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个眼底病的范畴。那眼底出血往往这个表现就是我们这个屏幕上写到的黑影挡眼的这种感觉而水肿是这个视物扭曲的情况。好，那如果大家伙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您可以选择在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平台来搜索燕赵明一堂，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在直播。那今天我们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谢主任。同时呢，咱们的听友朋友也可以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燕赵明一堂广播版来同步收听到我们这次直播的节目。那大家左上方在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右下方咱们点点赞，也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可以分享给您的这个家人朋友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眼底病邀请到咱们中医眼科专家来给大家在线答疑解惑。那我们把直播间也分享给谢主任谢主任可以给您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咱们一起来上一堂这个线上的眼部健康直播课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谢主任也会就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科普答疑解惑。我们也提示咱们的线上科普仅供参考，不替代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来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那如果咱们正在直播间的朋友，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视物扭曲？就比如说您看这个门框，或者说看直线，感觉它是弯的，有没有这种情况的朋友？您扣个一。如果说您觉得眼前有黑影有一些模糊的情况，您可以给我们来扣个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看看大家伙有没有咱们今天要讨论的这种眼底的损伤，或者说眼底的一些困扰好，我们也感谢视频号平台的大力扶持很多网友朋友，您可能刚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燕赵明一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您左上方可以点点关注。 右下方点点赞哈，咱们一起来点点赞，把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流量给点上去，希望可以汇集到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有眼底困扰的朋友，您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互动，大家有事物扭曲的情况，您在评论区扣个一。如果您有感觉看东西有黑影模糊的情况，您来扣个二哈。好，谢谢大家的点赞。那谢主任，这两种症状，它往往您说是不是会怎么说，合二为一，会在一个患者身上往往是同时出现吗？
6: 啊，有可能啊。就是说刚才不是我们讲，就是说那三种疾病啊，一个是静脉阻塞，还有糖尿病这种视网膜病变，还有这个黄斑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像这种情况呢，它就是既有眼底出血，还有这个眼底的水肿，它就是说看东西又模糊，然后还可能会视物变形。但是呢，就是说单纯的就是从症状上来说呢，就是眼底出血呢，还有一些可能它就是没有这种变形的这种症状。比方说还有一些疾病啊，就是可能是说就像我们原来说的那种飞蚊症啊，它表现的就是可能眼前面有这种黑雾啊，这种漂浮的这种感觉，像这种可能是出现视网膜的裂孔啊，这种裂孔呢撕裂了这种血管以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出血到了玻璃体里面啊，像这种情况呢，它就是可能只有这种眼前的这种黑影啊或者黑雾的遮挡啊，它看东西倒没有变形啊。另外有一些疾病呢，可能只有变形啊，就是说比方说就是说还有一些像我们这种中年人啊容易得的，或者青年人容易得的一种叫做中心性浆液性的这种脉络膜视网膜病变，我们常简单的说就叫中浆病啊。它这种病呢，就是说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看东西变形啊。还有一些可能眼底的疾病，比方说一些老年性的啊，有这种黄斑前膜啊，这种黄斑前膜牵拉视网膜以后呢，它也会引起这种黄斑的水肿啊，它的表现呢可能也是啊视物变形比较明显啊。但是呢大部分这种眼底病啊，就是说它都还是就是即使是视物变形，包括中浆病还有这种这种黄斑前膜这些疾病啊，虽然患者主诉是啊视物变形啊比较明显，但是呢它也往往也会带有这个视力的下降啊，看东西模糊。
5: 所以有的时候是有交叉的这种成分在的啊。
6: 对，是的。
5: 那是不是像您说的这个有糖尿病啊，或者说高血压，包括一些这个本身基础性疾病，上了岁数的朋友啊，这个中老年人群其实这种眼底病的风险它会往往比较高一些
6: 啊。是的，就是说在门诊上其实现在就是说这种老年人的这个眼底病的就是说发病率会更高一些啊，因为这个和他一些全身的基础病有关系啊。你比方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动脉粥样硬化啊，颈动脉斑块等等，这些疾病呢和这个我们的眼底病的发病呢都有这个，它都是一些这个高危的一些因素啊。
5: 往往您这个患者是不是在门诊上，您说就是上个岁数的朋友可能会多一些，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多。
6: 是，对，因为现在这个老年人呢，因为可能有好多这个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网友也好，可能家里边也有一些亲戚朋友，就是说得了这眼底病啊，他有一些眼底病的治疗呢，啊，需要进行打针的呀，或者什么的，可能也会听到说，或者做手术的，或者眼底出血啊，去做手术了。啊，可能周围也有这些亲戚啊或者朋友啊，而这些呢可能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是中老年人相对更多一些。
5: 好的，那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科普解读中老年人群啊比较多发的两重的这个眼底的损伤，我们一个说的这个眼底出血，再有一个这个眼底的水肿的情况啊，我们要及早的进行干预。那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如果您有感觉视物扭曲、变形等等啊，这 这种情况，您可以给我们来扣个一。如果有觉得视力下降啊，黑影挡在眼前的这种情况，您可以来给我们扣个二哈。当然，大家也可以把您详细的这个表现啊，来给我们在评论区留言一下。那谢主任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呢，进行一个大致的一个解答。我们也提示大家，咱们线上科普仅供参考，不替代我们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那谢主任，那咱们从这个视力扭曲变形，包括您说的这个黑影啊、视力下降等等这个症状入手，是不是大家伙从家里面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居家的自测呢？
6: 啊，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我们遮挡一只眼睛啊，可以交替遮挡一只眼睛啊，去看一个物体啊，比方说看看钟表或者看窗户是吧，或者看电视啊，你挡住一个眼睛。哎，用另一只眼睛看，啊，可能会发现一只眼睛看得非常清楚，而另一只眼睛呢，看东西会比较模糊，
5: 啊，
6: 或者是呢，我们看那个我们的看窗户啊，看窗户框呀，或者窗户棱啊，是吧？啊，可能会有一只眼睛会发现，哎，这个直的这个窗框为什么变成弯的呢？会扭曲呢？啊，就是说，这种出现这种现象呢，有可能是我们的。啊，眼底出了问题，就是最好还是到专业的这个眼科呢，去进一步这个就是详细的啊，去检查一下眼底。
5: 您说就是双眼，咱们可以遮盖住一只，
6: 对，
5: 这样可能比较容易发现这个问题啊。
6: 是，因为临床上就是有一些患者，也有很多这种，来了以后检查发现他那个眼底有病，他说那个你问他这个。眼睛模糊有多长时间了？啊，他自己说：“哎呀，我也不清楚，就是说，我这是前两天无意中，哎，我这个捂住另一个眼，发现这个眼睛，看东西比较模糊，才发现这种问题了。因为，日常生活平时嘛，我们都是两只眼睛看东西，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他这个一只眼睛这个模糊以后呢，他另一只眼睛他可以代偿，
5: 啊，
6: 他有一些人呢。”他的可能耐受性比较强啊，他觉得我还能看清楚，也不影响吃，也不影响喝的，他就不来检查。其实啊，就是说，我们哪怕就是眼睛啊，有一些非常细微的一些变化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0: 遮挡住一只眼睛，互相交替啊看一下，啊，如果会出现这种，模糊呀或者变形的症状呢，
1: 嗯，
0: 可能就是提示我们眼底有问题了。
1: 嗯，哎，那这些眼底问题，它往往是就说左右两个眼都会出现眼底问题吗？还是说它是两边不太同步的？
0: 大部分这个就是说患者呢，
1: 嗯，
0: 还是就是说单眼发病的比较多，
1: 嗯
0: 啊，就是包括这种全身病引起的啊，比方说糖尿病引起的这种，并发症，
1: 嗯
0: 啊，他因为就是说两只眼睛呢，他可能都有病，
1: 啊，嗯，
0: 但是他那个病情的这个轻重程度呢，他不一样，啊，可能会他觉得这个严重的这个哎看东西模糊了，
1: 嗯，
0: 再来检查，比方说他说右眼模糊，我们一检查可能会发现他两只眼睛呢。这个病情呢都很严重，
1: 哦，
0: 但是另一个眼可能它比方说，出血它没有影响到黄斑区，
1: 嗯，
0: 或者是还没有黄斑水肿，啊，它可能就是说虽然是两只眼睛都有病，但是它的主诉呢啊是只有一只眼睛啊，
1: 嗯，
0: 有病啊，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眼底病啊，我们讲的是出血和水肿，
1: 嗯，
0: 还有一种水肿呢就是不常见的这个水肿啊，就是我们葡萄膜炎。啊，也会引起这种眼底的这种水肿，黄斑水肿，啊，它那种葡萄膜炎呀，有一种特殊类型的葡萄膜炎，叫做原田病，
1: 嗯，
0: 啊，这种病呢，就像您刚才说的，
1: 嗯，
0: 可能会双眼同时发病，
1: 哦，
0: 就是说可能两三天的时间，病人感觉两只眼睛都看东西非常模糊，
1: 嗯，
0: 啊，过来一检查，一做 OCT 的话，就会发现他这个两只眼睛的这个。视网膜水肿都是就是高度的这种水肿，
1: 嗯，
0: 它这种水肿呢和我们说的这种黄斑变性啊，还有这个静脉阻塞、糖尿病这种黄斑水肿呢，还是这个性质还是不一样的，
1: 嗯，是有差异的啊，
0: 对。
1: 嗯，好，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还有听友朋友哈，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来搜索到咱们这个燕赵明堂的视频号，左上方您点点关注，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共同科普关于眼底病防治的问题啊，大家有关于眼底病的问题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那谢主任呢深耕中医眼底病多年，擅长中西结合治疗中老年的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视网膜病变。那今天啊，我们帮助大家来拆解两大高危的眼底问题啊，教会大家居家的自查呀，区分真假的眼病啊，讲解我们中西医干预的一些方法，包括帮助我们三高的中老年人群有一些专属的护眼的方案啊。全程呢是非常通俗易懂的，也欢迎大家把咱们直播间啊，在右下角我们看到这个大拇指旁边有一个小箭头，可以分享给您有需要的这个家人朋友们。如果有关于眼底病的问题，咱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哈，当然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到您的这个朋友圈，或者说分享给您的家人群，您的这个朋友群有需要咱们可以直接一起来互动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想请这个谢主任给我们借此机会呢盘点一下在咱们视频号平台，包括燕赵明堂我们后台的网友还有咱们的听友朋友反映比较多的一些问题，我们盘点了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老年高频的误区啊。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谢主任，我不知道在门诊里面您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年纪大了，哎，眼睛花了，就觉得这好像不是个病，就是有咱们说的什么视物扭曲啊、黑影挡眼啊，好像就是这种症状表现。嗯、很多老年朋友就觉得这不用去医院看，就是年纪大了、嗯、是正常的。
0: 这是一个误区。我们是眼睛花呢，确实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呀。我们看近的东西会有点模糊或者有点费力、
1: 嗯、
0: 啊，这个在我们那个专业的叫就是老视啊、
1: 嗯、
0: 就是说啊看近模糊啊，但是这些老视的患者啊，就是花眼的患者呢，他看远处还是清楚的，
1: 嗯，
0: 他只是看近处那个模糊，而且人家这些花眼的患者呢，人家戴上花镜以后呢，就是看手机也好、
1: 嗯、
0: 看书也好，阅读啊都是很清
1: 楚
0: 很清晰，
1: 对，
0: 对，而我们这些有一些这个老年的患者呢、
1: 嗯、
0: 他就是误认为自己这个其实是已经有了眼底病了，他认为是花眼了、
1: 嗯、
0: 他但是呢他戴各种镜子啊、
1: 哦、
0: 他
1: 不管事
0: 都不管用、
1: 哦、
0: 啊都看不清楚啊，他有的时候他来 那个来就诊，他说：“哎呀，我这都已经半年多了，我就开始觉得是花眼了，也没有好没有仔细没来看，反正另一个眼也能看，也能看远是吧？也能看近，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他治疗呢会可能失去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
1: 确实是啊。所以说咱们上了岁数的朋友们啊，中老年人群，您感觉到有这种不适的眼部的症状，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视物的扭曲啊，黑影挡眼呀，或者说您觉得视力有下降有变模糊啊，咱们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啊。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是这个老花，但是跟老花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尤其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眼底的一些损伤啊，眼底出血还有眼底的水肿，这个跟是这个老花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差异的，大家可以简单来辨别一下哈。还有一个误区啊，谢主任，就是很多朋友还是觉得，就咱们说的，你看黑影挡眼啊，很多老年朋友觉得好像大家，哎，一沟通都有这个像是说飞蚊症一样有黑影，但是觉得这黑影不多，好像这个眼睛呢也不疼不痒的，没有什么感觉，是不是这就没事儿了？
0: 就是说到这个黑影遮挡呀。当然我们有一种病呢可能叫做就是玻璃体混浊，就是飞蚊症啊，这些有一部分呢它可能是一些生理性的一些改变，就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这个玻璃体呢它液化，还有这些蛋白呢可能浓缩以后呢，另外呢有一些这玻璃体后脱离以后这种皮脂呢掉下来的一些皮脂啊，可能会眼前会出现这种像蚊子一样或者苍蝇翅膀一样
1: 的
0: 东西啊，
1: 飞来飞去
0: 飘来飘去的啊，这种那个是这个飞蚊症啊。生理性的飞蚊症呢一般情况下呢不会有太大的危害。那么生理性的飞蚊症呢，就是说好多的患者都是说，哎呦，发现他这个东西飘了都两三年了，或者
1: 是
0: 甚至五六年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们讲就是它可能会影响患者的心情，但是没有太大的危害。但是还有一些是病理性的飞蚊症，就是病理性的这种眼前的这种黑影的遮挡，就刚才就包括我们一些有突然出现这种视网膜的裂孔因为出现视网膜裂孔以后呢，会这个有伴有一些这个出血啊，这些出血呢进入这个眼睛里面，这个玻璃体里面呢，患者会有感觉有这种眼前有黑影，或者有那种像烟雾一样的这种感觉啊，这种可能会是这个视网膜裂孔。还有一些呢，就是比方说葡萄膜炎的一些患者啊，他那个玻璃体呢会有很多的炎性细胞啊，他也会就是感觉眼前面有很多的那种颗粒状的这种漂浮物啊，他这种就是病理性的这个飞蚊症啊，病理性的这种玻璃体混浊和生理性的它的区别呢，就是说生理性的呀，这种老年性的呢，它一般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有那么一两，
1: 变化不大是吧？
0: 对，有那么一两个，它可能好多年了就那么一两个。而这个病理性的呢，它就是发病的比较快，来的比较快，它可能是就是患者就会说两三天前啊，就是两三天了啊，就你看时间就很短是吧，或者呢他有的时候有一定的诱因啊，比方说他说我两三天前搬重物了啊、搬东西了，或者是在公园这个锻炼的时候呢用力比较猛了啊，这种情况就是说一定要及时到眼科。
1: 这个也跟眼睛有关联。
0: 对，有一些这个视网膜的裂孔呢，就是因为这个搬重物或者是剧烈运动以后造成的，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外伤，有一些那个原来有一个患者，就是奶奶看孙子嘛，孙子可能那个弄玩具一下子碰到眼上，也出现这种裂孔，因为他也是来了以后就是说眼前有这种像烟雾一样的东西，一检查就是裂孔。
1: 所以大家其实您说这个生理性的咱们说的这个飞蚊症跟病理性的飞蚊症的话，其实从日常的表现大家是可以简单有一个自测区分的啊。
0: 对，凡是就是说你就是说突然出现的啊，你记忆很深刻的啊，就是两三天发生的啊，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就是详细的检查那好多你说哎这个东西都两三年了啊，这种情况呢可能相对来说 稍微稳定一些。
1: 可能变化就没有那么明显，变化不大，很长时间了，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哈。
0: 对，当然就是说眼部有这种症状。

0: 可以提前预防啊，
1: 嗯。
0: 把这些变性区，或者是这种裂孔周围呢，可以打激光啊，预防它形成这种裂孔。
1: 嗯
0: 啊，这些患者，尤其对一些有近视眼的患者或者高度近视的患者，就是在这一点上面更重要。
1: 嗯，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注意我们这个眼部的一些变化，注意这个眼部的健康啊。好，我们也感谢视频号平台的大力推荐，我看到很多朋友通过这个推荐或者说是分享，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啊，也提示您。左上方咱们可以点点关注，右下方呢一起来点点赞啊。燕赵美一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的线上科普解读。那今天啊我们来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来为我们科普解读中老年眼底双重损伤，我们一定要及早的筛查，及早的干预啊！如果大家有视物的变形啊、模糊啊、黑影挡眼等等情况啊，都可以来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跟我们详细说说您是有什么样的情况，谢主任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啊进行咱们一个详细的这个解答。当然也提示您啊，我们的线上科普不替代咱们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哈、啊。好，那谢主任，咱们说的这个眼底病哈、啊。双重的损伤，一个眼底出血，一个水肿的这个问题啊，往往您说是中老年人群多，跟这个基础疾病有一个直接的关联，像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啊，包括您说的年龄相关的，这个是不是直接都有一些关系？还有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是吧？这几大，等于是四大因素都是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联啊。
0: 是的，
1: 嗯，
0: 就是说因为老年人嘛。他那个年龄大了以后，他可能伴有这些啊三高呀、高血压呀、高血糖呀、
1: 嗯、
0: 或者高血脂这些。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视网膜的静脉阻塞也好，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好、
1: 嗯、
0: 其实呢它的归根结底呢还是我们视网膜血管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啊，这种就是因为这个，你像静脉阻塞呢，它是这种阻塞类的啊，其实和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啊
1: 有关联，
0: 都是有关联的、
1: 哦、嗯
0: 啊，因为我们人体呢它是一个整体，
1: 嗯
0: 啊，它不是一个说个体，就是我眼睛上发病，
1: 嗯，
0: 我全身别的地方就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其实就是很多这种有静脉阻塞呀或者动脉阻塞的患者呀，他的全身的这种血管系统呢他可能都不是很健康的，
1: 嗯
0: 啊，这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老年人他更容易得这些眼底病的这原因啊、
1: 嗯、
0: 因为有一些比方说可能日常中生活习惯是吧，吸烟呀，或者是饮酒呀，或者是血压或者血糖控制不佳的这些情况，它就是更容易出现这种啊血管性的这种疾病。
1: 嗯嗯，所以这个眼底的问题也跟我们这个全身性的一些疾病有很密切的关联，包括中老年人群比较多发的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咱们说这个年龄相关的一些这个黄斑的问题啊。
0: 嗯，
1: 刚才我们说这个眼底出血，那您像这个水肿、黄斑、水肿，其实很多朋友也听说过，这个跟年龄您说是有密切相关性的、
0: 啊、
1: 这个疾病。
0: 对、
1: 啊，
0: 就是说，其实就是说这个黄斑、水肿啊。它也刚才讲，就是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疾病，
1: 嗯
0: 啊，它是一个很多种病的一个它的一种体征，啊，包括这个刚才讲的静脉阻塞或者什么、
1: 嗯，
0: 这个糖网呀，或者是黄斑变性，它就是说、
1: 嗯，
0: 它都是这些疾病的一个体征，
1: 嗯
0: 啊，所以说它同样和这种年龄的这个关联非常大，啊，这个黄斑水肿，其实啊有一些很多种疾病啊。它到最后呢、
1: 嗯、
0: 就是说可能比方静脉阻塞也好，那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好啊，它到最后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呢可能需要什么眼睛打激光呀或吃一些药啊，它的眼底的出血呢都已经就是吸收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留下这个黄斑的水肿啊，它这个反复的发作
1: 哦、
0: 啊、
1: 嗯，
0: 就是为什么说反复的发作呢，
1: 嗯，
0: 因为对于这个黄斑水肿来说呢，就是说目前主流的治疗方法呢，就是说首选的呢大家都是还是用这个抗 VEGF 药物、
1: 嗯、
0: 就是对于这些
1: 就通俗讲打针是吧，
0: 就是对眼睛里面打针，
1: 嗯
0: 啊，可能有很多这个朋友可能家里面的家属呀、啊、可能或者老人呐、啊、打过这些针，因为现在、
1: 嗯，

0: 前就是说诊疗规范上面啊，各种指南里面基本上推的就是说一线用药呢就是往眼球里边打针，
1: 嗯
0: 啊，它一般的话就是一个月打一针啊，连打上三个月，
1: 嗯，
0: 到五个月，
1: 嗯，
0: 啊，它是这个叫做 loading 期啊，
1: 哦，
0: 这 loading 期呢，就是说，其实就是个基础用量的一个，啊，这样，啊，这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后面呢，再根据它的病情啊，啊，比方说需要两个月打一针，或者是慢慢的延长三个月打一针啊，这样，就是为什么就是要打这么多的针呢？
1: 嗯，
0: 就是说，因为它这种就是黄斑水肿，因为它容易复发，容易这种反复的发作。
1: 哦，嗯，所以您说这个反复的发作的这部分朋友，除了这个出血，还有咱们这个水肿，它往往是水肿是反反复复的这种出现，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可能有打针的，得需要咱们所谓的一个疗程或长时间的有打针这种情况出现。
0: 是的，
1: 嗯，
0: 对。
1: 那对于这个问题，咱们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个情况？除了这个打针，咱们知道是西医的方法，是不是中医也有一些办法应对
0: 啊？像这种就是说眼底出血或者黄斑水肿呢，
1: 嗯，
0: 这种就是说在中医上面呢，主要还是要靠我们就是说中医上面的就是讲这个辨证论治，
1: 嗯
0: 啊，从它这个整体上来调理它这个全身的情况，
1: 嗯
0: 啊，因为这些患者呢，就是说我们从中医上讲叫望闻问切，
1: 嗯
0: 啊，有很多患者呀，尤其那种糖尿病的患者，他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从医时间长了以后，他进屋以后，你一看他就是那种，
1: 嗯，
0: 糖尿病的那种体质，
1: 嗯，
0: 他就是那种面色萎黄啊，就是说那种少气懒言的那种，啊，一看就是说这是个面，就是说也没有什么光滑，这个，一看他就是那种长期那种糖尿病那种气血两虚，
1: 嗯，
0: 或者是气阴两虚的这种症状，
1: 嗯，
0: 啊，我们一般的话。当然他这个黄斑水肿他需要眼睛里面打针的话呢，
1: 嗯，
0: 他该打针就要打针，同时呢他可以配合我们的一些这个中医辨证用的这个中药治疗，
1: 嗯
0: 啊，比方说就是口服一些中药的汤剂啊，这些中药呢就要根据他这个全身的这个症状啊，或者是然后再号脉啊，有没有这个变他的这种寒热虚实啊，
1: 嗯，
0: 这种情况啊，根据他这个，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这种辨证，然后来给他用药。
1: 嗯，
0: 那么这用中药治疗的目的呢，一个就是说可以延长他这个打针的这个间隔。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减少他这个复发的次数。
1: 嗯 那其实这个中药，你说整体的这个辨证也好的话，还是口服的这个中药啊。
0: 啊，就是说。中医就是说，至于说口服中药或者是其他的治疗方法，因为我们中医用针刺，
1: 嗯
0: 啊，这是针灸的方法也很多，
1: 哦，
0: 啊，但是呢，中药呢是可能用的是相对来说是最多的，
1: 嗯
0: 啊，有一些疾病呢，它可能更适合用这个可以配合这个针刺的治疗，啊，针刺可以这个让它这个调畅它这个经络，啊，调理它的气机，啊，中医讲这个就是。通则不痛是吧？
1: 对，
0: 这个通了以后呢，它就这个各种疾病呢，就相对来说，它就是恢复的会更快一些。这种很多种疾病呢，都是因为这种气血瘀滞造成的。
1: 是啊，那朋友们，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哈，有遇到这个眼底的一些困扰哈，咱们可以直接在评论区或者我们的线下网友群给咱们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如果各位朋友，您正在通过延长明堂广播版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到延长明堂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哈，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实时的进行留言互动，大家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今天咱们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的谢世鹏谢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在中老年人群比较多发的眼底的双重的损伤，眼底的出血，眼底的水肿啊，我们应该及早的进行干预，及早的进行筛查。您有没有视物扭曲变形，还有黑影挡眼、视力下降等等一些困扰呢？有的话您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好，那咱们看看 大家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刚才谢主任其实讲了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些具体的办法，其实一些辩证的逻辑来针对我们的这个眼底病。那像要说到这个除了干预哈，咱们这个筛查这一块来讲的话，谢主任，就是大家如果怀疑说我们说的这些症状啊、表现啊，一些中老年朋友又结合自己可能有这个三高人群或者是一些基础病等等，到医院来查的话，就是看看查查眼底嘛。
0: 嗯，一般的话，就是说到医院啊，它都眼科。
1: 嗯、
0: 啊，有一些那个医院呢，可能它分得没这么细啊，比方说眼底病科呀，或者是角膜病啊、白内障呀，它可能分得不这么细，就是有眼科，一般情况就到眼科就行。
1: 嗯，
0: 啊，把你那个不舒服的给医生说一下。
1: 嗯，
0: 啊，就是说有一些误区呢，就是说一下啊。
1: 嗯，
0: 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眼底病科呀。最常用的检查方法就是要看眼底，而看眼底呢，很多都要进行散瞳，有很多人就是说对这个散瞳啊也有点恐惧，总觉得因为散瞳以后啊，瞳孔散大以后，可能大概有3到4个小时的时间呢，会有点那种畏光，就是怕光，或者是看近东西比较模糊啊，就稍微有点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啊。很多人都觉得散瞳是不是对眼睛有什么危害？一般情况下就是说这个散瞳呢，是对我们的眼睛是没有任何危害的，但是啊，这种散瞳啊，一定要在这个眼科的医生的指导下面进行，因为有一种病呢，比方说闭角性青光眼，这种情况呢，它是不能散瞳，它一散瞳可能会诱发它的青光眼，除了这种青光眼的患者呀。就是普通的一些大部分患者啊，散瞳对我们的眼睛啊没有任何副作用，啊，散瞳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更加详细的啊去检查这个眼底，去发现这种眼底这种细微的一些病变，啊，很多老年人吧，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看东西模糊以后，他们最多的可能觉得就是，哎呀，是不是得了白内障了呀？或者是不是得了这个眼花了呀，是吧？最好就是说还是要到这个正规的眼科呀去规范的去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的眼底的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因为白内障现在的技术呢治疗的条件非常成熟啊，这个手术呢也很快啊，花眼呢基本上呢你就是可以配花镜，而眼底这个一旦出了问题啊，治疗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棘手的，就是说您说的筛查呀，还有一个就是挺重要的一个，就是需要强调一下的，就是说关于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因为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啊，是就是说
1: 挺多的，
0: 很多啊，
1: 多级眼睛，
0: 对，您做的节目很多，就是说可能心脑肾呐，它都有这种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对，
0: 在我们眼科呢。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说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全部涵盖了，既出血又有水肿，糖尿病的患者呢一定要就是说定期的去检查眼底，我们一般就是说如果确诊了糖尿病，一般的话都建议患者就是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呢去进行一下这个眼底的检查，如果说出现了这种眼底的这种病变，它最早的时候出现的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是一些小的这些出血点，出现的这种眼底的病变以后呢，如果医生建议你进一步检查，比方说需要做造影检查，或者是说需要进一步的治疗，比方说有很多可能需要做这种视网膜的激光治疗，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一定要就是相信医生的，
1: 就及早的咱们进行干预，
0: 及早的去治疗，因为有很多患者呀，他可能不太相信医生的话，他更相信周围邻居啊，或者是什么各种
1: 大家的说法，
0: 对，说，因为原来也有很多病人就是说，我们发现他的眼底的病变以后啊，让他早期干预，就是需要做激光治疗的时候啊，这个。病人都说我不打激光，我那个邻居王大爷或者是谁说了，这个激光越打越瞎，把眼都打瞎了，这种是一个非常一个大的误区啊， 他那个像那种病啊，他打瞎了，并不是说把他的眼睛打瞎了，而是因为他治疗的太晚了，不够及时，他的眼底的病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他没有做这种激光，可能会失明，因为糖尿病的这种并发症是很严重的，在眼科，
1: 对，
0: 很多因为这种并发症，造成的这种失明，
1: 所以这个糖尿病的糖友朋友们哈，您像您说刚才提议大家这个半年咱们来筛查一次眼底糖尿病的患者，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在对于咱们这个早期的一个筛查、早期的干预啊，咱们得先，比较关注这一方面的问题啊，主要是咱们这个糖尿病的糖友朋友们啊。啊，我们看到有一位咱们线下网友群的朋友哈，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其实刚才我觉得谢主任也大致给我们辨别讲了一下这个情况，他说是这个黑影的问题，眼前少量黑影啊，好几年，他说其实变化不太大，像您说的，他就想问问这个要是查是飞蚊症，还是说咱们今天讲的眼底出血，是不是得查查眼底？
0: 对，还是就是最好是要查查眼底，就是说查眼底啊，我建议的就是说要散瞳，既然我们去查，就要详细的查一次，就是说最好是散瞳啊，详细的去查一下这个眼底。
1: 好，其他朋友关于这个眼底的问题哈，咱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字留言互动。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视物扭曲黑影挡眼啊，大家要中老年朋友们要警惕，眼底的双重损伤，我们一定要及早的干预，及早的进行筛查。那此时呢，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堂广播版进行直播，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平台哈来搜索关注到燕赵明堂，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此时也正在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我看我有一位粉丝家人哈，健康快乐啊，您这个 ID 非常熟悉，应该是咱们一位老朋友了。他说想问问，哎，我看说是针灸，是找谢主任看过是吗？说看东西弯曲啊，说您给扎好了。这真是您的患者，这也是我们一位老粉丝朋友了，名字非常熟悉。
0: 其实这位患者吧，他一说这个我还是有印象。
1: 嗯，
0: 因为这位患者她是一个老年女性，她就是说，都大概都有两三年了吧，她这个。就是黄斑水肿。
1: 哦。
0: 然后当时他也去了好几个医院，就是说基本上诊断都是很明确的。大部分这个主任呢，就是医生，就是都是建议他就是往眼球里边打针。但是这位患者朋友啊，他就是比较抵触。他是一开始他其实这个患者他是我的老师的一个患者。他一开始是先吃我们老师的这个中药。他吃了有。他还是很有毅力的，吃了有半年，
1: 那是个中医粉啊。
0: 对，他吃这个中药吃了有半年多，症状有改善以后，因为，我们老师在邢台出诊，他不是石家庄的嘛，后来正好，后来他就那个到我这儿来就诊，因为他觉得比较稳定，他还有合并了，他有干眼症，他就是想扎针灸，连治干眼症，对他这个。连治他的黄斑水肿，治疗以后呢，还效果还非常好，因为他那个就是我们也是定期的给他复查那个 OCT， 因为我们眼科啊评价这个黄斑水肿的主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就是做这个 OCT 检查，就是说经过扎针灸以后呢，他干眼症的症状有改善，他的黄斑水肿呢，也有减轻，所以说这个患者还是比较还是挺满意，而且他现在那个有的时候那可能隔几天啊，隔有的时候一个月可能还过去扎一次，他觉得眼睛不舒服了他就过去扎一次，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是说也是一个长疗程的一个
0: 对，现在他倒是主诉吧，倒不是说视物变形了，他现在主要就是有的时候眼睛疲劳，眼睛干涩，他主要是扎针灸，可能治疗这个了。现在
1: 您像咱们这个中医扎针灸啊，这个治疗眼部的疾病是往哪儿扎呀？是往眼周围还是？
0: 都在眼睛的周围，全身也取穴，就是主要是我们全身和局部取穴。眼睛因为我们眼科针灸呢，它就是稍微比较特殊一点的话，就是说 扎的这个穴位呢，离这个眼球呢是比较近
1: 哦，
0: 还有是有一定的风险，
1: 嗯，
0: 啊，但是我们这个咱们专业的医生来说，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扎着眼球的情况呢，
1: 嗯，
0: 几乎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1: 基本上是表面，是吧？
0: 对，但是呢，就是扎针灸啊，它有可能会出血，
1: 嗯，
0: 啊，这种情况是还是常有发生啊，
1: 嗯，
0: 但是出血呢，它也没有太大的危害。它就主要是可能就是影响在外观，
1: 嗯，
0: 啊，眼球眼睛周围会出现这种青紫啊这种现象。
1: 哦，
0: 啊，
1: 哦，那您像这个除了刚才这位朋友他是说有一些疾病，您像说这个干眼的问题，其实在咱们直播间也有很多朋友特别关注，您说这个针灸的办法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是吧？
0: 啊，对，
1: 嗯，
0: 现在就是说这个针灸治疗这些干眼症，还有这种视疲劳，还有这些慢性病啊，
1: 嗯，
0: 啊，它这个效果都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基本上患者一扎，
1: 嗯，
0: 它就是可以说当时就会有效果，
1: 哦，
0: 啊，对，
1: 嗯，
0: 尤其是干眼症的视疲劳，它就会感觉很轻松。
1: 嗯
0: 嗯，
1: 好，这也是一种方法啊。您，
0: 嗯，
1: 我们看到还有一朋友问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想问问中医有什么方法干预吗？这个不太好。
0: 啊，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病呢，它是这种遗传性的疾病，
1: 嗯，
0: 就是说。目前来说呢，西医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但是现在也有这种基因的治疗啊。
1: 嗯，
0: 我们中医治疗呢，一般就是吃中药扎针灸，
1: 嗯，哦，
0: 啊，中医治疗的目的呢，就是延缓这个疾病的一个发展。
1: 嗯，
0: 因为视网膜色素变性这种疾病啊，嗯，它那个可以说是一个终身的，它都是一个缓慢的这种视功能损害的一个过程，啊，就好像。我们开汽车一样，很长的一个下坡，
1: 嗯，哦，
0: 啊，我们就是即使用中医的方法，
1: 走慢点，
0: 对方法，嗯，它也不会让它完全阻止，
1: 嗯，
0: 就是像您说的，嗯，让它这种这个下滑的稍微慢一些。
1: 嗯嗯，好，这个病我们知道是不太好干预的哈。
0: 嗯，
1: 好，咱们这个傲娇美女子这位网友朋友，您可以左上方点点关注啊。看到您的这个提问了，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想问，谢主任，就是说这个糖尿病患者一般多少年以后会出现眼底的一些病变和问题呢？
0: 啊，这个糖尿病的这种，它这种就是发现了以后啊，因为有很多的糖尿病，就是说这个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呀？
1: 嗯，
0: 有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呀，他并不是说。很少，很多的都是他并不知道自己多少年了，
1: 哦，
0: 很多都是无意中发现的，
1: 嗯，是，
0: 甚至有很多这种我们眼病的患者，就是说我们眼科，哎，首先诊断他是糖尿病，
1: 哦，
0: 就是说他眼睛模糊了，
1: 嗯，
0: 过来检查的时候才发现的他是糖尿病，啊，如果说我们就是说定期进行每年都进行体检，
1: 嗯，
0: 就是一旦确诊了糖尿病，嗯，可能就是5到5年左右啊。可能会出现这种眼底的病变，
1: 嗯，
0: 但是呢，它这和它日常中控制血糖的这个水平也有关系，
1: 嗯，
0: 你平时血糖控制得很好，我也遇到过，人家那个同样是糖尿病20年的糖尿病的患者，啊，都已经说我都，但是他用药控制得非常好，
1: 嗯，
0: 就是都20年了，我检查的眼底还是非常干净，
1: 哦，
0: 啊，没有那些。明显的那种就是大片的出血啊，那些并发症，也有一些这个年轻的这种患者呀，确诊了糖尿病以后，可能2-3年就眼底的这个
1: 就出现问题，
0: 很严重
1: 哦
0: 啊，所以说就是不用纠结于说我多少年再出现这种眼底的病变，我们一旦确诊了糖尿病，就要进行这种规范的、定期的去进行这种眼底的这种检查。
1: 嗯嗯，所以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哈，这位苍蝇这位朋友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在日常当中做好一个血糖的控制，这个对于咱们预防眼底疾病的病变的出现是尤为关键的啊。对于咱们所有的糖友朋友们来说，那其他朋友，如果您有关于眼底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大家左上方可以给延长明堂视频号来点点关注，咱们右下方呢一起来点点赞哈。如果您正在通过生活广播还有三农广播的广播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想提问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哈来搜索延长明堂5个字，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 此时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啊，也谢谢大家的这个点赞和关注，也可以把直播间呢分享给您的这个家人和朋友哈。我们今天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的谢世鹏主任在线为我们中老年朋友来科普眼底的双重损伤，我们一定要及早的干预哈，及早的进行筛查。好，那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给这个谢主任点赞哈，看来是您的这个患者朋友，大家有问题咱们可以持续的来给我们留言来关注哈。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咱们讲的这个眼底疾病哈，谢主任，从您的这个临床经验，您的门诊的患者来看，其实我们还是说上了岁数的朋友们，包括我们这些基础疾病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如果要是提到生活当中的养护或者大家注意，您觉得最想给大家提示的是什么呢？
0: 因为我们这个眼底病呢，就是老年的患者比较多。
1: 嗯，
0: 日常生活中呢，还是就是说要，就是说这种饮食啊，要控制一下这个饮食，啊，还有这个就是说日常的生活呀，就是平时的可以锻炼身体啊，做一些这种，平时做一些这种运动啊，对这个都有一定的帮助。其实啊，就是最关键的还是就是说，眼睛一旦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啊，最重要的还是要就及时的去这个眼科去就诊。
1: 嗯，
0: 然后到眼科就诊的时候呢，一定要听医生的，就是他建议你做的这些检查呀，就是说，最好是做一下啊，比方散瞳啊、眼底的检查呀这些。
1: 嗯，
0: 而且眼科的检查相对来说，啊，都相对来说比较快啊，也比较简单啊。
1: 对，
0: 就是我们眼底的照相也好，做 OCT 也好，是吧？可能严重的话，就会让你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如果让做其他的检查，比方说有一种叫眼底血管造影的，
1: 哦，
0: 那肯定是眼底的就是问题比较严重了。
1: 嗯，
0: 啊，大部分的话就做一个眼底照相啊，这个检查呢，就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个就是也回答就是像苍蕴朋友这个，
1: 对，他说这个朋友的糖尿病患者，
0: 啊，对
1: 眼底检查
0: 问题
1: 做哪项目，
0: 就是说大部分就是说，我们做一个眼底的照相，就可以把这个眼部的这个基本的情况可以了解。如果怀疑眼底有水肿的时候呢，可能还需要您做一个这个 OCT 的检查。
1: 嗯，
0: 但是眼底的情况，比方出血比较多，啊，可能。医生会建议你做眼底血管造影，
1: 哦，
0: 啊，这三项检查是我们这个眼底呀，用的最多的，这个就是一个眼底照相，一个 OCT， 一个是眼底的荧光血管造影，啊，这三个检查是用的最多的，而这个顺序呢，就是眼底照相用的最多，其次是 OCT， 可能造影呢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需要做造影的话呢，一定要做，啊，这说明。就是说病情可能有一定的比较严重了，
1: 好，这是回答了咱们这位朋友关于这个筛查的一个问题啊。咱们一般都说这个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啊。最基础的，您说其实就是一个眼底的拍照。
0: 对
1: 啊，像糖尿病患者的话，建议咱们每隔半年，咱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个这个筛查啊，及时的发现这些问题哈。好，那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您左上方啊，给眼角明堂点点关注。我们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呢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啊。今天是来自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的谢世鹏主任在线为我们中老年朋友来科普解读眼底的双重的一些损伤哈，像眼底出血还有眼底的水肿的问题，我们应该及早的进行干预，及早的进行筛查哈。大家抓紧时间，如果有问题咱们可以及时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互动哈，或者说在我们的线下群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这个我们这个线下网友群有朋友也在这儿在留言哈，包括我们这个广播听友朋友们也有一些问题进行反馈哈。我看到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这个眼底出血啊，现在是好了啊，不再出血了。他想问问谢主任，这个视力还能恢复到从前吗？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0: 其实大部分眼底病啊，就是说得了以后呢，很难说完全恢复到从前，啊，基本上呢都会留下一定的后遗症。它的后遗症呢，就是说视力呢可能不如 这个
1: 受些影响
0: 啊，它这个然后看东西的这种对比敏感度呢，
1: 嗯，
0: 也会下降，
1: 嗯，
0: 或者是色觉呀，甚至可能还有一些会留下这个视物变形，就是说，哎，时间就会就有留下这个后遗症，
1: 嗯嗯。那您像咱们这个眼底病的患者，您在门诊上看会不会有一些，就是他拖了好久可能才来，这情况是不是就是等于说这个损伤不太可逆转？
0: 对。就是说所有的这种眼底的这种疾病啊都要就是及早的治疗，
1: 嗯，
0: 啊，就包括我们这个眼底眼球里边打针也是，
1: 嗯，
0: 啊，一旦就是发现眼底有水肿，就是越早打针它将来最终的这个视力的愈后会越好，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眼底病呢一定要就是早点发现早点治疗，
1: 嗯，所以就是我们说的要遇到了咱们这种事物的扭曲啊，黑影的挡眼，视力的下降啊，如果大家发现了这种眼底的疾病，中老年朋友其实一定要及早的筛查，及早的进行干预啊。好，也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个点赞和关注哈，有朋友可能刚刚见到咱们的直播间，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吧。燕赵明堂呢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广播版还有视频号的版本哈。咱们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的主任谢世鹏谢主任，为我们进行了眼底病的科普和解读，也非常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谢谢这个谢主任的科普讲解啊，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给大家进行线上的一个解答。如果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3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14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0: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0: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呢，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869808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您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计时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这个到了夏天啊，我们看到这个菜市场里水灵灵的一些瓜果蔬菜，都是让人看着就想买哈。尤其是有些带着苦味儿的，因为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一个中医的这样的养生哈，就是说这个苦能清热，苦能下火。可能会有一些专门的朋友会买一些带苦味儿的，比如说苦瓜啊，大家可能是夏季比较喜欢的一道下火的一个蔬菜。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啊，并不是所有的苦味儿的蔬菜瓜果都能够随便吃的。有一种啊，看着外表清脆嫩绿的苦葫芦，其实就暗藏毒素。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条新闻，讲的是浙江杭州的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呀炒了一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有太在意。毕竟啊，这个老一辈的人都讲究说苦瓜败火哈。结果啊，几口下肚之后，这个夫妻两个人啊，都先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还有是腹泻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就赶紧被送到医院了。那经过紧急的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治疗吧，哈，这个过了好几天才缓过来。后来这个医生啊，在事后判断他们这个说突发这个情况特别像中毒哈，原来啊跟他们吃这个苦葫芦瓜有很大的关系。其实每年夏天啊，都会出现苦葫芦瓜这个中毒的事件。那葫芦瓜呢，又是又名是瓢子哈，也是夏季餐桌上的一个常客了。一般来说，这个葫芦瓜啊，经过我们这个长期的选育，它是不产生苦致苦物质的，也是没有苦味的。但是有小部分，因为像什么基因呐、气温呐、阳光啊等等的一些影响，会让它变苦。这个苦葫芦瓜当中啊，它是有毒素的，它这个致苦物是叫葫芦素碱糖苷毒素。它这个性质是稳定的，不会说因为你在这个烹煮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毒素给破坏了。所以说哪怕经过翻炒炖煮100度的这种煮沸都是无法破坏的，照样都会让你中毒的。一般人在食用3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轻者呢是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些症状，但是严重的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肝肾功能损害了，甚至有的严重的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抽搐啊、呼吸困难呐、这些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些表现了。而且呢，市面上这个如果说这个苦葫芦瓜跟我们正常吃的这个葫芦瓜的外形长得真的是非常的像，难以分辨。但是它有一点，比如说我们在切这个葫芦瓜的时候哈，可以舔尝尝一尝，如果您尝吃没有苦味的，那是健康的。但是如果说一旦尝有微微的苦味，就赶紧的马上就要丢掉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不是所有发苦的瓜都叫苦瓜，更不是所有的这种天然的苦都是去火的良药。请大家记住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像正常的丝瓜呀、葫芦啊，还有甜瓜，它都是清甜爽口的。一旦您尝到它有异常的苦味，那就马上的把它要吐掉漱口，别犹豫。我们宁可要倒掉这盘菜，也绝对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夏至一过，这种高温酷暑的天气就会越来越多。在夏天，很多朋友会久吹空调， 另外呢，一旦出现这种喝水太少的这种情况等等哈，这样的日常习惯可能会诱发脑卒中。那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护士长安聪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讲解夏季中风预防的要点，以及早期识别的信号，还有突发的急救的办法，我们共同来守护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9-8083。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3: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4: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眼下呢也正值盛夏，高温持续来袭，在接下来我们还将会遇到闷热的这种天气，很多朋友会长期的吹空调，甚至忙起来的时候忘了喝水哈。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不过的一些习惯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些习惯可能会悄悄地拉高了脑卒中的发病概率。不少人觉得这个中风啊只是在冬天的时候会一个高发的一个老年病，夏天血管舒张呢不会出事儿。可是临床数据也显示，每到这个夏季，这个神经内科接诊的这个脑卒中的患者就会明显的增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的护士长安聪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一起聊一聊哈，就是说为什么夏天是我们中风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季节，而日常的喝水吹空调会藏着哪些伤血管的一些隐患，来教大家快速识别脑卒中的早期预警信号。同时呢也将会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讲一讲我们居家实用的一些护脑的细节，万一说身边有人突发了中风，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急救？不管是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还是有这种长期久坐、熬夜吹空调的年轻朋友，我们也希望您啊，在接下来这个40多分钟时间里哈，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一学脑卒中的一些预防的一些包括急救的知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安护士长，安护士长。

0: 长您好。
1: 您好，文静老师。
0: 今天我们聊到的就是这个夏季高发的脑卒中的一些预防知识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有时候高温可能会对我们这个血管的这个影响会非常大，夏季是我们脑卒中的一个高发的季节，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说我们潜藏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习惯可能会成为我们脑卒中的一些高发的因素。比如说我们之前沟通过程当中哈，您一再的强调就是说这个喝水的这个问题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夏天通常就是出汗会比较多，经常会感觉口渴，大家可能会出现一个猛喝水，但是有时候又存在哎呀忙起来的时候可能这个就忘了喝水哈。这个喝水到底这个怎么样，就是它的如果说喝水过少，或者说我们这个补水的方式如果不对，为什么会直接能够引发脑卒中这么危险的一个疾病呢？
1: 是这样的，文静，就是尊重的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就是夏天确实特别热，大家工作又特别忙，然后补水的方式也确实跟脑卒中息息相关。夏季呢高温容易出汗，体内水分流失的比较多，血容量会减少，血粘稠度会增加，这样呢就加重了脑血管的负担，诱发了缺血性脑血管病。而咱们就像刚才特别忙顾不上一口气喝很多的水，然后因为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就会短时间内水分大量的快速进入血液，会瞬间的增加血容量，加重了血管的负担，导致了血压的骤升，这也能极易诱发出血性脑卒中。
0: 所以说这个，
1: 所以还是不能说那个，就是一喝一堆，不喝就半天喝不喝水。
0: 所以说看来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个习惯哈，就是对于我们很多有慢病的朋友来说，可能就会有一些致命的一些表现了哈。
1: 是的，
0: 这个别看这个小看这个喝水的这样的一个小行为哈。我们经常说这个夏天的时候提醒很多朋友要多补充一些水分，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疾病它可能这个确实是它不能够就是喝很多的水，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1: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根据个体的差异，平常生活中其实可以自己有一个简便的方法，然后就根据自己的尿色，你看你要一不喝水可能一天也上不了厕所，上厕所次数少，然后上厕所的尿色深，然后应该正常的尿色是淡黄色，如果那个尿色不正常那肯定是缺水了，要按着那个时间进行补水，就是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这个需要每天的补水量还是不同的，然后就是根据个体差异及时的补水。
0: 对，我们可以很直观的能够看出来哈。还有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在这个夏天大家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吹空调了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长时间如果待在这种低温的空调房，如果说哎您突然走到这种户外的这种高温的这种天气，这样的一个温差是非常大的哈。这样的一个贪凉的这样习惯对我们这个脑血管它的这个伤害具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
1: 是这样，现在确实是那个夏天高温，然后大家都长时间的喜欢在低温空调环境，或者甚至于整夜的都吹空调睡觉，其实这样是不好的，冷空气刺激了头颈部的血管呢，脑血管会持续性的收缩痉挛，血管管腔变窄，就会出现诱发脑供血不足，轻的时候呢会头晕头疼，重的时候呢就诱发了脑卒中的发作，夜间有时候不是代谢又低，饮水又少，凌晨那个到清晨的时候是夏季脑卒中发病的高峰时段，然后我们那个夏天室外温度又高，血管又处于舒张状态，突然进入空调房温差过大，那血管呢瞬间就会剧烈的收缩，外边一冷一热反复刺激，这个血管压力会骤变，然后就增加了脑卒中的风险。
0: 这是我们说到的关于这个脑卒中的这个高发的这个原因哈，在夏季哈。我们讲到了一个是喝水，一个就是吹空调，还有就是我们想请您再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比如说这个除了大家常见到的这种吹空调喝水少，那么还有哪些是我们普通人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些夏季的这种细节，也是我们脑卒中的一些隐形的诱因呢？
1: 夏季确实是咱们问还是因为高温，然后就是那个高温暴晒呀，就长时间在户外暴晒，然后久坐不动，夏天天气太热不想动，长时间的躺着坐着刷手机呀， 还有夏季热了，人们就情绪的烦闷，然后这样心烦易怒，出现那个就也会生气，然后还有一个出汗后就是特别爱马上冲冷水澡呀，容易爱吃冰糕喝冷饮呀，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夏季呢，这个日长夜短，然后白天气温炎热，晚上健身呀、聚会呀等社交活动就频繁，或者是加班、熬夜追剧等等导致的睡眠不足，这些都是脑卒中的一些隐形的诱因。
0: 您刚才讲完这些隐形诱因哈，大家会发现了覆盖人群非常广，无论是老年人还是
1: 年
0: 轻人啊、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脑卒中真的不是说是一个老年人一个专属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了，而是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说也提醒我们很多年轻朋友哈，您听到这个脑卒中的时候，不要觉得离自己很遥远。那刚才安护士长提到的这些，这个诱发脑卒中的这个因素当中，可能就有您我们很多年轻朋友遇到这些问题啊、喝冷饮，还有就是点外卖，还有久坐不动啊等等啊，这是我们很多年轻人的这个一些通病了哈。除了这些呢，就比如说我们也重点的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强调一下吧，就是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群我们在这个夏季需要来格外的来关照一下自己呢？
1: 那个首先呢就是那个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三高人群，就是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的人群，他那个基础血管已经受损，夏季温度血压波动，他的血管耐受性比别人又差，是吧？再一个就是中老年人，然后那个血管自然的老化，弹性差了，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他血粘稠度比较高，还有就是长期熬夜，刚刚说的久坐的中青年上班族，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高发的人，就是既往有过脑梗，有过脑出血，就是这种脑卒中病史的人群，他们夏季呢也属于那种复发的高峰期，然后复发的风险是平时的两倍以上，
0: 所以说这些人群，当我们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引起注意了哈。我们说到了不适的症状，我们接下来再请安护士长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其实这个脑卒中呢，它这个疾病它会在突发这个脑卒中之前，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提前几天会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预警信号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朋友特别容易忽略到，可能比如说有这种头晕的情况，大家可能觉得哎呀，是不是这种天儿太热了，有中暑啊，或者说这两天我是不是累着了呀，或者说我是不是给吹着了，耽搁了这个黄金的这个治疗的时间哈。那么我们接下来也想请安护士长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吧，这个脑卒中的这个前兆，就是比如说跟我们夏季常见的这种头晕乏力的中暑，跟我们的脑卒中有什么区别呢？
1: 那我给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直白的区分方法吧，就一秒就能辨别啊。然后中暑呢主要是一个全身的症状，就是出现头晕呀、大汗呀、心慌啊，就恶心呕吐啊，体温高，一般休息降温补水之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就能明显的缓解，然后不出现单侧身体的不舒服。然后而脑卒中呢一般是出现单侧身体的不舒服，比如说单侧的头晕呀、单侧的手无力呀、单侧的麻木啊，是一侧的那个脸部的一些不适症状啊，还有说话含糊。而且脑卒中以后呢，就是降温喝水休息后症状不能缓解，甚至还能加重，也不一定会有大量出汗、体温升高，这些就是概括一句话呢，就是浑身难受，多是中暑，一边难受警惕脑卒中。
0: 哦，这个我觉得安护士长总结的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哈。如果说您是浑身难受，就可能是有一个中暑的情况了哈。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是有这个，比如说在这种户外待久了会有一个头晕出汗的一个情况，自个儿觉得是中暑了，喝点水歇一歇就好了，他现在一直在听这个节目，他说他特别有点担心自己现在是有点头晕，就是说这个中暑到底怎么区分中暑和中风的哈，万一怕自己判断错了会耽误大事儿。
1: 一个是那个就是就这位听众朋友，首先给他一个建议，就是建议他每年查体，就像这种情况，如果他在他身上比较高发啊，
0: 嗯，
1: 就是每年查体的时候要查一下脑血管，就是自己就是现在脑血管的检查呢，就是也可以查那个。血管超声啊，什么血管的 CTA 啊，自己做一个体检吧，然后或磁共振呀，查完了血管如果没有问题，然后那个比如 B 超也没有斑块，然后血管也没有狭窄，是吧？血管没有任何问题，再遇到夏季这种情况就不用担心了。首先自己可以到医院做一个，如果这种情况在他身上特别高发，还是建议他到医院去查一下，就是体检查一下自己的脑血管情况。
0: 对。一般这个脑血管的情况，咱们做个什么样的检查就会了解自己这个脑血管是否健康呢？
1: 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大众安排的体检呢，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会安排那个颈动脉 B 超，是吧？先看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啊，是吧？然后有时候做个磁共振，看看那个脑血管，就是颅内血管的情况。然后就是如果要是有了问题，比如有一些比如斑块狭窄的程度不同啊，然后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进一步的去做脑袋的那个 CTA， 叫动脉血管成像，然后要是在 CTA 那个比它更好的有一个脑血管检查的金标准，就根据病人的情况可以再做脑血管造影，然后就更清晰直观的看到自己的血管情况。
0: 好，我们还接下来再看，有一个听友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这是说血压的，确实是啊，这个夏天确实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说他老父亲今年是70岁了，高血压也是好多年一直吃着降压药，但是现在入夏以来，他发现他现在这个血压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比冬天低了不少。哦，有时候他说他这个高压才110多，所以说这个老父亲经常到了这个夏天就把这个降压药就减了，或者说不吃，因为他也认为说这个是药三分毒，经常夏天不吃这个降压药。他想问一下护士长，就是说这个夏天这个如果血压降下来，这个降压药到底能不能减量或者说停掉呢？
1: 首先是绝对不可以自己擅自的去停药或者是减药，这是一个夏季最致命的武器。然后夏季呢，确实是天气热，血管有那个舒张，血压确实会出现生理性的下降。然后但是呢，这个药物呢不能自己随意的去调，然后应该是在这种夏季的时候，首先呢就自己要增加那个监测血压的频次。然后就是说发现血压有一个什么样的波动，然后把这个血压的情况呢要跟医生进行沟通，然后及时的再去调整，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调整药量，不能自己那个自行的去改药或者停药，因为这个是在用着药又在夏季的情况下它出现的这么一种平稳的血压，不是自身血管的这种恢复的健康的那么一种血压，所以不能随便的去擅自的停药和减药，是有风险的。
0: 对，尤其是我们这个高血压长期服药的这些朋友，这个如果说停药的话，可能擅自停药对自己这个控制这个血压是非常不利的，而且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控制不好，那么这个也是诱发脑卒中的一个高危的因素了哈。
1: 对，因为那个血压它自己不能那个监测的那么及时，可能你认为你停了药你的血压是低的，也许它并不是低的，你不用药了它就高上来了，也是增加了风险的。
0: 这个关于脑卒中这个有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哈，接下来我们也想请安护士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说咱们普通人如果说我不去医院做检查，我怎么在家里边能够快速的来识别这个脑梗或者说脑出血的一些早期的表现呢？
1: 然后就是确实是网上现在那个大家也应该都看过脑卒中的 FAST 原则，然后我现在就给大家说说大白话啊，然后希望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呢能够快速的去识别这个表现，然后我们简单的理解为中风120口诀。一，看脸，就是可以微笑做动作，左右脸对比明显的发现左右脸的不对称，这叫一。二，就是查胳膊，然后双臂平举，一侧胳膊无法举起或者是快速落下。零，就是聆听，听他说话是不是清晰。如果出现了这些不正常的症状呢，我们立即要拨打120。另外呢，如果出现了剧烈的头疼，喷射性呕吐， 也要考虑有没有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要及时的就医。所以我们要叫它中风120口诀。
0: 嗯，这是非常典型的我们这个出现脑卒中的一些表现的症状了哈。
1: 对。对，
0: 那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说一个是看我们有没有出现口角歪斜。

0: 然后有的就突然觉得那个吞咽费力，舌根发硬，然后有的他不是说口角歪斜手脚无力，他有的是出现了肢体麻，就是手指脚趾莫名的麻，是吧？
1: 嗯，
0: 然后再就是有的突然出现刚才说突然头疼呕吐，然后难以唤醒了，然后这种也是那个一些不典型的先兆吧，有的。然后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提醒咱们听众朋友都及时就医，排查是否存在或者有这种脑卒中的风险。
1: 嗯，对，我们知道有很多老年朋友哈，他可能会有过这种，就像您说到的，有些这种头晕的这种情况，但是他是那种短暂性的啊，这样子的。包括您提到这种手脚麻，他可能过上几分钟自己休息休息也就好了，大家也都不把这当回事儿哈。这种一过性的这种症状，它是不是一些高危预警呢？就是这样的一过性的，到底是要不要需要就医呢？可能休息几分钟就缓过来了。
0: 需要您说的这个，其实那个你刚才咱们说的短暂性的头晕呀、
1: 嗯、
0: 手麻呀，过几分钟就好了，就在我们医学上这叫短暂的 TIA 发作，其实是短暂的缺血发作，就是这时候其实身体是在给咱们一个预警信号，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呀，血粘稠度高的呀，血管斑块原来查体就有的呀，然后再一个就血管狭窄的呀，这种它极易出现这种短暂性的缺血发作。然后这时候要是短暂的缺血发作，那个出现了这种情况，不要把它不当回事儿，要及时的就医，
1: 嗯，
0: 看看咱们是不是存在这种脑卒中的风险，血管狭窄有没有那个加重啊，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和处理啊，它这是一个那个预警信号，咱们要重视它。
1: 嗯，这是我们讲到的，一直在聊说一些老年朋友哈。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疾病也越来越年轻化了，在咱们这个中青年身上，当他们突发这种脑卒中的时候，他这个表现和我们这个老年人他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0: 有一些区别，因为老年人和年轻人呀、啊、他那个本身的血管条件还有的有一些机体的体质是有不同的。老年人相对脑卒中呢，他们发病多以咱们常见的肢体偏瘫呀、口角歪斜这种比较多见，而年轻人呢多以头痛眩晕，比如睡眠障碍等作为首发症状，很容易被比如当成是熬夜后遗症啊，是吧？
1: 嗯，
0: 然后所以年轻人还是要注意保健自己的身体。如果要是出现了剧烈头痛啊，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头部胀痛，然后或者长期熬夜后持续头晕，休息后无法缓解，突然觉得自己记忆力短暂丧失了，反应迟钝了，或者觉得单侧肢体突发无力，拿不住手机或筷子了。然后现在就是好多人那个还是提醒了咱们年轻的那个年轻青年人，这些也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血管，不要以为自己年轻血管好，其实现在这些年来青年人的脑卒中发病率也在逐年上升，且发病越来越年轻化。
1: 嗯，对，尤其是现在很多这个中年人哈，有时候又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工作压力又很大，是吧？
0: 嗯，对，
1: 啊，有时候发生这身体稍微出现一些不适的时候，可能会想我就去医院，是不是有点太矫情了？其实不是，有时候我觉得，当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的不适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及时就医，反而是对自己、对家庭的一个负责的一个表现了哈。
0: 对，而且体检总比那个预防后边要重要的很多。
1: 对，
0: 要再预防。
1: 嗯，是每年这个体检是千万不能少的。
0: 对对。
1: 嗯，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疫病区的护士长安聪娟安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科普的是夏季高发的脑卒中的一些预防以及急救的知识。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安护士长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您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分享更多关于脑卒中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好的，文静老师。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 推开无数扇门，

0: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2: 花
0: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4: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高温酷暑，久吹空调，喝水太少，这些日常习惯呢竟然可能会诱发脑卒中。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医病区的护士长安聪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讲解一下夏季中风的一些预防的要点，还有早期的识别信号以及突发的急救的办法。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也想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不管您家里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还是长期久坐熬夜吹空调的年轻朋友哈，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安护士长。安护士长您好。
7: 你好文静老师。
6: 刚才呢我们是学了哈怎么识别这个脑卒中的一些早期的这个信号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这个当突发脑卒中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应急的去处理哈。当如果说我们身边有亲人突发了这个脑卒中，有了您说的这些相关的一系列的症状啊，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说也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咱们这个标准流程应该怎么走呢？
7: 嗯，因为刚才就是给大家说过，就是如果要是真的那个发现了，就是那120那个简单的那个方法啊，
6: 嗯，
7: 首先呢咱们就立即拨打120，然后清晰的说明这个家庭地址，
6: 嗯，
7: 然后症状，然后发病的时间，尽量选择有急救能力的医院进行就诊。
6: 嗯，
7: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避免搬动摇晃患者，让患者原地平卧休息，平卧啊，不要枕枕头，然后不强行的喂水喂药。要是病人有呕吐呢，一定让患者的头偏向一侧，然后让清理病人的口腔的分泌物，不要误吸了。然后搬动的时候要尽量要温柔，保持一个水平位，就是不要把脖子那个就是猛的一搬，然后或者是脖子那块容易受阻啊，是吧？
6: 嗯。
7: 然后第三步，给病人解开衣领、腰带，然后保持呼吸道通畅，并且开窗通风。首先咱们做到的就是要记住，一定第一步要打120。

0: 对，确实是这样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禁止，就是说晃动患者，或者说，哎，这个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家里真的有人突发这种晕倒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就会来摇一摇，晃一晃，呼唤一下，或者说有的我们看到有些人，甚至说我就看到这种一些急救的方法，比如说掐人中啊等等啊哈，这样的一个方法，或者说我们知道了这个他确实有基础疾病，他这个时候晕倒了，我是不是赶紧要给他吃上一些药物呢等等哈，这些操作他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家属的这种操作误区呢哈？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会喂药了呀，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说的不能够晃动搬运这个患者，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有的就是说我赶紧让他去床上休息吧，或者怎么着了呢？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呢？
1: 首先就说咱们这个晃动身体吧，然后因为病人你不知道他当时是缺血性脑卒中了还是出血性脑卒中了，如果要是咱们不停地去晃动他，可能会加重了，比如是出血性脑卒中的话，就加重了脑部出血，是吧？加重了脑组织的损伤，然后脑出血那患者你就不停地这样晃动他那个致死率会上升的，就增加了他那个出血的那个风险，然后病情吧，就会加重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喂水喂药呢，然后因为脑卒中的病人，刚才咱们说过他的症状，好多人都存在着那个吞咽困难啊，这些是吧？如果你自己去给他喂水喂药呀，就会引发呛咳窒息。这呛咳窒息也是危及生命的，非常可怕的，是吧？然后就像确实是，家里一有病就着急，有些人就喜欢，比如说掐人中啊，掐人中。但对于脑卒中这个病来说，掐人中就是那个只会造成皮肤损伤。然后因为咱们的脑卒中的意识改变呢，主要是因为脑功能或者脑细胞受损造成的，就是难以被唤醒。而且你这个时间浪费了，还耽误了黄金的救治时间，所以咱们还是不要就是把病人平平的就刚才说的那个第一、第二、第三那样去做，不要去摇晃他。
0: 如果说这个时候有的人就说是不是用血压升高造成的，我赶紧给他喂个降压药吧，或者呢担心是不是突发的一些心脏病，赶紧用上一些这个心脏的这种急救药等等的，那这个时候我要不要给他用一些这种急救药品呢？
1: 建议自己不要用。然后首先是如果家里有简单就有血压计啊，有这些设备，在求医打120的过程中要和医生去沟通，然后不要自己去给他喂药，也不要自己可以刚才说的自己可以去给他那个就是量一些血压，让他先把体位摆好了之后，然后及时拨通120，在医生的指导下给他去用药，还是不要自己去，因为他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用的药也是不一样的，不能自己随意的给他用药。
0: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在等待急救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好是不要再用药物了哈。
1: 对，用药不要自己那个给他用，要打通120，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给他用药。
0: 确实是这样哈。我们知道这个脑卒中它其实有一个，为什么说我们刚才提到了早期的识别以及当发生突发情况要拨打120，就是要抢这个黄金的这个救治时间哈。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是多久呢？
1: 咱们刚才说了，咱们有那个缺血性脑卒中，咱们缺血性脑卒中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些脑梗啊，这些是吧？然后它有那个就黄金的救治时间，要是静脉那个有了血栓了，静脉溶栓要发病4.5小时内，然后要是那个取栓就动脉取栓的这种情况就6小时内，也就总之是越早开通血管后遗症越少。而出血性脑卒中呢，就是黄金救治时间就是越快就医越好，越早呢咱们好进行止血呀、降颅压呀，血液不出血，它会压迫脑组织，减少脑部的损伤。两个那个核心的区别就是缺血性脑卒中重在快速的 那个通通这个血管，它不是堵了吗？是吧？然后出血血脑从中重在快速的止血降颅压。而两者一旦发病，要以最短的时间立即送往医院，不要在家里进行拖延。
0: 这也是提醒了我们很多的听友朋友，一定要是抢这个时间的啊。当我们出现这个早期的这种不适的时候，您别在家里边再拖了。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这个头晕呕吐是不是中暑了，我在家里喝点藿香正气水，我休息一会儿等等哈。那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他可能不是这种单一的这种症状的表现，他可能还会合并其他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赶紧的来就医了啊，来抢我们这个黄金的这个救治的时间了。
1: 是的，是的。
0: 您在这个临床上，我相信接触的都是很多都是这样的脑卒中的这个患者了哈。那您接触的就是最多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大众哈，对于脑卒中的这个，因为他这个认识的这个误区，可能就是大家比如说在这种急救啊抢救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早期的症状，确实会有一些致命的误区。您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些这样的例子，来跟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听友朋友来让他对这件事情更清晰的认识一下呢？
1: 首先呢，就是要是一旦出现头晕呀、麻木啊，不要认为休息一会儿就好，然后不去就医。然后就刚才说的，其实这个夏季血压低，自己随意停药这件事儿也是非常可怕的。还有刚才说的那个中风晕倒后给他喂水喂药，这也是非常可怕的。还有年轻人认为自己很年轻，血管非常好，不会得中风，自己在家里就挺一挺，就是也再等一等，也是非常害怕的一个误区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空调，就是吹空调温度是设的太低呀，还有外边特别热，酷热，回了家之后呢，然后就先吃冷饮，然后就去洗冷水澡，这都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就是那个，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纠正。
0: 是，有的时候就是现在大家比如说查一些病的时候非常的方便 ，AI 可能每大家都会用了哈，就是可能会自己会查一些方法哈，等等哈。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当您出现这个一些不适的症状的时候，紧急的就医是最快的方法哈。
1: 对对，然后呢，现在就是线上就医啊，电话就医啊，都非常方便，不要自己那个马上就是就医是最好的。
0: 对，我们看到有一个听友，他来分享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也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急救的方法，说有人如果说突发中风了，可以扎手指尖来放血，或者说呢，就赶紧的给他喂一片阿司匹林能救命。这些方法到底管不管用呢？就是他特别也想知道，就是说万一遇到这个紧急的这个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对呢？
1: 他说的这两种情况，就是对于有些人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首先是这个阿司匹林呢，它是也是对于那个缺血性的脑卒中有效，或者心血管的有效，但是呢，对于出血性脑卒中，它就不一定就适合，反而会效果会增加那个脑出血的风险，所以自己还是不要随意给他用药。放血那个确实对于高温啊，或者是发烧啊这种情况确实有一些效果，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不管你做什么，我建议首先要联系上医生，然后自己再采取下一步的措施，这样会更安全，别自己用反了。你比如本来该止血了，结果你用了阿司匹林，是吧？它就是有风险的。
0: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位听友朋友的这样咨询的这个问题啊，那是给家里老人咨询的，就是说这个老人呢是前列腺不太好，平时上厕所就有点费劲，中风过，这个中风之后行动还不方便了，自个儿特别要强，为了少上厕所，他喝水很少，现在天气热了哈，就是依然是喝水喝的不够，但是这个家里人劝他哈，这个他还是觉得喝水多了老上厕所麻烦大家，他也想问一下护士长，是家里这个老人这个喝水少会不会再次引发中风呢？
1: 那个尤其是刚才说的这个老人，他已经算是咱们的那个高危人群了啊，他如果要喝水再少，比别人发生的几率是要高的。他对于这个老人的话，每天要控制在1500毫升左右， 得水至少要有这么多，然后比如出汗多的时候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维持它的电解质平衡，不要因为家里增加家人负担，其实他如果要是喝水不到再增加了脑卒中，那不家里人负担就更重了。所以自己的健康是为孩子们负责。
0: 确实是这样哈。就是这喝水话题我们再来问一下安护士长哈，您觉得就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如果说让他喝水他可能喝不下去，但是比如说他会喝一些饮料哈，或者点一些果茶等等，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水呢？
1: 其实这是不好的。现在应该说喝的最好的就是温开水。然后这个浓茶呢，或者刚才说的冰饮料啊，果汁啊，它不能代替那个白开水。而且这些含糖的饮料啊，咖啡呀，含咖啡呀，含酒精的这些饮品呀，它可能会加重脱水，或者是加重血管负担，然后还是不能让它完全替代白开水，然后也不能多喝，还是与白开水选择温水为宜。
0: 也就是说最健康的补水方式就
1: 是温开水
0: 哈。对，确实是。这也提醒我们的年轻一点的朋友哈，就是在夏季这个冰饮还是要少喝，老人可能大家对这个你让老人喝冰饮他也不会喝哈。但是很多老人爱喝浓茶，这一点呢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浓茶也不能喝多了。
1: 对，也不能喝多了。
0: 要喝温的这种开水是最健康的。这是我们今天聊到了关于这个补水的这个问题。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安护士长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最后强调一下吧，包括对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哈，有基础病的这样的家庭，那到底是在这个夏季我们为了预防这个您刚才提到这么危险脑卒中的发生，我们大家应该怎么做呢？
1: 那个尊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我觉得第一呢，夏季护血管科学喝水，少吹冷空调，管住嘴，不熬夜，守住四大基础防线。然后第二呢，记住中风的120口诀，单测不适立即就医，一秒都不要拖。然后第三呢，就是基础慢病人群遵医嘱服药，绝不擅自停药，定期监测血压血糖。脑卒中呢是可防可控不可拖的，夏季做好血管防护，安安稳稳度过咱们酷暑，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也非常感谢安护士长带来这些细致又实用的这些科普的分享哈。其实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关于这个脑卒中，我们是可防可治的，但是不能拖的哈。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脑卒中呢，它真的是这个救治是争分夺秒的。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要学会这些早期的这种症状啊，要早识别早送医，这才能够最大程度的来降低脑卒中对我们人体的这个伤害了哈。我们经常说这个健康无小事，护脑在日常，也希望我们的更多的听友朋友把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要做好，比如说我们今天一再跟大家强调的夏季要注意多喝水，我们在空调房里也不能待太久哈，要注意做好这种通风的工作等等，这都是我们可以做好的这个关于预防脑卒中的一些生活细节。也谢谢安护士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
1: 不客气。
0: 好的，再见。
1: 祝所有听众朋友健康。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马上又要到了儿童放暑假的这个时候了哈，那关于儿童暑假方面都有哪些安全方面的提醒呢？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的主任耿文锦耿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我们的家长朋友来分享关于这个暑假哈，我们怎么样预防儿童的比如说一些高发疾病或者说意外伤害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啊。如果大家想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

0: 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 哎呀，天都快黑了，还没跑够单子呢，再接一单，再接一单就收工啊。
2: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1: 哎呦，来了来了啊，看看这一单远不远呢、啊、能不能多赚点儿。
3: 哎呀、我的胸口。
4: 师傅，您怎么样了？没事吧？
3: 哎呀，是警察同志，我刚才分心了，看了一眼订单，没注意前面有人，这一急着杀就撞方向盘上了。
5: 师傅，别乱动了啊、我给您检查一下。您啊，这是急刹导致的胸部撞伤啊，还好不严重，但是您也得好好休养一下了。
3: 好的，大夫。哎呀，后悔死我了，后悔死我了，我当时要是再专心点开车，也不至于弄成这样。
6: 师傅，您这就是没把职业伤害预防放在心上呀。网约车司机最关键的就是行车专注，职业伤害预防里反复强调，开车时不能分心看手机抢订单。
3: 我知道，警察同志，我知道，可不就是贪多啊，总想着再多接一单，就什么都忘了。
5: 您看，您不光是分心了啊，您这个座椅呀、头枕呐、都没调整好。这职业伤害预防要求，开车前必须要规范调整您的座椅还有头枕的高度，像这样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才能够减少胸部和颈部的伤害呀。
3: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从来没在意过这些。总觉得哎，一上车啊，凑合能开就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细节啊。
6: 可不是嘛，职业伤害预防呀，不是一句空话，是保护你们自己的。雨天路滑，疲劳驾驶，分心看手机，这些都是你们行业常见的风险，每一条都要牢记。
3: 这回我可记住了，以后再开车呀，绝对不看手机，不分心。上车先调整好座椅跟头枕，把职业伤害预防放在第一位。
5: 哎，这就对了嘛，咱们赚钱是为了过日子，平平安安这才是根本啊。
6: 后续我们会给辖区网约车司机做职业伤害预防培训，您修养好了也可以来听听，多学些防护知识，以后跑车呀更安心。
3: 这回我一定去，我还要把自己这次的教训啊分享给我身边的同行们，让大家都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再也别像我这样啊因为分心而出事儿了。
0: 职业伤害预防关乎出行安全，关系到每一位从业者的平安，千万不能马虎大意。就像我们听过的广播剧里，司机老周因为开车时分心看订单抢单子，没专心驾驶，忽然急刹撞在方向盘上受伤，这就是没做好职业伤害预防的教训。其实职业伤害预防很简单，不用搞复杂的流程，就是把该注意的细节做到位。作为网约车司机，每天长时间在路上跑，职业伤害预防更是重中之重。开车时一定不能分心，不看手机，不抢订单，专注路况才是第一位。上车后一定要规范调整座椅和头枕高度，系好安全带，这些都是职业伤害预防里最基础也最关键的要求，能在突发急刹碰撞时减少胸部颈部的伤害。 除此之外，疲劳驾驶与天路滑不减速也是容易引发职业伤害的隐患，大家一定要时刻牢记职业伤害预防的提醒，不抱侥幸心理。赚钱固然重要，但平平安安才是根本。希望每一位网约车司机都能把职业伤害预防刻在心里，规范操作，谨慎驾驶。也希望大家互相提醒，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平安安，既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人。
7: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

0: 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姥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胖点有福气。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

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吨吨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八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八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八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八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边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胡家老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五味药材，但是五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一天还是延缓三天五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是肯定的。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一点也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胡家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
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她，以前就很得意她，我只是帮她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他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胡家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我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称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也是他的，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祈祷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2个地方，一个是心脏，
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知可不知，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治也赶他。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支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国家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支，且必须得支，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3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心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

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赏，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东西，总望出可白色的黏痰，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两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胡家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两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在当地的医院治，十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高给他治出血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

抢钱呢，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保家卫国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高按周期吃，用老高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一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三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直到第四天，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一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一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胡家老高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高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高，一试还真就好使。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高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胡家老高，结果好多客户用老高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修行人修几十年上百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

0: 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它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哎，你好啊。
2: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2: 那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2: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0: 啊。
2: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0: 嗯，太低了啊，血压。
2: 嗯，常年都是一天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2: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0: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0: 啊。
2: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胸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0: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2: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
0: 哎
2: 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0: 嗯，
2: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胡老师你在讲胡家老膏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0: 啊啊啊，
2: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膏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0: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胡家老膏它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4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

0: 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儿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呼吸老高，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0: 对呀、啊，等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要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啊。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子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儿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0: 啊，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膏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
0: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儿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还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上胡家老膏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
0: 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我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有它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2: 本源回归。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家老膏，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1: 对，坚持用吧。啊，
0: 好，
1: 胡家老膏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0: 好，我一定会的，但是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0: 再见。
1: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我是黑龙江齐哈尔的患者。
1: 哦，
2: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
1: 啊，
2: 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1: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2: 嗯，
1: 哎，
2: 是，
1: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2: 嗯，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2: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
1: 哦、
2: 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1: 啊，
2: 得说没那么严重。
1: 嗯。
2: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1: 嗯。
2: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扯的胳膊肩膀子都僵硬，转到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这个厉害的是啥呢？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1: 啊
2: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呀，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1: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2: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边，大夫说过排一边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1: 哦，
2: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1: 啊、
2: 天天上火。
1: 嗯，
2: 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1: 嗯，
2: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1: 没有信心了，是吧？
2: 嗯。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1: 嗯嗯嗯，
2: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1: 啊、
2: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1: 嗯，
2: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2: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是甩着胳膊摆。

0: 这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1: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3-4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就没觉得咋地儿 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包括那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100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0: 嗯，
1: 那时候
0: 快速防颤，
1: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0: 是不是？
1: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0: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1: 是不是？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2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是不是？
1: 挺好，
0: 太好了。
1: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1: 是
0: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太好了。
1: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儿。
0: 孩子不都害怕了是吧？
1: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0: 啊，
1: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你看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3楼，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所以说呀，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 我这每天上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胡老师。
0: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1: 对，
0: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1: 对，
0: 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
1: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好吗，老朋友？
1: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祝您健康快乐。
1: 好嘞，谢谢胡老。
0: 好，再会，
1: 好，
0: 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高效果用的挺好啊。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3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呢。
0: 好的。
3: 没用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 死去活来的，真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都痛风啊，真遭罪，关节那疼的。

0: 受不了啊，他止疼药啊，胃口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肿啊，这个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还疼啊，哎呀，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1: 够厉害的是吧？
0: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都，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我看着啊，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你说气人吗？我这样的他还在欺负我。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我说这不完了吗？
1: 很悲观是吧？
0: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尿蛋白有两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吃那消炎药、抗炎药，也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大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前时候
1: 办法都用了是吧？
0: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既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的难受啊，都要命了。
1: 以前呢，您用的药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椒老膏，没有接触过胡椒老膏，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胡椒老膏。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我上学的时候我俩关系就好，所以说他治得好，他用得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1: 哦，
0: 这胡椒老膏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
1: 啊、
0: 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一天呢也没一个精神头，胡思乱想。吃完这胡椒老膏晚上睡觉踏实了，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呀，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我就有信心了。这胡椒老膏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啊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上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儿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对，消肿了是吧？
0: 是，这胡椒老膏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走路啊感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一瘸一拐的了，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尿尿啊也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椒老膏这么难买。
1: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所以我刚才
1: 不是吧？
0: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1: 哦，
0: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多气，坚持好了，
1: 这是对的啊，用吧。
0: 不但我好，我还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1: 啊。
0: 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就啥用，什么都白扯。
1: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哎呀，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城市，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胡椒老膏的病友

0: 特别多。呀，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向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呀，胡老。
1: 现在胡家老高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胡家老高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咱们说啊，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 啊。
0: 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1: 别客气，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家老高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啊，
0: 好的，
1: 太好了，
0: 胡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胡家老高。
1: 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0: 是是是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有什么问题
0: 谢谢
1: 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 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四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六支装，这六支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六支的量就158。当然啊，孟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六支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两支啊，正常吃一天两支。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三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六支装，这一支啊折合下来就是26.3，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两支了，你三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一天一支，吃上六天。我告诉大家，这六天下来之后，你呀，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六天羊胎盘，每天一支，你呀，身上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三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羊胎盘，这个小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着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一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羊的生命力。哎，胎儿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植物，它没见过天，所以这种叫先天植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半口真元之气。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5倍10倍是有。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四大点，哪四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驱邪。那这四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 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

到的阳台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十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台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我告诉大家，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两个是整个国内名气最大的，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球本，这两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球本是生产动物药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再把这个加工好的阳台盘送到这个西藏球本，让它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萃，这就叫精萃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五个中心呢，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儿啊，优研诺。你呀，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6天，正常上午吃，早上9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啊。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掰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最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阳台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呀？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必须够高，这个阳台盘必须是2道过滤、2道提纯才叫精粹啊。那你说这类的阳台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就上不来嘛，这必须得精粹啊。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的一些阳台盘我们都不选，最早最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台，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啊效果比那个要好，补正气、补元气、补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最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呀？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研诺的这个阳台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
那绝对是在整个中国所有的阳台盘里排名第一的。

没有比他再好的了。哎，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了它之后效果都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我们要求这么高啊，是不是？那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尤其是对孟非老师这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啊？对不起的是病人呢、啊。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必须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天地大药。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了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你也能好。这叫啥？这就叫自愈力。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哎，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治病也要治根啊。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拿什么补正气？阳胎盘不就补正气的吗？是不是？它又能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又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这个人治病才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啊。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的才快吗？阳胎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呢，这就是虚损呢，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那一定是虚损的气，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啊！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不回来；你吃人参，补不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不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胎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阳胎盘能不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率，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胎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啊，他气乱跑啊，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撞。那你人就会出现什么？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那儿酸一下，脑袋忽悠一下，这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

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呀，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更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灸圣手给你扎上个十天半个月，你要不然阳胎盘用上。为什么我们用阳胎盘？四大基石的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袋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忽一家伙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阳胎盘。而且还是先天的阳胎盘，阳肚子里的阳胎盘，阳内胎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阳胎盘也能干。五气一气扶正驱邪，阳胎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不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他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那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气啊。那些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得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一腾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试试，10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一内一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是不是扶正驱邪最后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用啥？阳胎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阳胎盘作为我们中心里最有名的、重量级最高的一个药给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它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率；大补虚损，恢复你脏器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定住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哎，扶正驱邪在解决你实病，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哎，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吧，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啊？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啊，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想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儿了，上面黑咕噜黢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十几年干巴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10几20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跑，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
你一跑完呢，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跑一天都没事儿，你一跑一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儿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儿折了那儿折了，那我见的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两回，两回住两次院，一次院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事儿慢了，那脑袋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着个人，这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早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打补虚损，打补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胎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啊？你看看啊，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有人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啊？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

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有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气在人体当中作用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会高？尿酸这东西更是啊，嘌呤啊，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量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补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气化。我们讲啊，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给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机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它怎么调节啊？这个时候必须做到一个事，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机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机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机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那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在你这个经络当中循环，哎，在血管当中循环是推着血走，在经络当中循环是推着整个全身的气机在运行的时候，你听着，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这叫干什么？这必须要解决一个事儿，引气归经。你拿啥引？你只有正气才能引这个气归过来，只有正气统领五脏六腑气，统领十二正经气。你这个气回不来，你这病好不了。拿啥来调？阳胎盘。对吧？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给你做了，你告诉我，你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对吧？他最后还能干一个事，扶正驱邪啊，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你这就叫内外兼修了，是不是？这内外同时侵害你，那这病就不得了了。一般会出现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增生啊，结节啊，这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骨刺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梗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扶正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息不顺了，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

0: 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只。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啊？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那有些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这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 哎，

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呀，小海啊，我这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呀，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一副一金钱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我这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医院，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说血压太高了，我拿手这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叫分流了，分流什么？这是鼻黏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一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86，我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底出血吗？你知道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最低最低是130到140，最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它高啊，它是忽忽悠悠的，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最低点啊。平平常常160、170，动不动180、190，动不动一量到头了200多了。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哎，他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两三步好了，血压呼高了。你要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痒了咳嗽一下，呛了咳嗽一下，他不行，他是无论啥情况一咳嗽，咳嗽三四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高，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哭两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都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的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哪个人有危险，一旦血压报警或者一旦心率报警了，我们这边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一是晚上有什么事儿我能够接诊，我们这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是晚上是最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作为医学项目负责人，我必须在呀，没办法，我晚上值班就在监控室里，哎，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开个方啊，告诉他们怎么注意，要不然我就跟两三个值班大夫一起看着那个监控器，满墙都是监控器，一个是监控报警器，第二个还有个东西，就是什么？房间里没有摄影监控器。当然，这个是跟隐私有关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让，说我们房间里有监控器，我们把那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症比较高的，或者说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的。为啥说到他？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那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他屋子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三分钟之内，最快啊，一分钟

0: 最慢三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候都是那眼睛啊都鼓鼓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情况。那以前没来我们中心之前，在家也吃降压药，一天呢三种降压药吃着，降压零号、厄贝沙坦、硝苯地平三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华西医院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的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学的，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了，说老太太，你呀，这脾气不改，病永远好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这脾气要不改了，你这病永远好不了。他都脑出血两次了，是不是？结果呀，这就是血压顽固到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那自己都放弃治疗了。到最后就说了，我说我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药吃着，不去医院了。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呢，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强拉硬拽，哎，送我们这来了。到我们这来了吧，这各种体检全完事儿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那做的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那脸色都不好，生气，他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三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他规定的，这是我们那儿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他规定的，西兰花啊，白的绿的都行啊，洋白菜，然后红薯、鸡蛋、大白菜、青椒、胡萝卜、虾、鸡胸肉、牛肉、苹果、荞麦面，就这几样，每天就这几样，翻来覆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啊？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三种，一个是虾，一个是鸡胸肉，一个是牛肉，水果就一种，苹果。主食就一种荞麦啊，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了，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老太太说这不行，我要吃羊肉，不给，不给吃羊肉。然后第二步戒毒，你说他这么多年，你说他吃药吃了几十年，你说他身体的毒素多不多？必须给他戒毒，脏器里的毒、血管里的毒给他解一解。第三个，他这血管啊，那是当当硬啊，严重动脉硬化呀。哎，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这基础症状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啊，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配药，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他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子我都给他开的，怎么配呢？啊，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得喝，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五克，焦骨兰五克，石斛花，就石斛开那花两朵，哎，把这个放到一块，每天一副，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哎，这个是辅助降压。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羊胎盘，但是这个羊胎盘呢不能单独用了，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啊，控制控制血糖，单独用羊胎盘都有效，每天两支。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高血压，羊胎盘每天两支，加上这个红曲粉呢、啊，这个红曲不得了，这是西藏那边的红曲，西藏的红曲跟江浙的红曲有区别，西藏的红曲菌效果更强，一天给他加里六克，就多少呢？就加里那小勺啊，半勺六克。他主要问题是啥呀？他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治病四大基石里的第三个，你看咱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嘛，他主要就是这个气机混乱造成的。就是严重的经脉里面的这个气啊乱撞，为啥说一下高一下高？为啥说一会儿高一会儿高？你们记住啊，高血压，高血压它分两个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哎，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的。你要是低压高，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是奔着心脏去的。也就是说，高压高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这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两次脑出血吗？他这高压是太高了，哎，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 气不在哪儿了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经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个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这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是不是？右手肺脾命，这个寸关尺六脉合参嘛，他都不用参，根本就不用参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这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就能看着这个地儿在跳，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乱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不好，就在这儿呢。你说他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说有。哎，我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他有。我又问，我说你突然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轻微的恶心？他有。我说你看，这典型的就是突然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肝胃气痛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哎，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这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说孟大夫，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打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我说那必然呢，我说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头就给我立起来，他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我说你看看你两眼红赤，嘴唇暗红，你这都是内火过盛，这就叫火弱折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都没有劲儿，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三药啊，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是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绞股蓝加石斛花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一主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阳胎盘。我说我们这阳胎盘不一样，我说我们这有三大特点，第一个是阳内胎，没见天的，带先天气，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纯度高，含量足。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引气归经这块做回来，我说你气息就不乱了啊，我说这个一煮就是用的阳胎盘，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们有。我说你不来我们中心你都吃不着，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煮，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一天六克。我说你跟阳胎盘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我说就是这个决明子啊啊绞股蓝呢加石斛这个花。我说你这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一个月睡好觉，我说两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三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他就问，都真能啊？我说真能啊，我说这个，我说你这样的就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呀，我说以前见过，我说只是说你这个症状更急一点，我说有那岁数的比你小一点，我说你这是岁数大点，我说同类型的我见过，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要想解决就俩法。我说第一个呢，你找一个那个针灸大师啊，给你做一个引气归经，扎针扎俩月你也能好。我说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配药，我说你就用这个大方，我说你就吃六个月给你稳回来，就是一煮一辅啊，一补充，三个事儿给你解决。一煮就是阳胎盘精粹版啊，一辅就是红曲粉啊，一补充就是这个药茶。我说你选吧，是不是？他说那我也不认识针灸大师啊，这不奔你们来的吗，还遇着你了，我也不舍近求远了，我就在你们这儿治。我说对呗，我说你看看我跟你这么说你同意呗。他说我太同意了，他说小孟大夫你不一般。他说你看别的大夫都不咋说，你看你都不说，我都没说，结果你啥都说了，你这厉害，我都没告诉你咋回事你都懂。我说你看我都，我也是算了小的老大夫了，我说我这经验在这摆着呢，对吧？我说你吃吧。结果吃了这第一个月，这第一个月血压我都跟他说了，你这顽固啊，第一个月血压不一定降，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十来次嘛，这个 都把他调到离着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房间了。结果第一个就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不是说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就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变好了，哎，到了两个月，这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这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就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啊，没人烦他，没人惹他，发脾气少了。哎，到了第二个月，血压原先都到220啊，这回最高170了。哎呀，给他高兴的呀，他过来了问我，说孟大夫，我是不是好了呀？我说早呢。我说你这，我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好了呀？啊，我说俩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都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呢，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的病呢，你说俩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神仙。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对症啊，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了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一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三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有效。我说这就是啥呀？我说这就是阳胎盘这个正气呀、进来了，气息呀、通了，气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呀、它听话了。你记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的血压就越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的血压呀，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乱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这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的时间长得6个月。他说那没关系，他说别说6个月，1年能让我好了都行。他说我都不想治了，开始来这儿。我说我听你家孩子说了，他说我那时候真放弃治疗了，这药一把一把吃，这个晕一点没减轻，我都害怕第三次脑出血我起不来，你知道吧，小孟大夫？他说我兜里头装着药呢，他说我就怕到那个时候我要真住院了动不了了，我一只手还能动，我就悄悄的把那把药吃了，我不遭罪。他说现在我看这个药不用了，哎呀，我说你真有意思，我说你用不着，对吧？我说这个东西就缘分。我说啥缘分？我说咱俩的缘分，是不是？我说你遇到我了，这就是缘，该着咱俩遇得着。我说你听好了，你这个就扔了吧，你就别那什么了，我也不问你这是啥药。我说我能猜到，估计是安眠药。他说对，就是安眠药。我说你赶紧给他扔了，是不是？我说你放那东西多害怕呀，我说孩子知道了那多伤心呐，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啊，你啥时候肝气肾气肺气这仨地方的气我给你定住了，哎，完全做到引气归经归回来了，你这血压就控制住了。你血压稳定了，你脑出血以后就没事了。你只要这个年龄你血压控制在150以下，你就不会有脑出血风险了。我说你都到190、200你才脑出血，你这血管还行，只是年纪大了血管脆。我说你过上几个月我再给你软化血管，你这个血管的风险就越来越低了，别急。我说你这样别着急啊，我说半年啊，半年少不了。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最高的时候没高过160啊，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呀，孩子给接走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这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偶尔啊，孩子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孟老弟啊，说我家里这个老太太总提起你，这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阳胎盘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点阳胎盘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该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领到阳胎盘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 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 4006829577。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孟非老师啊。
3: 哎呀，
4: 接通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3: 你好你好。
4: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3: 这不挺好了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4: 啊，我寻思就是这次主要这不报名领取那个阳台盘吗？
3: 啊，
4: 我寻思你可要给我留一份啊。
3: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的都给留啊。
4: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吗？
3: 老乡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4: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
3: 啊，
4: 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阳台盘，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你说似的，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得了有七八年了，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还是咋的，慢慢就发展成心衰了。
3: 这不严重了吗？是不是
4: 严重了？重了。完了吧，我血压还高，血压最高的时候180。
3: 哎呦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4: 哎，可是啊，那时候没有办法啊。
3: 嗯，
4: 或者去年10月份，
3: 嗯，
4: 我又犯病了。就是这感觉啥呀，感觉这个心口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弯着似的。
3: 这是刺痛，严重刺
4: 痛。啊，疼的呀，真的就上不来气儿了吧，这么说。
3: 多危险这是。
4: 啊，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一个礼拜嘛，住那个病房里有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就一点都不一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啊，吃上这个阳台盘。
3: 啊，哦，你这么知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阳台盘呢？啊，这
4: 啊，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不吗？他让我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3: 对，这补正期厉害呀。
4: 啊，这是让儿子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2个月的吧。
3: 也不便宜。
4: 嗯，不便宜呗。啊，那时候真的咱这说，现在一听啊，说你讲这个阳台盘完了。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我觉得你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你那个康养中心用的那都是好东西啊。
3: 对，我们这都是定制的。
4: 对呀，啊，而且我听你说免费送我们，我就着急了嘛。我寻我这次吧一定要领取到，我寻思啊，一定尝试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阳台盘。
3: 对，比你吃的那个好。嗯，我们这个不只是定制，还是羊内胎，还是精粹的，比你那个一定好。你吃吧，
4: 啊，
3: 一定有效。
4: 啊，哎呀，那我就相信您孟老师。
3: 嗯，
4: 我还有个事儿哈。
3: 嗯，
4: 我寻思问问我老伴能不能用这个阳台盘。
3: 他啥病啊？
4: 他糖尿病10年了。
3: 糖尿病血糖多少？
4: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2、23个呀。
3: 那降糖药没吃啊？
4: 吃了，那个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就能吃。嗯，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到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就长话短说。
4: 嗯，
3: 两句话你就听明白。
4: 嗯，
3: 糖尿病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给它蒸发掉它就没了。
4: 嗯，
3: 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他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
4: 啊，
3: 年纪大了气不够给他推不动，循环不了，代谢不掉。那糖尿病这个不正是最大的气虚吗？
4: 嗯，
3: 是不是？
4: 对 对, 对, 对，
3: 糖尿病就是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阳台盘，把它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降。
4: 嗯，
3: 这能吃，绝对能吃。
4: 啊，哎呀，
3: 嗯，
4: 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跟老伴说，让老伴帮着也抢一个名额，给他也订一份。
3: 对对对，你这样，你拿他的电话再打一个，都能打得进来，一个电话能领一份，你让他，
4: 哎，
3: 他打再打，报2名，一人一份，好不好？
4: 哎，好好好，
3: 你也能吃啊，
4: 谢谢
3: 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的还好。
4: 还好哈，哎呀，我就相信孟老师了。
3: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指导指导，好不好？
4: 啊，好好好，那谢谢孟老师。
3: 哎。

0: 客气，好嘞，老同志。
1: 好好好，再见
0: 哎，
1: 啊。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5: 一星闪烁，技跳中华，
6: 职业技能竞赛，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9: 我们在场，
10: 我们在场。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6: 走，通宵去，
17: 明天还得上课呢。
1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7: 有道理。
16: 抽一根。
17: 我不会。
16: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17: 那好吧。
16: 来一个。
17: 这可不是好东西。
16: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17: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8: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道是冤乎将，可惜他

军冒充了两位他人的错，到底俺的伯父传扬天使他可以弃暗投明，但归顺是王的责任，我当报王的恩，要当前忠心尽，在事业大华运，是之内可了山，君子大义那遂了谋的身，是之内不得人，我的家老头欢迎们，来来来，再不言的吧。

官是爷，党中把领官，将士纷纷起东川，召回军师，真是年他老忍不了那小红安，战火北猛，战不了他，爹叫爹回手还他，送你交完三军还，大声二郎挺根爷，将军国府的功劳先，回头敌人都把刀砍，大号一样。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

为是三。

爱妃，你我二人再一次同游，共度良宵，你看如何？

二人就在这长生殿前许下心愿，永结长情日欢。

0: 放心在上，我李隆基
1: 杨玉环
0: 恩重三臣
1: 一同一体，
0: 愿生生世世
1: 共为夫妇
0: 天长地久
1: 永不分离，
0: 双心有灵
1: 诗文思语，
0: 在天愿作比翼鸟，
1: 在地愿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四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6支装。这6支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6支的量就150把。当然啊，孟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6支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2支啊，正常吃一天2支。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3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6支装，这1支折合下来就是26.3块，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2只了，你3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一天1只，吃上6天。我告诉大家，这6天下来之后，你呀，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6天羊胎盘，每天1只，你呀，身上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3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羊胎盘，这个小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着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1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羊的生命力，那胎儿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植物，它没见过天儿，所以这种叫先天植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半口真元之气。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5倍10倍是有。什么叫精？

所以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四大点。哪四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四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羊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十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天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啊，我告诉大家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两个是整个国内名气最大的，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球本，这两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球本是生产动物药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再把这个加工好的羊胎盘送到这个西藏球本，让它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萃，这就叫精萃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五个中心呢、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啊，优研诺。你啊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六天，正常上午吃，早上9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啊，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掰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最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羊

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呀？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必须够高，这个羊胎盘必须是两道过滤两道提纯才叫精粹啊。那你说这类的羊胎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就上不来嘛，这必须得精粹啊。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那些羊胎盘我们都不选，最早最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台，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啊效果比那个要好，补正气补元气补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最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呀？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研诺的这个羊胎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那绝对是在整个中国所有的羊胎盘里排名第一的，没有比它再好的了。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了它之后效果都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我们要求这么高啊，是不是？那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尤其是对孟非老师这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啊？对不起的是病人呢、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必须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嘛，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天地大药。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了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你也能好。这叫啥？这就叫自愈力。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治病也要治根啊。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儿，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儿。拿什么补正气？羊胎盘不就补正气的吗？
是不是？他又能补这半口先天之气。

又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这个人治病才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啊。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的才快吗？阳台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呢、啊、这就是虚损呢、啊、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那一定是虚损的气，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啊！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不回来，你吃人参补不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不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台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阳台盘能不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率，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台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啊，他气乱跑啊。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创，

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呀，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更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灸圣手给你扎上个十天半个月，你要不然阳太盘用上。为什么我们用阳太盘？四大基石的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袋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一家伙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阳太盘。而且还是先天的阳胎盘，阳肚子里的阳胎盘，阳内胎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阳胎盘也能干。五气一气扶正驱邪，阳胎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不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他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气啊。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的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

哎，换，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以内以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呀、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

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哎，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吧，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啊？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啊，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想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儿了，上面黑咕噜黢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十几年干巴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十几二十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跑，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跑一天都没事儿，你一跑1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儿折了那儿折了，那我见的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两回，两回住两次院，一次院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事慢了，那脑袋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着个人，这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早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打补虚损，打补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胎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啊？你看看啊，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有人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啊？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儿。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他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

0: 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给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机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它怎么调剂啊？这个时候必须做到一个事，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机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机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机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那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在你这个经络当中循环，哎，在血管当中循环是推着血走，在经络当中循环是推着整个全身的气机在运行的时候，你听着，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这叫干什么？这必须要解决一个事儿，引气归经。你拿啥引？你只有正气才能引这个气归过来，只有正气统领五脏六腑气，统领十二正经气，你这个气回不来，你这病好不了。拿啥来调？阳胎盘，对吧？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给你做了，你告诉我你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对吧？他最后还能干一个事，扶正驱邪啊，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你这就叫内外兼修了，是不是？这内外同时侵害你，那这病就不得了了。一般会出现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增生啊，结节啊，这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啊，骨刺啊，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梗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扶正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息不顺了，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是大补正气啊？不就解决这事儿了吗？解决自愈力，那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补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高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扶正驱邪，你这囊肿包块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好还是不好，对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只，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

0: 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呀？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那有些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就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呀，小海呀，我这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呀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衣服一进前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这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医院，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说血压太高了，我拿手这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叫分流了，分流什么？这是比你。

天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86，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底出血吗？你知道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最低最低是130到140，最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他高啊，他是忽忽悠悠的，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最低点啊，平平常常160、170，动不动180、190，动不动一量到头了200多了，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哎，他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两三步，好了，血压忽高了。你要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痒了咳嗽一下，呛了咳嗽一下，他不行，他是无论啥情况一咳嗽。咳嗽三四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高。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那哭两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都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的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哪个人有危险。一旦血压报警，或者一旦心率报警了，我们这边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一是晚上有什么事儿我能够接诊，我们这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是，晚上是最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作为医学项目负责人，我必须在呀，没办法，我晚上值班就在监控室里。哎，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开个方啊，告诉他们怎么注意，要不然我就跟两三个值班大夫一起看着那个监控器，满墙都是监控器，一个是监控报警器，第二个还有个东西就是什么，房间里没有摄影监控器，当然这个是跟隐私有关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让，说我们房间里有监控器，我们把那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症比较高的，或者说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的。为啥说到他？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那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他屋子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3分钟之内，最快啊，1分钟，最慢3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候都是那眼睛啊都鼓鼓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情况。那以前没来我们中心之前，在家也吃降压药，一天呢3种降压药吃着，降压零号、厄贝沙坦、硝苯地平3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华西医院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的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学的，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了，说老太太，你呀，这脾气不改，病永远好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这脾气要不改了，你这病永远好不了。他都脑出血2次了，是不是？结果呀，这就是血压顽固到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那自己都放弃治疗了，到最后就说了，我说我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
药吃着，不去医院了。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呢，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强拉硬拽，哎，送我们这儿来了。到我们这儿来了哇，这各种体检全完事儿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那做的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那脸色都不好，生气。她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三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他规定的，这是我们那儿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他规定的，西兰花啊，白的绿的都行啊，洋白菜，然后红薯、鸡蛋、大白菜、青椒、胡萝卜、虾、鸡胸肉、牛肉、苹果、荞麦面，就这几样。每天就这几样，翻来覆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啊？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三种，一个是虾，一个是鸡胸肉，一个是牛肉。水果就一种，苹果。主食就一种荞麦啊，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了，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老太太说这不行，我要吃羊肉，

当当硬啊，严重动脉硬化呀，哎，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这基础症状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啊，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配药，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他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子我都给他开的，怎么配呢？啊，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得喝，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五克，交固兰五克，石斛花，就石斛开那花两朵，哎，把这个放到一块，每天一副，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哎，这个是辅助降压。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羊胎盘，但是这个羊胎盘呢不能单独用了，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啊，控制控制血糖，单独用羊胎盘都有效，每天两支。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高血压，羊胎盘每天两支，加上这个红曲粉呢，这个红曲不得了，这是西藏那边的红曲，西藏的红曲跟江浙的红曲有区别，西藏的红曲菌效果更强，一天给他家里六克，就多少呢？就家里那小勺啊，半勺六克。他主要问题是啥呀？他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治病四大基石里的第三个，你看咱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嘛。它主要就是这个气机混乱造成的，就是严重的经脉里面的这个气啊乱撞。为啥说一下高一下高？为啥说一会儿高一会儿高？你们记住啊，高血压，高血压，它分两个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哎，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的。你要是低压高，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是奔着心脏去的。也就是说，高压高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这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两次脑出血吗？她这高压是太高了，哎，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气不在哪儿了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经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个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这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是不是，右手肺脾命，这个寸关尺六脉何参嘛，他都不用参，根本就不用参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这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都能看着这个地儿在跳，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乱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不好，就在这儿呢，你说他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有。哎，我又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他有。我又问，我说你突然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轻微的恶心？他有。我说你看，这典型的就是突然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甘胃气痛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哎，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儿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这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说孟大夫，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咋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我说那必然呢，我说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头就给我立起来，他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我说你看看你两眼红赤，嘴唇暗红，你这都是内火过盛，这就叫火弱折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都没有劲儿，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三药啊，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绞股蓝加石斛花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一主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羊胎盘。我说我们这羊胎盘不一样，我说我们这有三大特点，第一个是阳内胎，没见天的，带先天气。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纯度高，含量足。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引气归经这块做回来。我说你气机就不乱了啊。

0: 我说这个一煮就是用的洋菜板，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们有。我说你不来我们中心你都吃不着，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煮，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一天六克。我说你跟洋菜板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我说就是这个决明子啊啊交过来呢，加石斛这个花。我说你这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一个月睡好觉，我说两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三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他就问，都真能啊？我说真能啊！我说这个，我说你这样的就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呀。我说以前见过，我说只是说你这个症状更急一点，我说有那岁数的比你小一点，我说你这是岁数大点，我说同类型的我见过，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要想解决就俩法。我说第一个呢，你找一个那个针灸大师啊，给你做一个引气归经，扎针扎俩月你也能好。我说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配药，我说你就用这个大方，我说你就吃六个月给你稳回来，就是一煮一辅啊，一补充三个事儿给你解决。一煮就是羊胎盘精粹版啊，一辅就是红曲粉啊，一补充就是这个药茶。我说你选吧，是不是？他说那我也不认识针灸大师啊，这不奔你们来的吗？还遇着你了。我也不舍近求远了，我就在你们这儿治。我说对呗，我说你看看，我跟你这么说，你同意呗？他说我太同意了。他说小孟大夫你不一般。他说你看别的大夫都不咋说，你看你都不说，我都没说，结果你啥都说了，你这厉害，我都没告诉你咋回事，你都懂。我说你看我也是算小的老大夫了，我说我这经验在这摆着呢，对吧？我说你吃吧，哎，结果吃了这第一个月。这第一个月血压我都跟他说了，你这顽固啊，第一个月血压不一定降，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十来次嘛，这个都把他调到离着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房间了。结果第一个月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不是说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降。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变好了，哎，到了两个月，这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这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就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啊，没人烦他，没人惹他，发脾气少了。哎，到了第二个月，血压原先都到220啊，这回最高170了。哎呀，给他高兴的呀，他过来了问我，说孟大夫，我是不是好了呀？我说早呢，我说你这，我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好了呀？啊，我说俩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都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呢，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的病呢，你说俩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神仙，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对症啊，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了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一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三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有效。我说这就是啥呀？我说这就是阳胎盘这个正气啊进来了，气机啊通了，气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啊它听话了，你记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这血压就越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这血压呀，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乱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这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那时间长得6个月。他说那没关系，他说别说6个月，1年能让我好了都行。他说我都不想治了，开始来这儿。我说我听你家孩子说了，他说我那时候真放弃治疗了，这药一把一把吃，这个晕一点没减轻，我都害怕第三次脑出血我起不来，你知道呗，小孟大夫。他说我兜里头装着药呢，他说我就怕到那个时候我要真住院了动不了了，我一只手还能动，我就悄悄的把那把药吃了，我不遭罪。他说现在我看这个药不用了。哎呀，我说你真有意思，我说你用不着，对吧？我说这个东西就缘分。我说啥缘分？我说咱俩的缘分，是不是？我说你遇到我了，这就是缘，该着咱俩遇得着。我说你听好了，你这个就扔了吧，你就别那什么了，我也不问你这是啥药。我说我能猜到，估计是安眠药。都对，就是安眠药。我说你赶紧给他扔了，是不是？我说你放那东西多害怕呀，我说孩子知道了那多伤心呐，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啊，你啥时候肝气 肾气、肺气这仨地方的气，我给你定住了，哎，完全做到引气归经，归回来了，你这血压就控制住了。你血压稳定了，你脑出血以后就没事了。你只要这个年龄，你血压控制在150以下，你就不会有脑出血风险了。我说你都到190、200，你才脑出血，你这血管还行，只是年纪大了血管脆。我说你过上几个月，我再给你软化血管，你这个血管的风险就越来越低了。别急，我说你这样别着急啊。我说半年啊，半年少不了。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最高的时候没高过160啊，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呀，孩子给接走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这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偶尔啊，孩子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孟老弟啊，说我家里这个老太太总提起你，这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阳胎盘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点阳胎盘，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该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领到阳胎盘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 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 400-6829-577。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孟非老师啊。哎呀，接通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3: 你好你好。
4: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3: 这不挺好了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4: 啊，我寻思就是这次主要这不报名领取那个阳胎盘吗？
3: 啊，
4: 我寻思你可要给我留一份啊。
3: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的都给留啊。
4: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吗？
3: 老乡，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4: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
3: 啊，
4: 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阳胎盘，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你说似的，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得了有7、8年了，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还是咋的，慢慢就发展成心衰了。
3: 这不严重了吗？是不是
4: 严重了？重了。完了吧，我血压还高，血压最高的时候180。
3: 哎呦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4: 哎，可是啊，那时候没有办法啊。
3: 嗯，
4: 后来去年10月份，
3: 嗯，
4: 我又犯病了。就是这感觉啥呀，感觉这个心口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弯着似的。
3: 这是刺痛，严重刺
4: 痛。啊，疼的呀，真的就上不来气儿了吧，这么说。
3: 多危险这是。
4: 啊，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一个礼拜吗，住那个病房里有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
3: 嗯，
4: 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就一点都不一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啊，吃上这个阳胎盘。
3: 啊，哦，你这么知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阳胎盘呢？啊，这
4: 啊，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不吗，他让我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3: 对，这补正气厉害呀。
4: 啊，这是让儿子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2个月的吧。
3: 也不便宜。
4: 嗯，不便宜呗。啊，那时候真的咱这说，现在一听啊，说你讲这个阳胎盘完了。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我觉得你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你那个康养中心用的那都是好东西啊。
3: 对，我们这都是定制的。
4: 对呀、啊，而且我听你说免费送我们，我就着急了嘛。我寻我这次吧，一定要领取到。我寻思，啊，一定尝试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阳台盘。
3: 比你吃的那个好、嗯。我们这个不只是定制，还是阳内胎，还是精粹的，比你那个一定好。你吃吧，
4: 啊、
3: 一定有效。
4: 啊，哎呀，那我就相信您嘛，老师。
3: 嗯、
4: 我还有个事儿哈，我寻思问问我老伴能不能用这个阳台盘。
3: 他什么病啊？
4: 他糖尿病10年了。
3: 糖尿病血糖多少？
4: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2、23个呀。
3: 那降糖药没吃啊？
4: 吃了，那个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就能吃。嗯、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到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就长话短说，
4: 嗯、
3: 两句话你就能听明白。
4: 嗯、
3: 糖尿病、嗯、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给它蒸发掉，它就没了、
4: 嗯。
3: 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它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
4: 啊、
3: 哦，年纪大了气不够，给它推不动，循环不了，代谢不掉。那糖尿病这个不正是最大的气虚吗？
4: 嗯、
3: 是不是、啊？
4: 对 对, 对，
3: 糖尿病就是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阳台盘，把它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降。
4: 嗯，
3: 这能吃，绝对能吃。
4: 啊，哎呀，
3: 嗯，
4: 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跟老伴说，让老伴帮着也抢一个名额，给他也订一份。
3: 对对对，你这样，你拿他的电话再打一个，都能打得进来，一个电话能领一份，你让他、
4: 哎、
3: 他打再打，报两名，一人一份，好不好？
4: 哎，好好好，
3: 你也能吃啊。
4: 谢谢
3: 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那还好。
4: 还好哈，哎呀，我就相信孟老师了。
3: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指导指导，
4: 哎、
3: 好不好？
4: 啊，好好好，那谢谢孟老师。
3: 哎，不客气。嗯，好嘞，老同志。
4: 好好好，再见啊。
3: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9: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在这个时间里呢，我来介绍一下呢，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袁世海先生大家都知道了，他是一个架子花脸。袁先生呢，是生于1916年，他是生在北京，自幼呢喜爱京剧。据说他7岁的时候啊，曾经跟著名的京剧五花脸呢，叫许德义练基本功。11岁啊，考入最著名的科班傅连城科班，开始学习京剧。开始他在科班学的是老生，后来呢才改工学花脸。出科以后啊，就是1940年左右吧，他 他正式拜了郝寿臣为师，就是著名的架子。

花脸泰斗了，并先后呢同马连良、程砚秋、尚小云、盖叫天、李少春等在各大城市演出。解放以后啊，这个袁先生与李少春、叶盛章这些人呢创办了新中国的试验京剧团，排演了像将相和呀，还有云罗山呐、啊、等一些个比较进步的戏剧，配合戏改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曾经啊，这个代表咱们国家呢进行多次的出国访问，他去过日本、缅甸、印度以及南美等国家，受到了国际友人的广泛欢迎。他在继承好派艺术的基础上呢，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并结合自己的体会刻意钻研，从而呢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为广大观众所喜爱。他不但讲求脸谱啊，考究工架，擅长武功，精于表演，而且呢他在唱念方面有独到之处。他的嗓音浑厚响亮，尤其是炸音非常好，可谓神满气足，不论是念还是唱，吐字行腔无不注重喷口节奏和剧中的人物性格感情。几十年来啊，他在京剧这个舞台上塑造了曹操啊、张飞啊、李逵啊，还有廉颇、项羽、牛皋、鲁智深、周处等一大批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这个他在传统京剧《李逵探母》中的表演简直是棒极了，可以说呢是袁先生几十年舞台生活的一个了不起的升华。他那淳朴至实的表演呢，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呢，久演不衰，尤其是演到这个李逵离家出走几载，看见老母亲为了这个思念儿子哭瞎双眼的时候呢，对眼前李逵产生了怀疑。就这段戏的时候，李逵呀、啊、当时他表现得非常着急，为了帮助他的老娘回忆起儿时的情景呢，他这个有一段道白特别感人。他念道：妈妈您别着急，您想一想，我五岁的时候上树摘枣，脑袋磕了个大窟窿，您摸摸我这不是还有个大疤了吗？慢慢摸，在这儿，您拿手摸摸，在这儿，就在这儿，您再想想，我小时候净招您生气，气得您不吃饭，我哄着您还给您唱，我唱什么？大花巴掌得儿正月正，老太太要看莲花灯，烧纸香点纸捻儿。这一段道白呀、啊、简直处理得相当好，把一个性格粗鲁、侠义肝胆却又有儿女情长的梁山好汉刻画得如生。现在大凡演出这个戏的演员呢，都模仿袁世海老先生的表演，其中呢像上海京剧院的尚长荣就非常好地继承了和发扬了袁派艺术。袁世海医生啊还排演了一大批的架子花脸为主的剧目，像刚才我说过的李逵探母啊，还有桃花村呐、啊、西门豹啊、九江口啊等等。尤其是九江口是经过他改革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架子花脸戏。那么现在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袁世海先生演唱的《九江口》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袁世海先生演唱的《九江口》选段。那么大家通过这段唱腔呢，可以感受到啊，袁先生呢打破了架子花脸、只重工件不重唱腔的传统歌曲。据老艺人们讲啊，这出戏原来是老生戏，后来呢被架子花脸移植过来了。那么在最后一场里呢，挡架子中呢，这段大段的二黄碰板，这个原来在架子花脸当中啊，就花脸行就没有这种板式。这段唱腔呢，是袁先生根据祁派，就是周信芳先生的《追韩信》中萧何的唱腔呢改编的。通过袁先生的演唱呢，使这个剧中人张定边这个人物更加丰富，而且使剧情更加生动。我觉得这就是袁先生在丰富架子花脸内涵上面呢，他做出了很了不起的贡献。袁先生一生呢，还演了很多现代戏，你想想，并且刻画了令人难忘的一些个艺术形象。其中比较典型的有现代戏《白毛女》，他曾经演过黄世仁；还有现代戏《红灯记》，他演过鸠山。我想大家对《红灯记》当中那个日本鬼子鸠山的印象，大概很多人都很深刻。那么这个角色就是由袁世海老先生他刻画出来的。当时这个戏呢，在全国演的也很走红，他饰演这个鸠山这个角色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都知道有个大坏蛋鸠山，那是由袁世海老先生饰演的。他演出的角色呢，基本上不落俗套，每个人物都有每个人物的特色，而且呢非常鲜明。他饰演的曹操、李逵、鲁智深、周处这些人物吧，都表现了个人的这个性格。你比如曹操的奸诈呀，李逵的忠义呀，鸠山的阴险呐，周处的鲁莽啊，这些人物无不令人叹服。我想呢，下面就请听众朋友们再欣赏一段这个曹操的唱腔。大家都说袁世海老先生呢扮演的曹操就是个活曹操。下面请大家欣赏由袁世海先生演唱的《长坂坡曹操》中这个曹操的一段这个唱腔，是西皮倒板转原板再转流水。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袁世海先生演唱的长坂坡选段，这个还有一出戏呢叫盗御马，全部的叫连环套。那么这出戏呢是铜锤花脸架子花脸两门报的戏，架子花脸和铜锤花脸演出的过程当中呢各有各的特色。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呢欣赏由李长春呢这个演唱的这折盗御马选段。

0: 勇，老来两耳聋，
1: 我这儿请了。
0: 哎，怎么当出来就拧了？
1: 哎，你跟着我走，后边有条狗啊。
0: 哎，
1: 跟着我到御马圈。
0: 你哪儿吃大碗面呢？
1: 我说您是真龙啊还是假龙啊？
0: 这真龙在天上呢。
1: 哎呦，别打岔嘞，我的爹。
0: 哎，
1: 这你怎么听见了？
0: 你叫我吗？
1: 得了得了，别着说了，赶紧守经去吧。
0: 哎，走着走着。

0: 胎，来来来来，
1: 哎，来了，来了，
0: 听我来啊，
1: 来了，
0: 火胎
1: 啊，
0: 听我告诉你，这儿。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长春演唱的《盗御马》选段。好，谢谢。
1: 略知一二。什么是饭局？简单的说就是宴会聚餐，但是你可千万别小瞧了饭局。饭局可不是随便吃吃饭，它还有其他事情要做，而且还有可能摊上大事儿。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聊聊古代差点要人命的饭局。鸿门宴，范增出主意让项羽把刘邦杀掉，项羽听从了亚父的计谋，请刘邦到鸿门赴宴。刘邦思来想去，还是去一下为好，于是带着谋臣猛将来到鸿门。好一场盛大的宴会，刀叉剑戟，明晃晃，亮晶晶，美女翩翩起舞，衣带荡风，看得刘邦是目光呆滞，心思流动，诗兴大发，七步之间吟诵出一首千古名作：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啊，记错了啊，这鸿门宴上他可没雅兴，当时只想着怎么保命呢。项庄舞起剑来，寒光直逼沛公啊，还好人家内部意见不统一，刘邦才死里逃生。煮酒论英雄，曹操是英雄，刘备也是英雄，两个英雄在一起喝酒，谁更英雄？要是光比酒量还真不知道，但要说豪气，自然还得数曹操，绝对是霸气外露啊。天底下敢自认英雄的人实在不多，能慧眼识英雄的人同样稀少，但是曹操两者都具备。相较而言，这场饭局刘皇叔就显得太过虚伪了。当然对于他来说，保命最重要。杯酒释兵权，前有刘邦杀功臣，后有朱元璋几大案，杀的那个血淋淋啊，唯有他赵匡胤能想出这样的办法了。准备一场饭局，几杯酒，送出几千良田，数个美女，便把功臣手里的兵权都收回来。至于后来说什么不中武将，受到欺负，又是称臣又是纳贡，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因果联系呢？就算有，也是微乎其微吧。那些杀功臣的朝代不照样有外患吗？可话又说回来，这些功臣们要是不想放权，赵匡胤会不会照样大开杀戒呢？的小孩没有玩具房、游乐场、动画片、电子游戏和兴趣班，但是他们的童年呀，却那么的快乐，因为有伴随他们成长的中国传统游戏。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向大家分享几个古时候孩子们玩耍的游戏。枣馍，枣馍的玩法，首先需要三颗鲜枣，把一颗枣横切去瓣，露出枣核，再用三支竹签将它顶足而立。然后啊，取一根细长的竹签，两端各安放一颗红枣，放在枣核上，找到平衡点，轻轻一拨就可以旋转起来了。怎么样，你是不是也想马上动手做一个，看看转不转得起来呢？相比固定成型的现代玩具啊，传统玩具大多需要儿童自己从生活中取材 DIY 以及动手操作，具有更多探索和创造的空间，在获得快乐的同时，也可以从中收获丰富多彩的物理经验。木偶在宋代叫做垂丝傀儡，那会儿啊，观看的距离太近，这悬丝都穿帮了，但是孩子们视若无睹，眼睛里边只有那些会腾云驾雾的小人。在木偶游戏中，儿童需要自己设计角色，准备道具，构思情节。相比如今只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动画片，更令儿童脑洞大开。北方游牧民族经常把骑羊作为儿童骑马前的训练，能骑羊之后便开始骑射鸟鼠的训练。电子游戏和圈养让今天的孩子们离大自然越来越远，而传统游戏呢，则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精神活生生的变现。斗草玩法是儿童采集野草，把这个草茎打结，两个人一人拉一端向后撤。

邵咸宜的全民运动，以宰相贾似道为代表，他虽然亡了国，却总结出了一套捉蟋蟀大法流传后世。可见啊，要斗蟋蟀，首先要了解蟋蟀的习性。传统游戏当中，大自然是儿童最好的玩具和老师，比如说捉蟾蜍吓小伙伴，和小猫共枕眠，一瓮一瓮的捉蝙蝠，徒手捕蝴蝶，划小船。

0: 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借这个机会呢，和大家聊聊京剧的传统戏《霸王别姬》。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霸王别姬》这出戏呢，是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代表剧目之一。那么，把这出戏呢，第一次搬上舞台的呢，不是梅兰芳，是另一位呢四大名旦的尚小云先生。他和这个国剧宗师啊杨小楼呢合作演出了这个首演的这出《霸王别姬》。当初啊，这出戏的剧名呢叫《楚汉相争》。那时候演这个戏的时候啊，是分头二本，就分成两集，用两个晚上才能把它演完。尚小云先生这出戏呢，也许是应了咱们内行那句话了，说有点不对工，没演多久啊，这出戏就搁下了。那么与此同时啊，梅兰芳先生呢，非常喜爱这段英雄和美人的故事，便请当时的这个国剧名宿啊，叫齐如山先生呢，重新写剧本，设计唱腔，并且呢研究服装扮相，编串了这个夜深沉曲牌的箭套子，仍然呢约请了杨小楼合作，剧名定为《霸王别姬》。把这个两个晚上的戏呢浓缩到一个晚上把它演完，大约当时演出的时间大约在3个半小时左右吧。梅兰芳先生这出《霸王别姬》呢一炮就打红了，所以呀久演不衰，所有的梅门弟子呢都争先恐后学演这出《霸王别姬》，都为呢会演这出《霸王别姬》呢而引以为荣吧。当初这出《霸王别姬》啊在国内流传相当广泛，据一些史料记载啊，说梅兰芳先生演出的《霸王别姬》呢，这个大概有这么个演变过程。大体上呢，是早期啊，是这个梅兰芳与尚小楼合作的别姬，大约是在1915年，梅兰芳把这个剧目呢带出去出访了美国。现在从梅兰芳先生的剧照中可以看出啊，这个《霸王别姬》就是梅先生虞姬这个扮相哈，是有变化的。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虞姬呢头上戴着如意冠呢，早期是比较靠前的，平而且低。那么中晚期呢，如意冠戴的比较靠后，高而仰，两鬓呢插绢花，而且呢压在片子上，身背后啊这古装头的发尾上呢，缠出了有2寸多宽这么个距离，而且非常耀眼醒目。他穿的是鹅黄软缎的绣花披，那么中后期呢又换了一件，用那个广片绣领口袖口，那下摆呢又串绣一个万字不到头的花边，显得非常华贵明亮，气贯满台啊。在这个夜深沉的曲牌伴奏中呢，舞剑早期穿的是古装的裙袄，那么外边套的是五彩云肩小腰裙飘带，就好像那个天女散花这个扮相。那么中后期呢，则改了，就是穿了一件平金的加银帽子的鱼鳞甲，这个显得非常这个有气质，非常华丽，而且又添了几分军旅的气质。梅先生啊，毕生遗留这个《霸王别姬》的唱片呢、录音呢都不少，那么唱腔精华，那个尽在这个全剧的第12场，就回营这场当中。虞姬在长锤当中呢，由这个8个女兵引上，唱4句摇板。梅先生运用是富裕弹性的紧打慢唱这个节奏，使台下感受到了这个兵败受困的这个凄凉气氛。他这个和尚小云先生这个就不一样了，尚小云先生这段呢唱的是慢板，经过多少年的实践以后啊，所有的观众和内行们都感觉到呢，是梅先生这个处理非常合适，也使戏呢紧凑了。梅先生早期唱的2/6有5句上板的，劝君王饮酒听玉歌呀，一直唱到宽心饮酒保障座，那么下面接夜深沉曲牌舞剑结束以后再接唱一句3板，且看什么军情报如何。梅氏中期之后啊，这第4句2/6呢后边又多加了2句，加的是自古常言不欺我呀，胜败兴亡一刹那。那么下边仍然接宽心饮酒保障座，唱起来呢接着这个起这个夜深沉去。

排五件，最后呢再有个扫头，把墨鱼具散板扫掉了。这样处理呢，不仅打破了传统唱腔的这个旧的格式，而且呢打出了剧情的危险气氛。那么下面呢，大家就首先欣赏由梅先生演唱的这个《霸王别姬》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梅兰芳先生演唱的《霸王别姬》南梆子二六这个选段。梅先生在这出戏当中呢，这个创造了这个双剑舞。那么这个舞剑的套路啊，一他要求要有刀马旦的功底，比如有好的腰腿功夫和靶子功；第二呢，要领悟梅派的眼神、身段的尺寸、劲头，这个就要求有闺门段的气度和台风。第三呢，手中的双剑呢，这要用手腕、腰杆、脖子三合一的劲头来运用。那么第四

次呢手眼部三合一的随唱腔而行，这样才能够完美的把这个箭套子捂下来。历史上啊，和梅先生合作的名伶很多，你比如第一位霸王叫杨小楼先生。杨小楼先生谢世以后呢，这个和他合作的有金霸王之称的这个金少山，金少山之后是刘连荣。刘连荣啊，是傅连城第二期当家的花脸，他一直以二排的身份呢，这个傍着梅兰芳先生。梅兰芳啊先生他的晚期呢还有两位这个霸王值得一提的，一个是就是好派的这个明镜，就是好派传人吧，是袁世海先生。那么60年代初啊，这个袁先生合作的呢是梅派的传人杜近芳。杜近芳呢也是梅先生比较喜欢的一位弟子。当时杜近芳和袁世海合作这个《霸王别姬》呢，被海内外公认为第一份，就是合作最佳搭档。那么现在呢，就请大家欣赏由这个杜近芳演唱的《霸王别姬》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杜金芳演唱的《霸王别姬》选段。自从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问世以来啊，他不论是入门弟子还是私塾弟子啊，皆以能演《霸王别姬》为荣。在众多梅派弟子当中呢，这个要数啊颜慧珠算是顶尖的佼佼者。颜慧珠呢，乃梅先生生前呢亲传持教的钦点认可的得意弟子。他不仅天生丽质，聪慧绝顶，个性超人，而且嗓子特别好。他潜心钻研这个梅派艺术，由这个最热门的当初的梅八出，以至到冷门的这个梅派的代表剧目，像《黛玉葬花》呀、《太真外传》呢，这些剧目他都能全面继承。今天呀，我就选择了一段由这个颜慧珠演唱的梅派剧目《西施》，播放给大家，请大家欣赏。

0: 好，谢谢。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举棋不定，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举起棋子不知下哪一个好，比喻遇事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魏国的国君魏献公是个骄横粗暴的国君。周灵王13年，魏国大夫孙文子和宁惠子 用军事政变的手段把魏献公赶下了台，魏献公只好带着母亲和弟弟逃到了齐国，过着流亡的生活。驱逐了魏献公以后，孙文子和宁惠子把持了朝政，并新立了魏襄公公孙飘为国君。但是宁惠子临死之前，他却领悟到驱逐国君一事是自己的一个耻辱，便叮嘱儿子宁道子 要把魏献公接回来。不久，魏献公也开始了复国活动，他派人回国与宁道子联系，并让人向宁道子许诺复国后绝不干预国政大事，只掌管宗庙祭祀等一类的事。但是不少大夫反对献公复位，大夫又宰狐见了献公以后回来劝宁道子说，献公虽在外流亡12年， 但是粗暴的脾气一点都没有变，要让他回来，大家的死期就要到了。另一位大夫大叔仪也警告宁道子说，做事情要前后一贯，你们宁家一会儿参与驱逐国君，一会儿又要接回来，这还不如下棋。棋手下棋，如果举棋不定就要失败， 何况在对待国君的费力问题上如此轻率，一定会有灭族的祸患。可是宁道子独断独行，以先父一命为借口，不停劝告，一心要独揽大权。后来他灭了孙氏，杀掉了魏襄公公孙飘，赢回了献公。最后魏献公却利用大夫公孙瑜除掉了宁道子，消灭了宁氏势力，报了自己被宁氏驱逐之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说，工业之心，人皆有之，所不同者境况而异。一代名相吕不韦，若不是当年与田丹、鲁仲连的共事根基，若没有因此而生出的兵器生意，也许他只会心无旁骛地奔天下第一商而去。而偏偏有了如此一番阅历，他开始一步步把握进入庙堂的大机遇。他天生处事圆通干练，颇似治国良臣，他救难披肝沥胆，颇具侠士风范。而20多年的风云历练，他更是不断蜕变，终以经邦济世，为天下庶民立命为己任。因而吕不韦之死，令秦国百姓、游学士子、山东商贾及六国使臣哀痛不已，纷纷哭拜。而后又将愤愤声讨之声对准了秦王嬴政，终于各方合力密谋，连夜将吕不韦密葬，令秦国朝野一片大

0: 乱。对此，震怒不已的秦王又岂能容忍如此公然抹黑秦国的乱法之举？而吕不韦之死变成了事关秦国大局的国事政事。那么，正当秦王从愤激中逐渐冷静清醒，决意大度处置这起震动天下的窃葬事件，并以公侯大礼厚葬吕不韦时，大咸阳却已是流言纷纷，朝野间的议论之声非但没有体谅秦王，反而将矛头直指秦王逼杀吕不韦及种种传闻中的劣迹暴行。而与此同时，山东六国也是处处借机滋事。那么一派乱象之中，嬴政果断出击，正所谓人之性恶，必将待施法然后正。
1: 谁也没有想到，小朝会尚未结束，大咸阳已经乱了。特级王书颁行之后，朝野议论非但没有体察秦王，反倒传闻纷纷，流言丛生。一说秦王着意赐死文信侯，一说秦王威逼文信侯自裁。与此等流言相连，秦王嬴政的种种劣迹暴行也在乡里乡野流传开来。最为神秘惊人的传闻是，目下秦王原本文信侯亲子，子逼父死，天理不容。流言纷纭之时，咸阳上商房的六国商旅与游学名士同声相应，搭起了一座高大肃穆的灵棚，昼夜祭奠文信侯。老秦人感念吕不韦宽政缓刑，流水般麻衣枯林，在灵前虔诚匍匐，一时间祭吕之风大起，咸阳城麻衣色道，哭声近日不断，比国丧犹有过之。奉命大祭并督造吕不韦陵园的蒙武从洛阳匆匆赶回，忧心忡忡地禀报了洛阳事态。山东六国及一般诸侯非但不体察秦国处置举措，反倒处处借机滋事，在蒙武以王室之身待秦王祭奠吕不韦时，山东人士大举赶来攻祭，还要与蒙武争夺主祭权。非但如此，山东人士又散布种种恶毒流言，蛊惑洛阳民众，以致三川郡人心浮动，已经有民众开始悄悄逃往三晋。更有甚者，洛阳老王城的周氏遗族与魏韩两国通谋，声言三晋乃周氏宗亲诸侯，三川郡该当回归三晋。目下三川郡守也已对各方谋划探查清楚，深感洛阳有脱秦之危，大为不安，特意敦请蒙武速回咸阳禀报秦王定夺。蒙武心绪沮丧之至，说到末了一声沉重的叹息：哎，老臣原主从宽处置，然则树欲静风不止，老臣惭愧，无话可说矣。当初同样主张大度安抚，以尽早使国事进入正轨的长史王婉，在旁边面色通红，一时默然无对。嬴政没有发作，反倒笑了：两位将军以为如何？王翦眉头锁成了一团。国人心乱，六国觊觎，此等局面万不可造次处置，只宜等待大局清楚再定处置之策。等不起！蒙恬一拍案站了起来：此等乱象得寸进尺，岂能容忍？说到底，全然是吕氏门客与在秦山东士商内外勾连，再加六国多方策应所致。我若静观等待，分明示弱，后果难以预料。 小城。

0: 良田，一时语塞。蒙武瞪了儿子一眼，一拱手道：“老臣赞同王翦之见。”嬴政轻轻扣着书案：“长史，你为该当如何？”王婉沉吟着：“两说各有其理，臣一时无断。也好，本王断之。”嬴政拍案而起：“事有此变，天赐良机。国府善意在先，却得恶意回报。本王无愧庶民，无愧天下。善举不能，只有法治。荀子曾说，人之性恶，必将待施法然后正，此言大哉。”喟然一叹，嬴政些许缓和道：“等事不能等，与此等卑劣猥琐之事，若作旷日持久纠缠，何事可为？须得当下决断。”蒙武有些惊愕：“王有良策？”“长史陆书。”嬴政双目炯炯，精神分外振作，对王婉一挥手，清晰口授道：“其一，王翦将军率30,000铁骑兼程进入三川郡，驻扎洛阳通往三晋之要道，杜绝山东诸侯进出洛阳，着力护持三川郡守，依法查究叛秦罪犯，限期一月，务必结案。其二，咸阳令官署将国中纪律始末、往纪之人以及诸般流言，旬日内被细查实，禀报廷尉府。其三，行人署于旬日之内，将在秦山东事商之诸般谋划、举措及参与之人一一查勘确凿，禀报廷尉府。其四，廷尉府会同执法六署，依据各方查勘报来之事实凭据，依法一处。”略一喘息，嬴政轻轻问了一句：“如此四条，诸位可有异议？”王翦、蒙恬、王婉异口同声：“合乎法度，臣无异议。”老国尉以为不妥：“老秦人往纪吕不韦，也要查究治罪。”蒙武皱起了眉头：“国法不二出，老秦人违法，不当治罪。”老臣常闻，法不治众。老秦人受山东士商蛊惑，罔纪文信侯，并传播流言，固然违法。然人数过千过万，且大多是茫然追随，若尽皆治罪，商国人之心太甚也。老臣以为，此等无心违法之众，宣誓训诫可也，不宜生硬论法。”嬴政略一沉吟，淡淡笑道：“诸位，谁可背得商君书？法家典籍，臣等不如君上经熟。”多才好学的蒙恬先应一句：“也好，我给老国尉念几句。”嬴政一摆手，大步转悠着铿锵吟诵起来：“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之。贤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民不尽贤。故圣人行法，必使之明白易之。”略一停顿，嬴政解说道：“商君是说，
1: 国府立法刑法

0: 须得叫庶民百姓听得懂、看得明。今日秦国有法在先，人人明白。若国府放纵违法言行，罚外不罚里，罚重不罚轻，百姓岂不糊涂？天下岂不糊涂？说罢，嬴政又铿锵念诵起来：法网治乱，任善言多，言多国弱；任利言稀，言稀国强。正作民之所恶，民则守法；正作民之所乐，民则乱法。任民之所善，奸诡必多。仁者能人于人而不能使人人，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仁义不足治天下也，故杀人不为暴，宽刑不为仁。秦人特有的平直口音，每个字咬得又重又响，一如钉锤在殿堂敲打。末了，嬴政一声粗重的叹息：商君之道，说到底，大仁不仁。我王崇尚商君，恪守秦法，老臣原本无可非议。蒙武沉吟踌躇一句，终是古勇开口：老臣只是觉得，老秦人罔记文信侯，细行也，迷心也。当年国人大举私祭武安君白起，昭襄王非但不责，反倒允准官民同祭。今日譬如当年，老臣唯愿我王念及民心，莫将国人罔记与山东士商同等论罪。老臣前意有差，本不当再言，然事关国家安危，老臣不敢不言。辩驳国事，自当言无不尽，我等君臣谁也无需顾忌。年轻秦王笑了笑，又沉下了脸色：老国尉前意无差，长史前意同样无差，若吾国尉长史敢赴函谷关劝阻，本王之举必然有失，姬妾贬侠。事态如此一个反复，不是坏事，它使我等体味了商君对人心人性之洞察，也说明只有法治才是治国治道。嬴政喘息一声，放缓了语调，又疏忽凝重端严起来：然则老国尉以文信侯比武安君，差矣。武安君白起有功无罪，遭先祖昭襄王无由冤杀，其情可悯。国人虽是私祭，却是秉承大义之举，文信侯不然，伪作阉宦，密进涝癌，致生国乱，使大秦蒙受立国500余年前所未有之国耻，其罪昭然。况其业经执法六署，勘审论罪，而后依法罢黜，既无错罚，更无冤杀，何能与武安君白起相提并论？秦法有定，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文信侯纵然有功于秦，又何能抵消此等大罪？至于念及民心，枉法姑息，正是文信侯宽法缓刑之流风。本王若亦步亦趋，屡归秦随，必将 国无宁日，一事无成。老郭谓也，治国便是治众，法若必众，何以为法也？默然良久，蒙武深深一躬，老臣谨受教。半月之后，老廷尉领衔的连具尚书呈进了东偏殿。清晨时分，嬴政进了书房，依着习惯，先站在小山一般的文案前，仔细打量了叠次显露在层层卷宗外的白字黑布袋，一眼瞥见廷尉卷，只一注目，悄无声息地跟在身后的赵高立即将廷尉卷抽出来，摊开在了旁边书案。待嬴政在宽大的书案前落座，那支大笔已经润好了朱砂，架在了笔山，一盅弥漫着独特香气的煮茶也妥帖地摆在了左手指尺处，一切都是细致周到的，目力可及处却没有一个人影。嬴政头也不抬地扣了扣书案。长史可在？
1: 臣在。
0: 外厅应得一声，王婉踩着厚厚的地毡，快步无声地走了进来，依着嬴政的手势捧起了王案上的文卷。虽是掌管国军事务的长史，但对于大臣上书，王婉的权力只是两头，前头接收呈送，督导署吏日每将尚书分类登录，加入布标摆置整齐，以30卷为一案送王室书房。后头录书督行，国君阅批之后，立即有2名书吏将批文另行抄出2份，一份送各相关官署实施，一份做副本随时备查，待批文的上书做正本存入典籍库。也就是说，在国君批示之前，他这个长史是无权先行开启卷宗的。这卷廷尉上书昨夜子时收到，王婉依例归入今日文卷呈送，也料到了必是秦王今日批阅的第一要件，自然早早守候在了东偏殿外厅，等待录书分送。如今见秦王未作批示召唤自己，心下一怔，料定是这个铁面老廷尉又斟酌出了令秦王犯难的题目。然捧卷浏览，王婉却颇觉意外。老廷尉将窃藏之后的事件定为外干秦政、私计乱法、流言祸国3罪，分为5种情形论定处罚。其一，在秦山东客商与吕氏门下的山东门客舍人，无论发动参与私计或传播流言，皆以外干秦政论罪，一律逐出秦国。其二，秦国600担以上官员枯林者，以私计乱法论罪，夺爵位，举足千房陵。其三，秦国600担以下官员枯林私计者，同前罪，削爵2级，举家千房陵。其四，凡吕氏门客中的秦国吏员世子，之散布流言而为枯林6国客商所设之灵棚者，以流言祸国论罪，保留爵位，举家千房陵。其五，举凡秦国庶民枯林私计并传播流言者，2罪并处，罚10斤，并为成旦、鬼心一旬。王婉明朗回话，并无不妥，臣以为可也。可在何处？刑罚适当，官吏重罚，庶民轻治，只要依法，轻重 无需论之。君上以为不可？
2: 哼，不，
0: 大可也。照此批下，一字不改。嬴政大笑拍案，摇了摇手，又轻松地长吁了一声。啊，我是说，老廷尉刑法之精妙，不仅在轻重适当啊，那是法律当有之能罢了。难在既全大局，又护法治，治重而不伤重，堪称安国之断也。哎，只可惜也，铁面老廷尉年近七旬，秦国后继刑法，大将安在哉？君上远忧，臣深以为是。王婉一点头，稍许沉吟，又道：“臣还得说，此次受罚者涉及官民众多，实乃立国以来前所未有，似当特颁一道王书，对国人申明缘由，并晓以利害，否则太得突兀，国人终有疑窦。”
2: 好谋划。
0: 嬴政欣然拍案，
2: 这次不劳长史，我誓草一书。
0: 啊，王之文采必独具风韵，臣拭目以待。
2: 只怕长史失望也。
0: 嬴政哈哈大笑一阵，又素素淡淡道：“啊，嬴政不善行文，有一说与长史参酌。王书论政，重治不重文，治者底蕴事理之厚薄也，文者章法说辞之华才也。遍观天下典籍，文才斐然而滔滔雄辩者，非孟子莫属。然我读孟子，通篇大而无当，人欲行其道，却无可着力，本色无文，伤君为甚。伤君书文句粗粝，且时有断裂晦涩，然却如开山利器，刀劈斧剁，料理开纷繁荆棘，生生开辟出一条脚下大路，人奔其道，举步可行，义无彷徨。张氏说：“笑商君乎？笑孟子乎？”默然良久，王婉深深一躬：“啊，臣为文职，尽受教。”次日黎明，王婉匆匆赶到了王城东偏殿。当值的赵高说，秦王刚刚入睡，叮嘱将拟就的王书交长史校订，如无异议，立即交课颁发。王婉捧起摊在案头的长卷浏览一遍，心头凛然，掠过一股肃杀之风。告国人书，秦王政特书，自文信侯罢相自裁，天下纷扰，朝野不宁。秦立国五百余年，以罪臣之死而致朝野汹汹不法者，未尝闻也。文信侯吕不韦自于先王结识，入秦二十余年，有定国之功，有乱国之罪，为其功大，使拜相领国，封侯封地，破秦国虚封之法，而实拥洛阳十万户，权力富贵过于诸侯，而终能为朝野认定者，何也？其功莫大焉。秦之封赏，何负功臣？然则 文信侯为以领国之权不世之风京城谋国，凡假作阉宦私进宫闱，至太后现身大奸乱政。其实也，朝野动荡，丑秽迭生，秦国蒙羞于天下，成为我秦人五百余年之大耻辱也。究其本源，文信侯吕不韦始作俑矣。秦法有定，有功于前，不为损行；有善于前，不为亏法。吕不韦是，业经廷尉府并执法六署。

何负功臣。其实也，文信侯不思身居简出，闭门思过，反迎拒六国宾客于洛阳。刘伯思书获我民心，使六国贪官相庆，徒生觊觎大秦之图谋，未按朝野例行新政。秦王下书谴责，迁文信侯于巴蜀之地，何错之有也？今有秦国臣民之昏昏者，唯念吕不韦之功，不见吕不韦之罪，置大秦律法于不顾，信山东流言于一时，呼应六国阴谋，私计罢黜罪臣，乱我咸阳，乱我国法，何其大谬也！若不依法惩戒，秦法尊严何存？秦。

0: 面对人心大乱、内外勾连的危情时刻，秦王下令严格查办，依法论处。而这番汹汹民情，更令他坚定了吕不韦宽法缓刑之不可取，以及商君大道乃治国不二的铮铮铁律。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1: 学作品根植于现实，很多明清小说里都有卖瓜子儿、嗑瓜子儿的情节。那么他们嗑的是什么瓜子儿呢？跟我们现在嗑的是一样的吗？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就说说咱国人嗑瓜子儿的事儿。首先啊，要说到这瓜子儿的起源，向日葵和南瓜都是美洲作物。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辗转传入了中国。这大概是在16世纪上半叶。也就是晚明的嘉靖年间，一个新的作物从传入到推广，从观赏到食用呢，往往也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作物的价值就被文人注意并且记载下来，则应该是在社会上传播一段时间以后的事儿。所以啊，南瓜子和葵花子成为了主流零食之一，必然是入清以来很久之后的事儿。在清代啊，向日葵主要是作为观赏性植物，食用和售卖也只是偶有记载，而南瓜子要比葵花子流行的早一些。晚清以来，南瓜子可以食用的记载非常多，远超葵花子。不过到了民国时期，南瓜子虽然已经有广泛的食用人群，但是和西瓜子相比啊，还是略逊一筹。葵花子和南瓜子虽然也是瓜子中的一员，但是在社会上流行却是近代以来的事儿。南瓜子是从晚清开始流行，葵花子大概是从民国时期开始流行。民国时期，葵花子常被称为香瓜子，这一称谓在晚清还不常见，或者可以说明葵花子的流行也是在民国时期。那么明代以来就已经流行的嗑瓜子习俗，嗑的是什么瓜子呢？不难推测，必然是西瓜子。因为西瓜品种众多，再加上引入后数百年的自然选择导致的品种分化，从元代开始，各地方志所记载的西瓜品种达到了50多种。不光有我们今天以食用瓜瓤为主的西瓜，还有专门以食用瓜子为主的西瓜，后者又称瓜子西瓜，栽培都很多，在不同地区称呼也不同，有打瓜、籽瓜、紫瓜、瓜子瓜等。从地域上讲，嗑瓜子的习俗大概最早是兴于北方，这不单是因为嗑瓜子的记载主要发现于北方的历史文献中，更为客观的原因是北方的冬天呀，寒冷而漫长，农闲时大家整天待在家里避寒，形象的说法叫猫冬，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就是嗑瓜子聊天。嗑瓜子的习俗可能就是这样慢慢的蔓延开来。
2: 决意变法，
3: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滚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说趁着民心躁动，六国合谋，蠢蠢欲动的乱局，秦王沉着应变，果断出击，向天下臣民昭告吕不韦的是非公罪，以及查勘论罪的处置依据。那么王叔的下达是否能申明缘由，晓以利害，以正天下视听？大秦帝国下面的故事咱们接着说。
5: 王婉一句话没说，将竹简装入卷

将匆匆到客简房去了。当日午后，秦王的告国人书与廷尉府的处罚文告同时张挂到了咸阳寺门。叶哲属的船车快马也连连飞出咸阳，将处罚文告与王书送往各郡县，送往山东六国。随着文书飞驰，咸阳沉寂了，关中沉寂了，秦国各郡县沉寂了，山东六国也沉寂了。秦王将道理说得如此透彻痛切，杀伐决断又是如此严厉果决，激扬纷纭的公义一时消疏，无话可说了。老秦人是另一番景象。王书文告流传开来，庶民们始则默然，继而纷纭，思前想后，邻里们相互一番说道，纷纷生出了悔恨之意。平心而论，吕不韦宽政缓刑固然好，可并没有带来多少实在好处，老百姓还不照样得靠耕耘打仗立身，反倒是吕不韦宽刑的年月里，乡里又渐渐滋生出了不务耕稼、专说是非的疲民，十五连坐制也渐渐松懈了，豪强大户也开始收容逃刑者做黑户立农了。长此以往，必得回到商君变法之前的老路上去，对寻常庶民有甚好处？商君之法虽然严厉，却赏罚分明，贵贱同法，对贵胄比对老百姓处罚更严。百余年下来，老秦人已经整肃成习，极少有人触犯法度了。只说监狱，当今六国哪国没有十数八座大狱，而偌大秦国只有一座云阳国狱，你能说秦法

0: 仔细想去，果真宽政缓刑，大多也只能宽了贵胄，缓了王公，能宽缓几个老百姓。那《吕氏春秋》要行王道，王道是甚？是刑不上大夫，是礼不下庶人，对我等百姓有何好处？秦王要行商君之法，贵胄大族们不高兴，是因为他们非但没了封地，还要与民同法。百姓庶民有得无失，何乐不为？起哄个甚？当真起哄，便是不识相了。议论滋生流传，老秦人板结的心田发酵了，蓬松了。疏忽已到四月，田野一片金黄，眼看大忙在即，咸阳老秦人不待官府张挂处罚名册，纷纷自带饭食被褥铁锹络绎到了官署，自报曾经枯林私迹，立交罚金，自请官府派定城池，立符承担鬼心苦役。咸阳令蒙恬大感意外，立即飞车进入王城禀报，请秦王定夺。民既悔悟，能否宽缓到忙后再行处罚？法教正，人心正。默然良久，年轻的秦王突然冒出一句话来，随即嬴政断然拍案：民既守正，国府不能再开疲民侥幸之心，如期如数处罚，精壮减少，农事大忙，举国官署全力督下，本王巡查关中。
1: 秦王的告国人书与廷尉府的处罚文告迅速平息了纷纷乱举，如当头棒喝，令各种传言汹汹民意迅速止息，庶民百姓纷纷生出悔恨之意，山东商贾也没有了聚义对策的心情，人们又回到了从前平时忙碌的日子里。然而七月流火的季节，又一场不期然的旷古大旱突然降临。那么命运多舛的老秦人能否度过这场汹汹大难？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得过且过，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过一天算一天，形容胸无大志、敷衍的过日子。这则成语来源于南村辍耕录，在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记载着一种名叫五灵脂的中药。 它的形状像凝结的脂肪，颜色黑得像铁，气味甘温而无毒。据说服用后能行血、止血，治疗多种妇女病和小儿惊风、癫痫等疾病。人被蛇、蝎、蜈蚣咬伤后，可以用它来解毒。这种药既不是生长在地上的植物，也不是蕴藏在地下的矿物，而是北方的一种稀有鸟类的粪。 它的来历还有一段略带传奇色彩的故事呢。相传在山西五台山上，有一种形状像鸡的小鸟，名叫寒号虫。它生着四只脚，两只肉翅，不能飞得很远，拉下来的粪像豆子一样大。潮湿时气味臊物，干结以后变得黑而光润，就是医家所说的五灵脂。 随着一年季节的变化，寒号虫的外貌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在烈日当空、绿树成荫的盛夏，它的周身长满了五彩的羽毛，显得丰润、华丽、绚烂、夺目。这时，寒号虫就会从林子里飞出来，在阳光下扑打着翅膀，得意地呜叫：“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可是， 到了朔风凛冽、雪花飘飞的寒冬，它便落进了所有的毛羽，变得像只刚出壳的鸡雏，显得一副狼狈寒酸的丑相。这时，它再也不能飞出林子，只能躲在树丛深处，有气无力的哀鸣：“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元末明初的著名学者陶宗义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下这则传说后，深有感触地说。 当今世界上，有些人并无什么才学与操守，一旦小有成就，便趾高气昂，认为天下再也没有人超过自己。等到稍微碰上一点挫折时，他便马上变得像只丧家之狗，俯首贴耳，摇尾乞怜。这种人比起寒号虫来，又有什么两样呢？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

0: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去早市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里边也没多少钱，几十块的散票，最大的票是20块钱。幸亏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当时我蹲在菜摊前挑了一兜子土豆，又挑了6-7根黄瓜，精挑细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选好了，一摸裤兜，钱包不在。我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落家里了，兴许是忘带了，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

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她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十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您接着用，再用十几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我希望能给大伙带来一点点开示。开示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是互相的，是可以来回转移，互相转换的。比如我以前用这钱包，我有，我把钱包丢了以后，别人捡到，别人用这个钱包，别人也有，所以不用伤心，也不用痛苦。我虽然丢了东西，从有变成了无，但是别人从无变成了有，平衡了。当咱们把自己的格局放大，把全世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一体时，就没那么多痛苦了。有人说，我没那么大格局，我就考虑自己，那么自己也涉及到有和无的平衡。比如健康，当您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健康，因为您身体运行正常，也不会想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这是无的状态。可是当您发现身边的一些人生重病时，而自己没这病，您才会突然意识到有的价值。自己是有健康的，但是您也得意识到，这种健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它永远都是在有和无之间来回变换，有无有无有无，螺旋状的缠绕，一般的往前发展。这种螺旋状的循环往复的状态，在中国汉字里有一个字能概括，这个字叫旋。有和无
变换位置的状态就叫玄，玄学的玄。但是这个道理不是玄学，是科学，是能解释通的。玄这个字原来指的是黑色，但不是正黑，而且有点偏红偏紫的那种黑。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最早古人给丝绸染色，不像现在的丝花花绿绿的，一开始只能染几种颜色，大部分是把白色染成黑色，染的时候把丝给捆上，然后把一头扎上，挂在横着的木头下面，一圈一圈的拧。中国古人认为这种状态就叫玄。这个丝拧起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来回缠绕，最后非常复杂的套在一起，循环往复，这就是玄。古代有智慧的人认为这种状态很玄妙，结果也确实验证了这点。随着科学在发展，一直到今天，那种旋转的状态真的就是万物最原始的形态。比如说我们人类 DNA 的结构，看上去就像两根链条螺旋式排列在一起。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分解一个原子，您会发现围绕原子核的两个电子也是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叠在一起盘旋缠绕的。所以说连生命的规律都是如此，生命是在阴和阳、有和无、得和失之间反复变换的。那么回到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得有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正常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健康层面也是如此，人健康很正常，人生病也同样正常。生病的人不是说你与众不同了，您是正常人，您能生病也能好转，也应该好转，因为疾病和健康之间是可以掉个的。所以正处在重病期的老人，您不要灰心丧气，生病好多年一直没治好，只能说明之前用的方法不对，病好转一点又反复了，只能说明治的不彻底。另外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您之前没用过胡家老膏的患者真应该用老膏试一试，试过了用过了亲自感受了就知道了，他要是不好使都奇了怪了。用胡家老膏不对症的老年病患者很少，连1%都不到，所以您放心用，大胆用，踏踏实实的去治疗，期间出现任何问题，有任何特殊情况都告诉我，我帮大家解决指导，一定帮您各位把身体状况调理的明明白白的。这些年每天找我看病的人多数都是重病号，不重病可能也轮不到我，都上医院诊所打吊针，到大医院做手术去了。
做完手术不行的，

我这儿80%的病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您各位要是早点来，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我不怕治大病，也不怕折手艺，有胡家老高在这儿也折不了。反正患者只要有一口气在，喝上老高以后就有好转和康复的可能性，可能性很高。但这口气万一要咽了，那么谁也没招了。别说我神仙下凡也白扯，过去在用老高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出现，有多少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或者窝在轮椅上动弹不得，直躺哈喇子的老同志，外人一看这老爷子或者老太太也就剩下几个月的寿数，眼瞧着就不行了，儿女亲属包括自己都没希望了。但是用上胡家老高，一天三大口，连着用半年一载，好了，康复了，复原了，甚至比同龄人的标准还要高。这类患者不在少数，用老高这些人一抓一大把。所以说治病其实没那么困难，全看您在药的选择上下没下功夫，选择对了，好结果就来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头几天我刚治好一位脑中风患者。这个患者在19年夏天因为高血压得过一回脑梗，但是第一次犯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受老天爷眷顾。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就完了，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样，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形、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您想过没有，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细嫩，长得还挺可爱，招稀罕，老了就不那么招稀罕了。如果哪家老人突然之间不会说话了，一张嘴就直淌哈喇子，总得擦，擦一天两天行，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咱也得理解做的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的应该理解小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第一次得脑梗时没事儿，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她也没太重视，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因为距离较远，我没法直接过去，患者的情况又不太稳定，所以只能通过打视频电话，通过视频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她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我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她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必须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必须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她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我说，办法倒是有。首先，把所有荤性油腻的东西，尤其是公鸡、母鸡、小鱼、小虾、辛辣、牛肉、鹅肉、笋等提火发物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

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儿，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用药。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肯定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第一，胡家老高，我马上给患者邮寄，用顺丰邮，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去火，通大便，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熬中药汤喝，这样做见效快。知柏地黄汤还有平心律的作用，心跳停顿，心律失常，喝上这药汤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补阳还五当，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胡家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胡家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副药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神奇，但是这个神奇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用了我给她开的这两副药以后，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不发暗，也不浮红了，也能吃饭了。连着喝了两天汤药，胡家老高终于到了。患者女儿问我，胡老，药到了，我们该咋吃？我说，把之前那两副药都停掉，没用了。然后咱们胡家老高自带那种装药的小量杯，带刻度的，你给他满满登登的倒两杯，一次就喝这两小杯，每天喝三次，早晨、中午、睡前，按照这个量，连着喝了一周以后，病人有了明显的好转，说话比前清晰了，能吐字了。刚吃老高一周，他三个字三个字的
往外蹦，像我饿了，你是谁？谢谢你，上厕所都说的可真亮了。然后便秘也好了，大号一天一次，血压也下来了，降到高压150，低压95。刚喝上胡家老膏，马上就出效果了，而且一天一个样，每天都在变。喝胡家老膏，喝到了半个月以后，测心率非常清晰，不停顿了，早搏、心慌、气短，这些症状都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位老妹子刚喝胡家老膏20多天，昨天她姑娘还给我排了一段短视频，我看见她母亲在家人的搀扶下能走了，站起来的时候，我特意嘱咐家属，得有2个人在她两边扶着，要是自己走的话，怕她摔倒了再磕到碰到不好。刚吃老膏这么短的时间，不是逞能的时候，能下床开步

0: 自己站起来那天还会远吗？肯定不远了。眼前的困难一克服，将来的逆转是必然的，健康也是顺利成章的。中国有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用在对抗疾病上也同样好使。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吃不对的药。啥叫对的药？就是对症对路，对您的心意。吃老高以后，您慢慢感受，您就越来越有信心。另外，我今天还讲了，我们在用胡家老高治病之前，内心中要有一个法门。这个法，这个门是什么呢？是我开头所讲的那个玄字。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为啥老跟妙在一起？美妙的妙。玄就是您这个丝线拧到最紧密最少的状态的时候，就非常微妙，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来了。绝大多数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会一种感受，就是很多疾病在无形当中消消化解了，您都没打算治它，结果却好了。您自个儿都没信心治它，但却出乎意料的给了您巨大的愿，把这个愿消消还了，最后一点问题没有了。这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我说的感觉可能您没用过老高体会不到，但是不要紧，将来抓住机会用上后，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深意。好了，不多说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

0: 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高邹一德。
4: 哦。
5: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4: 啊。
5: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胡家老高，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4: 啊。
5: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4: 嗯。
5: 嗯，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4: 哎，好，你请讲吧。啊。
5: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4: 嗯。
5: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
4: 哦。
5: 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4: 嗯。
5: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4: 啊啊啊！
5: 啊，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
4: 哦、
5: 又怕凉啊。
4: 嗯。
5: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4: 嗯。
5: 啊，那皮肤吧，这右鼻子也跟着就像针扎的似的。
4: 嗯。
5: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4: 啊。
5: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
4: 嗯，
5: 吹到我的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4: 你看看啊，多痛苦啊、
5: 嗯、
4: 是吧、嗯、
5: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下来呀、
4: 哦、
5: 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4: 嗯嗯嗯。
5: 啊，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
4: 嗯、
5: 哎我就小肚子。
4: 嗯，
5: 反正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4: 哎、啊，全身窜呢，是吧？嗯，
5: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儿。再热的天儿，我就能开一扇窗户、
4: 嗯，
5: 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
4: 嗯。
5: 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
4: 啊、
5: 嗯，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4: 啊、
5: 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得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
4: 嗯、
5: 黑斑那小点儿，
4: 你看看
5: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
4: 嗯、
5: 站一会儿吧、
4: 啊、
5: 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4: 嗯，
5: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4: 啊
5: 头疼耳鸣。
4: 嗯，
5: 有啊，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啊、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4: 你看多痛苦
5: 啊！
4: 嗯，
5: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
4: 嗯，
5: 嗯，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
4: 啊啊啊啊！
5: 那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
4: 啊、
5: 一个是吧、
4: 嗯，
5: 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
4: 啊
5: 啊！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给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
4: 啊、
5: 说这好了、
4: 嗯、
5: 那好了，哎呦，我就听着挺好、
4: 啊，
5: 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
4: 嗯嗯。
5: 啊，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
4: 啊、
5: 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胡家老高。
4: 啊,
5: 啊、
4: 嗯，
5: 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4: 对。
5: 啊，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像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4: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嗯，
5: 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

0: 着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
1: 啊啊啊！
0: 啊，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哎呀，我这心里呀，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这胡家老高这药效咋真快呢，这么好呢？
1: 嗯嗯，您遇到好药了，
0: 啊、
1: 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嗯，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儿了，也不用害怕风了。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啊，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不就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结果听了胡家老高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1: 祛风散寒了，咋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嗯，
0: 是。那现在我在厨房，搁厨房里做菜呀，抽油烟机打开了，他出意外无所谓了。
1: 嗯嗯嗯。
0: 啊，另外这胡家老高，我用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
1: 啊啊
0: 啊！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
1: 嗯，
0: 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遭罪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一定高兴啊，是不是？哎，
0: 嗯，我这个二十盒胡家老高，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1: 好极了！
0: 结果人家说货源不够，说等一下我还得等几天。
1: 哎，
0: 妈呀，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就是
0: 啊，现在吧，我用的胡家老高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
1: 啊，
0: 我不啊，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嗯，
0: 现在这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可好了，真好。
1: 嗯嗯嗯。
0: 啊，另外我现在这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
1: 哎。
0: 啊，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我推荐这个胡家老高，让这么好的药吧，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1: 是的，是的。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哦，
1: 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
1: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永远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0: 哎，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哎，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啊。
1: 啊。
3: 我太感谢你了。
1: 啊。
3: 身上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好多了。
1: 啊啊啊。
3: 嗯。给我老伴儿，给我这病啊。
1: 啊
3: 哎呀，这大便、小便的都。好多了，
1: 嗯。
3: 哎，原来都变不起来，三年了。
1: 啊。
3: 三年都变不起来呀，老有尿啊，这尿可频了，五分钟就一回，就出一趟，几分钟就出一趟啊。
1: 嗯嗯嗯。
3: 啊。哎呀，这苏打喝这个老高啊，
1: 啊，
3: 可好多多的了啊。
1: 嗯嗯嗯
3: 啊，我家老伴儿啊，病多呀。
1: 嗯。
3: 糖尿病都18、19年20来年了。
1: 哦。
3: 嗯。打胰岛素都打了，14、15年了。
1: 啊。
3: 眼睛这左眼睛都啥都看不见了。
1: 嗯嗯。
3: 白内障，病就多了。
1: 对。
3: 嗯。
1: 哎，糖尿病是。多病症的一种疾病啊，太痛苦了，是吧？
3: 啊，糖尿病，你说，这个前年，得过脑出血，
1: 啊，
3: 脑出血好一个多月，又得脑梗，
1: 嗯，
3: 哎呀，脑梗好了，去年又得个疱疹，
1: 那你看看，
3: 今年又得的啥了？就是什么脑了？脑供血不足，迷糊了好几6、7天。
1: 嗯嗯。
3: 哎呦，又得的，颈椎，
1: 嗯，
3: 颈椎得9月份又得的腰间盘，
1: 你看，
3: 你说
1: 多少病啊，是吧？嗯
3: 啊，啥也不能干。哎呀，我就买个小收音机，我老头吧，这老伴就寻思要听个新闻，
1: 嗯，
3: 他就是要听新闻，听新闻一听听着那呼家老高，哎呀妈，听的这么好呢。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就活心了，我也活心了，搁3天呐，这3天就见效了。
1: 哦，
3: 大便3年大便变不下来呀。
1: 啊，
3: 就拉那大便呐，就像那小羊粑粑蛋似的，一个蛋一个蛋呀，做那亏呀，
1: 哦，
3: 一天呐都坐便坐多少便呐，人了变不下来呀，这尿也是，来尿憋不住啊。有时就尿裤子上了，
1: 你看看
3: 啊，
1: 多大的痛苦啊，是吧？
3: 对呀、啊。
1: 嗯。
3: 哎呀，我就寻这回可好了，这回可这胡老啊，我太感谢胡老啊！哎呀妈呀，我都不知道我咋说了，都感谢呀，都先
1: 好，别客气啊。
3: 现在尿尿吧，都正常了。
1: 嗯。
3: 早先吧，尿尿分叉啊，拉了哪都是啊。
1: 嗯。
3: 现在吧。哎，结巴就一个溜了，就哗哗听着哗哗的了。
1: 嗯。
3: 老先听不着，你撒尿就跟那个住院那小便草就搁那接呀，要不就拉了哪地下哪都是啊。
1: 你看看。
3: 啊，这回也能听见了。
1: 你看看，太好了啊！
3: 嗯呐。
1: 啊，完全可以解决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3: 哎呀，太痛苦了。
1: 嗯。
3: 这多亏这胡老啊！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
1: 啊，
3: 一整就哭啊，
1: 嗯、
3: 一说就哭了。
1: 嗯、
3: 他吧，小脑萎缩，
1: 哦，
3: 他吧，小脑萎缩，啥都记不住。
1: 嗯，
3: 他才68。
1: 嗯，
3: 啥都记不住，道都找不着啊，有时道都找不着、
1: 嗯、
3: 啊。
1: 很年轻啊，啊，病这么重
3: 啊，
1: 多痛苦啊，是吧？
3: 啊，
1: 遭罪还得花钱、啊，还解决不了问题。
3: 从把前年。到现在一个月上医院去一趟啊，得调啊得呀，肝、
1: 啊、
3: 也不那么好，
1: 嗯，
3: 肝肾都不好
1: 啊
3: 啊，哎呀太痛苦了，这回这胡家老高啊，可救了我家老头了，嗯呐，
1: 没错，
3: 我吧，我这个脑袋吧，右边，一阵枕头黑天，这脑袋就像木似的，
1: 嗯，
3: 完了我也喝了，喝这边就好了。
1: 啊
3: 就喝你这老胡家老高啊，
1: 马上就解决了，是吧？
3: 他就见效了，
1: 啊、太好了啊！
3: 这效果太好了，
1: 嗯嗯
3: 啊，
1: 我首先说，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
3: 对
1: 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
3: 哎呀，一听你讲座呀，我可高兴了
1: 啊！
3: 哎，我说这给你解决你这个心病啊，
1: 对对对对，
3: 你解上我的思想啊，你说呀，
1: 没错，
3: 开导我这心情就好了。

0: 天天我听啊，
1: 您非常关注我的节目是吧？
0: 啊，我太关注
1: 了。这样对您有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
0: 啊，我这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来的，我这么好，这么好，哎。
1: 结果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是吧？
0: 对呀，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感受啊。
0: 吴老啊，谢谢。
1: 好，别客气
0: 啊，
1: 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谢谢。
1: 啊，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1: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1: 嗯，
3: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
3: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它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定很上不来气儿。这一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1: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1: 哦，
3: 嗯，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可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呢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我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 您就用胡家老高啊。
3: 啊，
1: 胡家老高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3: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嗯，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
3: 哦哦，
1: 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
3: 啊，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再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3: 哦，
1: 有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3: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
1: 这
3: 就放心。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3: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3: 哎，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去早市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

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落家里了，兴许是忘带了，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她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十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您接着用，再用十几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我希望能给大伙带来一点点开示。开示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是互相的，是可以来回转移、互相转换的。比如我以前用这钱包，我有，我把钱包丢了以后，别人捡到，别人用这个钱包，别人也有，所以不用伤心，也不用痛苦。我虽然丢了东西，从有变成了无，但是别人从无变成了有，平衡了。当咱们把自己的格局放大，把全世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一体时，就没那么多痛苦了。有人说，我没那么大格局，我就考虑自己，那么自己也涉及到有和无的平衡。比如健康，当您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健康，因为您身体运行正常，也不会想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这是无的状态。可是当您发现身边的一些人生重病时，而自己没这病，您才会突然意识到有的价值。自己是有健康的，但是您也得意识到，这种健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它永远都是在有和无之间来回变换，有无有无有无螺旋状的

缠绕，一般的往前发展，这种螺旋状的循环往复的状态，在中国汉字里有一个字能概括，这个字叫旋。有和无变换位置的状态就叫玄，玄学的玄。但是这个道理不是玄学，是科学，是能解释通的。玄这个字原来指的是黑色，但不是正黑，而且有点偏红偏紫的那种黑。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最早古人给丝绸染色，不像现在的丝花花绿绿的，一开始只能染几种颜色，大部分是把白色染成黑色，染的时候把丝给捆上，然后把一头扎上，挂在横着的木头下面一圈一圈的拧。中国古人认为这种状态就叫旋。这个丝拧起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来回缠绕，最后非常复杂的套在一起，循环往复，这就是旋。古代有智慧的人认为这种状态很玄妙，结果也确实验证了这点。随着科学在发展，一直到今天，那种旋转的状态真的就是万物最原始的形态。比如说我们人类 DNA 的结构，看上去就像两根链条螺旋式排列在一起。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分解一个原子，您会发现围绕原子核的两个电子也是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叠在一起盘旋缠绕的。所以说连生命的规律都是如此，生命是在阴和阳、有和无、得和失之间反复变换的。那么回到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得有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正常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健康层面也是如此，人健康很正常，人生病也同样正常。生病的人不是说你与众不同了，您是正常人，您能生病也能好转，也应该好转，因为疾病和健康之间是可以掉个的。所以正处在重病期的老人，您不要灰心丧气，生病好多年一直没治好，只能说明之前用的方法不对，病好转一点又反复了，只能说明治的不彻底。另外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您之前没用过胡家老膏的患者真应该用老膏试一试，试过了用过了亲自感受了就知道了，他要是不好使都奇了怪了。用胡家老膏不对症的老年病患者很少，连1%都不到，所以您放心用，大胆用，踏踏实实的去治疗，期间出现任何问题，有任何特殊情况都告诉我，我帮大家解决指导，一定帮您各位把身体状况调理得明明白白的。
这些年每天找我看病的人多数都是重病号，不重病可能也轮不到我，都上医院诊所打吊针，到大医院做手术去了，做完手术不行的来找我了。我这80%的病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您各位要是早点来，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我不怕治大病，也不怕折手艺，有胡家老高在这儿也折不了。反正患者只要有一口气在，喝上老高以后就有好转和康复的可能性，可能性很高。但这口气万一要咽了，那么谁也没招了。别说我，神仙下凡也白扯。过去在用老高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出现，有多少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或者窝在轮椅上动弹不得，直躺哈喇子的老同志，外人一看这老爷子或者老太太也就剩下几个月的寿数，眼瞧着就不行了，儿女亲属包括自己都没希望了。但是用上胡家老高，一天三大口，连着用半年一载，好了，康复了，复原了，甚至比同龄人的标准还要高。这类患者不在少数，用老高这些人一抓一大把。所以说治病其实没那么困难，全看您在药的选择上下没下功夫，选择对了，好结果就来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头几天我刚治好一位脑中风患者。这个患者在19年夏天因为高血压得过一回脑梗，但是第一次犯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受老天爷眷顾。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就完了，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样，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行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您想过没有，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细嫩，长得还挺可爱，招稀罕，老了就不那么招稀罕了。
如果哪家

老人突然之间不会说话了，一张嘴就直淌哈喇子，总得擦，擦一天两天行，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咱也得理解做的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的应该理解小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第一次得脑梗时没事儿，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她也没太重视，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因为距离较远，我没法直接过去，患者的情况又不太稳定，所以只能通过打视频电话，通过视频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她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我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她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必须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必须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他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我说办法倒是有，首先把所有荤腥油腻

0: 益的东西，尤其是公鸡母鸡、小鱼小虾、辛辣牛肉、鹅肉、笋等提火发物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儿，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用药。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肯定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第一，胡家老高，我马上给患者邮寄，用顺丰邮，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去火，通大便，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熬中药汤喝，这样做见效快。知柏地黄汤还有平心律的作用，心跳停顿，心律失常，喝上这药汤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补阳还五当，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胡家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胡家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副药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神奇，但是这个神奇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用了我给她开的这两副药以后，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不发暗也不浮红了，也能吃饭了。连着喝了两天汤药，胡家老高终于到了。患者女儿问我，胡老，药到了，我们该咋吃？我说，把之前那两副药都停掉，没用了，然后咱们胡家老高自带那种装药的小量杯，带刻度的，你给他满满登登的倒两杯，一次就。
1: 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十年心永。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呼延庆二次高山学艺，艺业学成，他的老师叫他下山寻母认父。当呼延庆一个人骑着马在崇山峻岭里转的时候，可觉得孤单了，连个说话人都没有啊。哎呦，当初有大王庄，我可以在那儿，有我的大舅二舅，我姥爷教我念书的、练武的、说笑的，在山上有师父还有师兄们，这回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太孤单了，他自己嘟嘟囔囔的说出来了。哎，怪事儿，他刚嘟嘟完，胯下这匹乌骓马尾巴一脚，心隆声暴叫，吁，你叫我什么呢？乌骓马的意思说，你不用觉得一个人太寂寞，还有我呢。呼延庆是小孩啊。对呀，老黑呀，你是老黑，我是小黑，那咱俩就作伴啊，快走驾。一连走了好多天， 简短截说，到了上江

0: 见夏江县的时候，他可就注意了，因为他怕有人认出他来。他明察暗访找自己的母亲，找不着。我不能光在这块儿啊，光听我师父说，我师父听谁说的我也没问。我再往周围转，也不知道转什么地方。这天天色将晚，前边是个小村庄，得睡觉了。他打马来的村头一看，有一块石碑写着青石镇，镇子不大，因为过去啊人口太少，叫镇子还没有现在的村大呢。他进了镇子，再往前走，有一家店房，你看店房门口挂着个幌子，写着悦来店。就在这儿刚到门前，下了马，打里边走出小伙计儿，哟，小客官，住店呢？啊，请吧。哦，我这匹马你给我好好刷过一溜，走的时候我多给钱。好说，没事，来啊，牵马。打后边出来一个人，把缰绳接过来牵后院去。呼延庆进了屋，要了点菜，要点饭，自己在这吃饱了喝足了，不放心。不放心什么呢？怕那匹马没喂好，因为这几天呢跑的路程太多了，马已经掉膘了。我瞧去，他溜溜达达的就转到后院，一看后院槽头上啊，说两匹马，一个槽子，两匹马在那吃草。有一个人长得干瘦干瘦的，在那活路草呢。一看呼延庆过来，回头瞅一眼，没说话，还在这活路。槽头两匹马，一个是呼延庆的乌骓马，另一匹是甘草黄。这甘草黄可能是马太老了，瘦的都露了骨头，毛又短，还打绺。要和乌骓马一比呀，乌骓马值金子，他连铁都不值。呼延庆一看这料，挺好。马一看呼延庆过来，呵，伸出舌头舔舔呼延庆的手，用耳朵拱了拱，意思说，主人呐，放心吧，不用管我，你吃好就行了，我这吃的不错。呼延庆放心了，拍了拍，转身回屋了。天色将晚，睡觉了。第二天天光渐亮，吃了点早点，算了账，告诉伙计，麻烦你把我那匹乌骓马牵来。哎，伙计不一会儿在后边腾踏腾踏腾，可以把马给你牵来了。呼延庆这么一看，不是那匹乌骓马，牵来的是那个干瘦干瘦的甘草黄黄马。哎，伙计啊，这不是我的马呀，我是乌骓马。不对呀，就这匹呀，没错啊，那回对了。我昨天晚上还看见呢，我那马在那槽头拴着呢。客爷，您记错了吧？这就是您的马。说着往前走了两步，这匹马还瘸。哎，呼延庆气的噌就撂到后院，到后院槽头一看呢，果然那匹乌骓马踪迹皆无。我的马呢？二次回来，伙计，你给我马，你赔。哎，小客官，你不能讹人呐，这就是那匹马，你说你是乌骓马，谁看见了？呼延庆说，好啊，闹了半天你是黑店，你是贼店。砰，一伸手就把小伙计的袄领子给抓住了。小伙计把马缰绳一扔，哎，我说小客官，你干啥干啥，还要动武啊？你寒碜我们呢？悦来店在江湖上最有名，最讲信誉，你怎么说我们黑店呢？我告诉你啊，你赶快松开，要不然要说动武，谁怕谁怎么的？你松开。一抠呼延庆的手，哪知道呼延庆的手啊，跟那老虎钳子一样抓得噔噔的，掰两掰，他没掰动。哎哎哎，你给我撒开！他一使劲儿，呼延庆往前一转，把钳大筋儿给他撕下来了。呀呵，你敢撕我的衣服？你小子，你招打！唰，左手迎面一晃，右手呼就一拳，这一拳叫通天炮，奔呼延庆的前心打来。呼延庆丁字不往这站，也不躲也不闪，眼看全都奔自己来了，一抬左手没费劲儿，就这么一下子，没使劲儿，这么一拨了。再看这小伙子疼的，哎呀！我说，小伙子心得慌，
1: 这哪是手啊，这不铁锤子打的吗？弟兄们，来这吃生米来了，抄家伙呀！就在这阵儿，呼啦，从后边跑出四个伙计，这四个人拿着剁刀、菜刀、大片刀，还有一位拿着大铜镖。谁？谁要干什么？哪来一个小子？胡延钦一看，啊，开黑店的。我师父说了，江湖之上多凶险，开黑店的骗人，这是崩我那匹马，弄个破马在冰坑啊！不教训教训你们，那我也不信胡燕。一伸手，哗啷啷，抽出双鞭。再看这几个小子往上一拥，各摆兵器，刚一伸手，胡延庆双鞭一扫，还哗啷，大兵噼里啪啦。他们拿那些兵器，什么剁刀、菜刀、大片刀，还有那个大铜条啊，全飞了。这帮小子看呀，啊，好厉害哎！刚想往前上，刚才被抓坏衣襟那个人冲过来，手里拿个枣木杠子，一砸，胡延庆单背一磕，咔嚓，枣木杠子折了，剩一半了。呀嘿，他一愣神，胡延庆涮手单鞭过来打，奔哪打？奔头顶。这小子拿着半截枣木杠就傻了。哎呀，我的妈呀，干嘛等着挨揍呢？胡延庆的鞭已经距离顶梁不太远了，心里犯合计，我师父说了，上次进京城就伤了不少的官军，不要心狠手黑轻易伤人，教训教训的可以了，另外把他打死了，你说我那马上哪找去？所以手腕的微微的一错一歪，没打他脑袋，照他这边肩膀轻轻这么一点，就这一下，这小子哭秋就跪在地下。哎呦我的妈呀，老爷饶命饶命饶命。不许动，我的马呢？不知道。你再说一回。不知道。你再说。他往下一压鞭，这小子疼的脑袋耷拉下来，差点脸都抢地了。我说这阵儿那四个早跑没影了。我说阿爷你可饶命啊，这不是我干的事儿，我是店里伙计，可能我们掌柜的把你的马骑走了。你掌柜的姓什么叫什么？姓于，叫于黑七。他骑我马干什么？二虎庄有两个少爷最喜欢好马，把你的马牵到那儿，可能卖给他们了。啊，你们偷马？其实我们也不算偷，我们心挺好，我们就是呢用匹坏马换好马，还叫客人骑着马走。哦，你就换呐，你就盗马贼偷偷。那也不怪我们呢，那不是我们主人的事儿吗？滚！他趟的一脚把这小伙子踢一路滚，这小子呲溜钻到后灶房，从后门跑。胡延庆这个气呀，这匹马跟自己有感情了，这一路上没有这匹马，我要凭两腿走，什么时候能找着我娘找着我父亲呢？你们可把我坑苦了，我找不这匹马，对不起我师父，不给你砸了。双鞭噼啦啪啦叮当，进屋啊，锅碗瓢盆给我砸碎了。屋里这么一乱，左邻右舍都出来，哎，怎么怎么着？我说小客官你怎么的了？胡延庆就把自己丢马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左邻右舍说啊，少爷您真是好样的，你干得太对了，这个店主人心才黑呢，不把人宰了他都不放你走啊，砸得走，好样的。我问问二虎庄在什么地方。哦，二虎庄啊，离我们青石镇往东走20里地就可以看见，那个庄挺漂亮，你到那去吧，准能找着他。好。胡延庆看了匹瘸马想骑，那马都老掉牙了，还不如走得快，去你地吧。再有一样还有大枪呢，拎着枪带着鞭挺沉的，都拿着吧。枪拿着，双鞭背好，大步腾腾腾腾腾腾直奔二虎庄。二虎庄山清水秀，南北房屋，东西大道，沙石路穿庄而过，打庄子里跑出来一匹马，正是那匹乌骓马，马上坐小小子十多岁，长得敦敦实实的，个子不高可挺粗，这张脸呢好嘛，是花花的，一道绿一道蓝一道白，叫花花脸儿。 玩到头，撬下巴，窝沟眼，翻鼻孔。

龙马包巾，上面飘一块蓝绸子，身穿蓝色绑身套袄，下边骑马叉，兜裆古裤，足蹬香溜皮的战靴，手里拿着小鞭子，坐在马上高兴啊，对这匹马特别满意，紧着马上加鞭，驾驾，好马呀，好马！胡延庆这个气呀，是好，不花钱白来的，偷的。好小子，你敢偷我马，怎么办？这是两条岔路。胡延庆站在这边，一捏嘴唇，吱噜，大声呼哨。乌骓马跑着跑着，听见了咯噔，他站住，竹签耳朵竖起来，左右晃，心想：这声音这么耳熟呢，怎么像我的小主人呢？那马背上是谁？他正琢磨呢，胡延庆吱噜噜噜噜噜又大声呼哨。这回乌骓马听清了，一扭头瞧见胡延庆，奔那边跑去。骑马的小孩急了：“哎，鱼！”他来江什么意思？你往这么走，你别往那么去啊！战马呀，通人性啊，灵啊！战马不用告诉往哪么走，只要是一带缰绳的可以了。如果一抻这边的缰绳，就是马嚼子两边各有两个绳，叭一拽，这马就知道往这么拐；一拽这边的缰绳，就知道往那么拐。可是这阵就不听使唤了。这个花脸小孩一看马不听，在这急了。啪啪越抽，这马又不听话。等来到胡延庆近前呢，这匹马尾巴一脚一撂蹶子，前蹄一急，心溜声爆就，马这小孩扑通摔到地下。乌骓马觉得自己能力不小，高兴了，赶紧到胡延庆近前，用脑袋顶着胡延庆，噗噗，意思主人呐，我可见着你了。刚才我弄误会了，我又马上骑的是你呢，闹不天你在这儿呢，那我又回来了。胡延庆抹着抹着马毛，大老黑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阵儿地下那小小子爬起来，鼓着腮帮子攥着拳头，干什么呢？凭什么抢我马？关键是什么？我抢你马呀？盗马贼？谁是贼？你是贼？你这是贼吗？你敢骂我，我揍你！胡延庆说：“你敢？马是我的，滚！”滚，好小子，你欺负我，哎呜，双拳撞就奔胡延庆的太阳穴打来。胡延庆并不敢怠慢，赶紧双手啪来个野马分鬃，往外一奔，晃双掌，呜，奔着千心打来。花果山小子往旁一闪身，单掌一磕，右手呜的一声把胡延庆下巴打来，俩人插招换式就在村头这打起来了。你还别说，这个花果山小孩啊，还真有两下，体格挺壮，力气不小，拳化风声。胡延庆知道这力气不小，带有样了。胡延庆学多少能耐了？学多少年了？跟李青霜学了好几年，又跟王敖学几年。你别看人不大，没干别的，净练功了。这个小花果山小子那是公子哥啊，虽然练武，终究不如胡延庆。三打连打，胡延庆来扫堂腿，腿伸出来，唰，一绊这个花果山的小腿。花果山的小孩知道不好，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点砂糖，师长旱地八通，噌，他窜起来，平地起来有三尺来高，唰，一腿扫空了。花果山小孩腿刚一落地，你总不能在半空悬着呀、啊，人还得落地生根呢。刚一落地，忽然就换腿了，唰，这腿又扫来了。花果山小孩噌又起来了，刚一起来要落地，这腿唰唰唰，连着四腿，这就连环腿，躲不开了。花果山小孩见势跑，赶噌往旁一闪身，那意思想躲开。就在一斜身之际，胡延庆一抬腿照他的胯骨，咔，就是一脚啊！这脚踹得太重了，他把丢马这股气呀、啊，都放在这脚上了。这一脚就把这花果山小孩啊，给平地踢出去有十几步远呢、啊！噔噔噔噔噔，啪、哎！哈哈哈哈哈！你敢揍我，来人呐！他喊上了。就在这阵儿，打村子里又跑出个小孩，这个小孩有十一二岁，面似赤火，浑身穿了一身红。呵，离远一看呢，像根红蜡烛。

0: 脑袋，小细脖，虽然不胖，可是结结实实的，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跑出来了。兄弟，怎么的了？
1: 郭哥，黑小子抢我马，还打我，你给我报仇！
0: 好小子，你敢抢我们马？胡延庆说：“谁抢谁的马？你们抢我的马，我们光抢你的了，我们是买的。好啊，你不讲理，把马给我，你跪下，跟我兄弟磕头，赔礼道歉，就放你走。不然的话，我揍你！你也配？我看你身手，你看我揍不揍你？嘿！”说着就动手。胡延庆也小啊，插招混世脸打在一起，打了几招，胡延庆发现这个红脸的男孩子比花花脸那个能耐强，招数比他巧妙，所以他躲着胡延庆打，俩人打了五六个回合。要胡延庆呢，也没心在恋战，他的意思，马已经找回来，我走吧，我现在能顾得在这打架吗？你说老爷死了，舅舅死了，我父亲居家满门，现在死的死，走的走，我娘还不知道上哪去了，我找亲人还找不着，打什么架？但是这两个小孩不依不饶的不让他走，胡延庆也没下狠手，要下狠手他们两个非带伤不可。周围的家境吓坏了，哎呦，两位少爷和这黑脸的小孩打起来了，看这意思不是对手，快给夫人送信去。往回送信的也有从村子赶来看热闹的，特别是小孩，一看这几个人在这打仗，乐坏了，打，看谁把谁打败了，打，加油，使劲儿。就在这阵儿，打村子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年纪在个41、2岁。这中年妇女身高体壮，黑黝黝面皮，浓眉大眼的，有点像个男人，大脚没缠足，体格挺壮。腾腾腾腾的过来了，看着就不是一般人，会武功。等来到人群外边，往里边这么一看，哎呦，这夫人明白，哪来这么个黑小子，这孩子能耐可真不小，甭说是我这两个孩子，就是大人也不是对手，这孩子挺仁义，手下留情，不然我这两个孩子非被他伤着不可。玉儿，强儿，住手，别打了。喂，那个少年，住手，不要打了，我有话跟你们说。胡延庆听这话，虚晃一招，唰，往旁边一闪，收住招数，往当场一站。嗯，那两个小孩噌也往旁一闪，站住了，穿红了一不直喘。哎，你等着，你等着啊，我伯母叫我，告诉你回来找你算账。
1: 伯母，娘，你怎么来了？
0: 奴才为什么跟人打仗？
1: 这个黑小子偷我马。
0: 偷你马？偷哪匹马？
1: 不那匹乌骓马吗？
0: 哦，你躲开，这一少年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因为什么和我这两个孩子吵起来了？胡延庆想，这个女的一定是那两个孩子的老人，说话挺和气，但是教子无方，你孩子偷我马，可人家客客气气的，我也别横。这位伯母，她偷了我的马，我来求马来了。嗯，这个女人回头看看花花脸的小子，玉儿，你怎么偷人马呀？
1: 没有啊，我不这么偷马了。
0: 没偷？那怎么说你偷马了？
1: 我哪知道他偷我马。
0: 哦，这一少年，你的马在哪儿呢？胡延庆说，我给你叫来。他吱噜一打口哨，就跟远处尘土飞扬，乌骓马听见主人声音跑来了，来到切近，又开始拱啊，舌头舔呐。胡延庆摸了摸马的嘴巴，你看是不是我的马？这个女人点点头，对，奴才，这马是哪来的？
1: 嗯，是悦来店掌柜的于黑七，他给我牵来的，他要卖给我，他是这么回事儿。于黑七昨天把马牵来了，牵来了天黑我就没事，今天他在这等我，嗯，跟我要账，我想押押马看看脚力如何，我就出来了，一出来就碰见这个黑小子，他打口哨把这马就给我叫过去了，把我给摔倒了，还打了我一顿。
0: 胡延庆简直肺都气炸，退好啊，盗马贼，你还我乌骓马。

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已经接触了好多天了，我相信呢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做我的笔记啊都应该记了很多内容。我们每个月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一份福利物资，你看咱们这一次啊就发的这个阳台盘，今天呢已经是第5天了，咱们一共发6天啊，今天明天还有2天的时间。当然了，前4天呢这个打电话报名啊排队的特别特别的多，估计领的也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呢刚刚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的，那咱们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没领的咱们抓紧时间了。我们每个月发一次福利，都是贴近生活的、有益健康的、还是能够治病的好东西。那这个阳台盘呢可能和市面上所有的阳台盘都有区别，我们这个呢是阳内胎，也就是说呀是小羊在母羊肚子里面那个过程，怀孕1个月的时间，我们通过技术的方式啊给这个羊啊灌了一口麝香的这个水，让它自然就出来了。这样的情况下不破坏整体性，保证了它完整的药效。哎，这个羊内胎啊在药用价值方面比这个生产出来的羊的生产胎要好5到10倍。无论是在补虚安脏啊、大补正气啊、引气归经啊、扶正驱邪方面呢，它的这个作用啊真的能够达到1:5到1:10。这就是内胎的作用。因为只有这个内胎

了一点点啊。同时呢，为了保证品质，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制剂，也是定制款。你在外面的医院和药店，你能买到羊胎盘，但是你买不到我们这一种。我们这一种呢，上面有三个字，优颜诺。也就是说，这种定制款呢，原料是我们采集的啊，采集自于青海的羊。我不说了吗？西藏的牛还有青海的羊，药用价值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没有别的地方能超过它。我们把这个羊内胎呀收购过来之后，送到了兰州。在兰州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自己找到的能够帮助我们炮制的。当然了，为什么不直接送到生产厂家这西藏球本呢？我们也要保密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分开了之后，你一个人坐一块儿，哎，这就都不知道了。这个炮制技术啊，源于我师傅，也就是说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教给我的。然后呢，再把这个在兰州炮制好的羊内胎的原料送到了西藏球本。整个西藏啊，有几个藏医药特别有名的制药企业，那其中有一个呢，叫西藏甘露，这是最大的，也是我们的国企，很厉害。当然了，这个西藏甘露啊，跟我们也有业务上的往来，我们也有一些东西在他那里生产，他们也是我们指定的生产单位之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球本。西藏球本是整个藏区加工动物药最好的地方。你看，我们在那里定制，同时我们都要派人呢到那里去看着，所以这类的好东西啊，不可多见，不可多得，除了我们中心，外面的人没见过。这次呢，咱们给我们听众朋友发这个，我目的啊就一个事儿，让你吃上几天。这个六只啊，正常是一天两只，这不就吃三天吗？可是呢，我建议你啊，你改吃六天。为什么？药劲儿太大，你吃上几天，哎，你试一下，你感受一下。那这个每天吃一只，你早上9点吃一只，如果说9点忘了，就下午3点吃啊。这次我跟大家说清楚，无论多少人领，听好了啊，无论你多少人领，是500人，是1000人，是2000人，是10000人，我有一个把握，无论多少人领，只领六只这一小盒。可是呢，你吃上6天之后，至少有一半的人会有体感，会有效。有人说："孟非老师，这补气多了就只有羊胎盘吗？"不是的啊，这句话咱们正面理解，就是别的药也能补气。小病病轻的时候，你就补点五脏气啊，补点这个胃气，补点肝气都行，也能推一推。可是如果一旦是已经进入了老年了，又是多种疾病并存的，一体多病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单独补小气，单独一个药补气就不够了。你吃个什么黄芪呀、玄参呐，这些东西就补不上来了，怎么办？你必须要补大气。这个时候，什么是大气啊？是不是？大气就是正气，就是人身体当中本源的那股气啊。哎，把这个气解决了，气就通，就顺了，同时就附带解决血的问题了，对不对？那说到补气了，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为什么从补气的角度治病，补正气的角度治病要比别的强？你看啊，血瘀，这都知道。血瘀是症状，你气滞了你就血瘀，你气虚了你就血瘀，你阳气不足了，你血就凝结，也属于血瘀。你气弱了推不动，它也会在那瘀，是不是？那血瘀啊，咱们要找啊，是不是治病要治根本呢？是不是？那这个本是什么？气就是本。哎，你不治气，你吃一辈子活血化瘀的药，你治不好这个病，你只能是控制你这个病情。不信咱举个例子，你听一听，看鹏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心脏病啊，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心脏这块血瘀了吗？是不是？要不然这个血管变硬了，要不然这里面有斑块了，要不然呢慢慢慢慢多了就堵了，这是心脏病的由来。你如果说心脏血管这冠状动脉都通的，你不会得心脏病，都是慢慢堵了，过血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正常的，咱们就来了，化瘀吧。化瘀吃什么？那解决心脏的这个瘀吃什么效果好啊？三七啊，丹参呢，通络丸呢，是不是？你吃1年，你吃3年，你吃了之后几天过后有效了，哎，就缓解了。可是你听好了，你只要把这个药一停下，一不吃，停上个10天半个月，又症状回来了，
哎，你原先没吃。

之前啥样？你把这个药吃了一年两年，停了之后，过一个月半个月，症状又回来了。为啥这样啊？这个化瘀啊，应该是在第二步。哎，第一步是解决气的问题，先补正气，再补虚损，再引气归经。这三点做到了，自然就扶正祛邪了。正气是啥啊？正气是劲儿。那人活动都得靠气，都得靠劲儿。这血液走不会自己走的。那医学认为气血和行啊，对不对？气在前，血在后啊，它推着走啊。你说你血它没有劲儿，它不会动，你气推，你气再没有劲儿，它咋走啊？这不走不就停了吗？停不就滞，滞了不就凝，凝了不就瘀吗？它这么回事啊，对吧？气行啊，则血行啊，气滞，血就瘀。我教给你个，看看你到底气够不够用吧。这咱们都知道摸脉啊，就是脉门这块，我在节目当中就不细讲在哪个线以下了。这个左手啊，心肝肾，右手肺脾命，这六个脉你可以摸，咱也别分哪个了，你就一面手腕，你搭上三根手指。正常来讲，这三根手指按下去，轻轻一搭就感觉到了。这个时候啊，咱就能摸到这个脉了啊，三个手指肚按下去都有感觉，都在跳。这左手呢，上面这个啊，挨着手腕近着叫寸，这就是心。啊，然后第二个叫关，这叫肝啊，后面第三个叫尺，这三个脉你摸一下。我不是让你摸出来病好没好，重不重啊，我教你个简单的，啥叫气，你搭上了之后正常一定是摸三个。如果说你摸着俩，这叫啥，这叫短脉，哎，这就是气有问题了。如果说你两面的脉，三个手指的嘛，前中后，如果说你左右两边的都弱，就中间的有一个，那更是短脉。我告诉你，所有的短脉都是跟气有关，所以你现在自己摸，10个老人家9个都是短脉，不是短命啊！你们可听好，这叫短脉，这都跟气有关。再不然，你这手往上一摸啊，往上一摁，一搭上有，往下一摁没有，这叫啥？浮脉，这都是气虚于表了。你看看，这不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吗？所以告诉大家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你治病你不解决气，你不信你试试，你吃再多化瘀的药。你吃完了，当时有效果，一停，效果又没了，这药白吃了，这病啊白治了，哎，所以呢，这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先补气，再补虚，这个就一定用到阳台盘才行，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一招。那难道我们没有别的补气的药吗？难道没有别的补气的方吗？我们就用这个。你看啊，你吃再多的黄芪，你补不动，是吧？阳台盘是半口先天气啊。和人体啊契合度是特别的高，是为数不多能把人体的正气补上来的药。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拿这个东西啊，不能说当成我们的大处方，但是呢，基本上来我们中心用量最多的药，我说的是药啊，药用的一定是阳台盘。那你脉搏跳的没劲儿，对吧？这就是正气不够用，气虚。你补肾气，你补心气，那只是虚补。哎，只是当时有点用，过后药劲儿没了，用没用？阳台盘是补正气，正气就像啥？我给你打个比方，这正气补进来呀、啊，把阳台盘吃进来，尤其是我们这个药劲足啊，定制款的内胎精粹版，它就像这个咱们老家那个压水井啊，那压水井你压之前你是不是得加一点水呀、啊？这叫啥？这叫引水，就叫引子。哎，你补一补，这就是像加进去的水一样。哎，你往里加一部分，引一部分，二合一，这一压一压，这水不就上来了吗？气推血走，供血一来，你自己感觉就舒服了。你只要吃上这个阳台盘，就有这个现象啊，心慌胸闷气短的，心脏脑袋憋胀的，两肋憋胀，肚子憋胀的，头晕的，脑袋蒙蒙的，你这样的话，你只要吃上几天，这气血呀就给推走了，供血一来，你感觉舒服，症状就好多了。气要循环，就跟什么？就跟屋子里通风一样，循环好了，屋子里干燥，人就舒服。这个时候，外面有补进来的这个正气，身体里自身的正气一合，二合一，循环开，循环开，循环往复，它就不停，它就不再少了。所以，气虚引起的心脏病啊，包括脑血管病，吃阳台盘都有用，效果呢是特别的好。哎，有的人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脉搏呀跳得蹦蹦的，跳得特别硬。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不行。我跟你说，你认为你是脉搏有力啊，心脏跳得好啊，那不是，你可别理解错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气机乱了，它在里面乱顶。哎，本身就应该在经络脏腑里的气，
跑出来了。这五脏六腑的气啊，它是互相通达的。咱们知道啊，咱们五脏是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的关系，它又相生，它又相克，是吧？那有相生相克的关系，有母子关系。那你说，当娘的到孩子家能不能串个门？当儿子的回老家看看娘，能不能串门？能串门。可是五脏六腑里要这么经常串，就麻烦了。这肺气为母，肾气为子，这俩呀要一串门，麻烦了，你就控制不住水，他俩只能怎么样？只能说肺气感觉这个孩子啊，这个肾气不够了，我送你一部分，这可以。但是他要来串门就出问题了，为啥？因为他不在自己家待着，来过来帮儿子了，给儿子点钱还行，你支援支援家里。但是当妈的跑到儿子家帮忙，坏了，这肺气不在岗了，这肺不在岗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肺属金，肾属水啊。这金生水啊，所以说肺气是妈妈，肾气是儿子。这个肺金呢，它是控制人身的水路的，也就是说人身上所有的水路都归肺来管。你这一下麻烦了，肺控水，主水路，这气一乱了，你尿尿啊，你出汗就出问题了，这不就是气机乱了吗？明白了吧？所以啊，为什么说肾主二，阴主二变呢？他归他妈那块学来的，他妈主水路。所以说肾就能够控二阴控二面，这不就理解通了吗？明白了，这么来的。所以你说他俩能不能串门？不能串门啊，一串门问题大了。第二个心肺，他俩挨着近呢，你看他俩在一块，这左面右面这都是肺覆盖的，这个右面啊这个肺叶大，左面的肺叶缺一块，给心脏留个位置，这是心肺一体，都属上焦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病叫肺心病？你看他俩能一块生病，这都属于上焦，又在上面，心肺一体，他俩气儿一乱，坏了，你前胸也疼，你后背也疼，这串着疼，针扎的疼，一阵阵疼，就这样的啊，这都属于什么？都属于气儿不顺，这就是不听话，气不在经络里待着，哎，不好好待着，不好好干活，那你说咋办？本身正气又不够，没人管他了，这控制不住，聚拢不了在经脉通络里了，麻烦了，这时候病就来了，你窜着疼，顶着疼，针扎一下疼，游走一下疼，你记住了，只要是你身上这种出现的，这憋一下，那胀一下，这滋儿一下，那嗡一下，不用问，全是气息乱了。咱们要想把它治好，就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谁能引呢？是不得个大的、有劲儿的、主导的、当领导的引呢？是不得官大的才能指挥他们呢？谁官最大？我告诉你，身体当中的气血总纲，气最大。气的总纲里面，这气又多了，是不是？有什么元气、营气、中气、胃气？气多了，但是哪个气最有用？哪个气说话最管事儿？最大的领导，正气呀、啊！正气是指望你活着的，所以唯一解决的办法，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只要正气一足，正气带着这些气就回来了。哎，有了这个问题的，你听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儿疼那儿疼，串着疼，心脏憋闷、麻、痒、胀的，你来吧，你把阳台板补上。你把阳台板用上，这药一吃，气机给你调回来，引气归经。吃多长时间？6个月，这气儿就给你定住了，就能够引回经脉里。哎，这就不憋不胀不串着疼了，你知道吧？如果说肚子胀串着疼的，胳膊疼的，串着疼啊，我说串着疼，这疼一下那疼一下的，都属于气不归经，必须引回来，归回来就能治。咋治？在我们这儿就用阳台板，就是我们这个阳内胎精粹版的阳台板。那有人说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越说我越生你气，我还得奇怪呢，为啥生我气呢？啊，又说了，我越说越生你气，你就给6支，这明明是吃3天的量，结果呢，你这小气不啊？你还得让我们吃6天，这6天是我们省着点吃，能吃6天，可这6天吃没了咋办呢？是吧？这6支就158，1支26块钱，26.3块，1天吃2支52。这一个月下来呀，你算吧，这多少钱了？这1500多，快1600了，吃不起呀，太贵了。你说你勾引的我馋虫都出来了，确实啊，这对有钱人来说不贵，真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呀，这拿退休金的那就贵了。你不说别人吧，就说我爸一个月才2900的退休工资。那你说这2900在东北这不普遍现象吗？大城市多也多不啥，多点的3000多、4000、5000，我说的是普通退休啊。那你说去了吃饭买衣服的，这加上东北再有取暖费，你吃点药随个礼，这东北这礼呀，哎呀别提了，这随礼多了，尤其年岁越大这礼还多了呢，这一个月呀剩不了啥钱，甚至啊还不够。那你说这
真要是吃我们这

0: 这阳台盘那吃不起，一个月差不多1600，是不是？这咋办呢？这孟非老师，你这给我们馋虫勾引出来了。我跟你说啊，我早都想到了。孟非老师给你出个招，你呀还真不用吃我们中心的。我们中心这个呀，有的时候量都不一定够，当然有的时候也有。这个呀跟别的不一样，这属于内部定制款，医院药店没有，你明白吧？外面你买不到。为啥说外面那么多阳台盘我们都不用呢？我们就信不过外面的，或者说外面的真的没有我们好啊。那我给你出个招，啥招呢？不用这么贵的。当然啊，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个内台精粹版定制款药性绝对没得说啊，就是太贵嘛。我们不买外面的，就是感觉他们纯度不够，是吧？那你要是还想吃，你就自己买生的阳台盘吧，你自己做吧，是不是？你到农村，你一定能买得着。你买农村有放羊的呀，是不是？你不吃我们单位这太贵，真是我都说太贵了，太贵了。那我们单位那是大盒，一盒是30只，一个月得2盒，一天2只嘛，一个月60只嘛，是不是？你说多贵呀？1600，确实贵。你呀就自己买阳台盘，买那种生的，然后呢，都是生产的，那流产的你不能要啊，没人留着，生产胎就行，买那个。这个生产胎啊，这羊还自己吃，是吧？但是放羊的家里有。你买上啊，买上呢，他家有冻的、干的都行。这个你没有那个精粹版的那胎，你就拿生产胎替代一下。生的呢，你就煮干净，哎，煮一个阳台盘呢，这煮5碗汤，一天1碗，然后呢也有用。如果是买的干的，你就把它晾干，然后放到瓦片上，这个下面加上火，给它焙干，压成粉，一个阳台盘吃5到7天，你吃吧啊。这个虽然没有精粹版的那胎好，但是不也比这个没有强吗？对吧？你至少吃上6个月就有效了。哎，你找吧，大城市找不着啊，但是农村谁还没个亲戚啊？一定能找到。哎，你找吧，一定能找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你啊，就听孟非老师的，这个东西啊，不是难找的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对不对？又不是什么千年灵芝，这农村呢、啊、

现在都有养羊的，你到他们那儿去找。虽然说啊，这个生产胎啊没有这个内胎好，可是呢总比没有强吧，你就吃吧。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咱们听众当中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那我建议你啊一定把这个羊胎盘找一找。哎，你听我的，找一找。我们中心里面呢，就是任何心脑血管疾病的到我们中心一定给他吃上这个羊胎盘，无论是气虚血瘀的还是说斑块梗塞的，我们一律羊胎盘给他开路啊。这就是立体治疗当中核心的核心呢。还是那句话，吃再多活血化瘀的，没有动力，没有正气的推动，这个药效根本就不行。不是药效不好，是你吃了那么多活血化瘀的药给你推不过去，到不了你的病灶，那你这个药吃了是不就浪费吗？换句话来说呀，你现在平时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你吃的那些药 90% 都浪费了，送不过去，那个地方堵着呢，这血没有动力推过去，药在血里呢就带不过去，是不是？你看我们如果说吃活血化瘀的药，那无非就那么几种最有名的，我给你捋一捋啊。咱们打活血化瘀这个方，一般来说有四类的药是最常用的，要不然就是三七、红花、哎水蛭、地龙，这是整个中医当中啊顶尖的活血化瘀的药了，没有比这四个再好的了。咱们就以心梗这一块为例，那吃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硬的这个血栓斑块给化开呀？按正常来说，现在都是支架或者是搭桥了，可是如果没到那种程度，或者是保守治疗的，那咱们呢就要先把这个地方啊变软，对不对啊？把这个斑块啊或者说它这个淤堵的地方啊给它软化，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病才有希望给它治回来。可是这个时候就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地方硬了慢慢变软，软软软软软，到最后它会变成半泥沙状，也就跟那个盖房的那个水泥啊，那湿的那个时候就这样的。你说它是大块吧，它变软了，但是你说它软化没了吧，或者说把它给化开了吧，它还是泥沙状，它还是成块的。哎，这个时候过血呀确实是好一点了，也就是过去的血多少有点了，可以呢也不错了，效果也出来一点。你停药试试，你停一下药试试，你只要一停药，这个地方的泥沙状的这个水泥啊，它慢慢慢慢它又硬了，又凝结成块了，你告诉我这叫治标还是叫治本？这就是只治标啊，它本没治啊。咱们治病是不是讲究标本兼治啊？那为啥在我们中心里不一样？为啥在我们中心治病不一样？你听好啊，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必须化瘀，这个是铁律，这是整个中国的医生都认可的铁律，都认可。但是呢你前后你要加东西，哎，你前后你要加，想好的快，好的彻底，必须加东西。加什么？在你化瘀之前先补气，补正气。你单独补什么黄芪啊、玄参啊、人参啊，劲儿都不够，你必须补大气，大气就是正气，补五脏气，对抗邪气，引气归经。用啥药？那在我们中心里无可厚非啊，选的就是羊胎盘，对吧？就这个东西又能够补正气，又能够推着你的血走，哎，打通你任何一个地方，还能够引气归经，让你五脏六腑听话，还能够对抗我们在体内的各种外来的内生的邪气，这才是治病啊，对不对？打个比方啊，你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只吃活血化瘀的药，你吃六个月，时间不长吧，是不是？这个慢性病啊就得慢慢治。那六个月见效了，单纯吃活血化瘀的六个月见效了，挺高兴，过两个月你没吃，又不行了，又闷胀憋疼了。那咱们一定要换个思路，在我们中心就是这个，换个思路怎么呢？不上来就吃活血化瘀的药，咱们分两步走，先解决正气，大补正气，引气归经，然后再活血化瘀，化开了再巩固正气，再长期的补正气，这病 90% 以上治得快，复发率低，比单独用活血化瘀治疗最终的结果呀好的不是一点半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标也治，本也治，这是真正的标本兼治。你看我说的啊，不只是补气不化瘀，你可千万别搞错了。咱们这个我没有告诉大家说就只补气就能把病治好，咱不化瘀了，没有那个啊，你千万听清楚了，是顺序，顺序别搞错了，是先解决气
再化瘀，这样的情况下效果更快，顺序别搞反。要不然你没有气儿推着走，没路过去，你吃再多的活血化瘀的药都过不去呀，对不对？你说这个补气治气重要不重要？药劲儿最足的还是羊胎盘啊，我们中心里这定制款的羊胎盘和外面医院药店的完全不一样，把这个气弄好了，活血化瘀都化了，最后巩固再补一下气，这就是什么，一句话解释清楚，这就叫气通血通，百病无踪，最后就是巩固阶段嘛，是不是？三个步骤不能错啊，不能乱，一定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哎，这就完美解决了。你看我治过一个病人啊，这个印象深，年岁不大，69，当时是69啊，现在也70多了啊，一个老爷子，我记得好像是5年前呢，哎，那时候你看69，这现在74了，哎，对，74了，就这岁数了，喝了一辈子酒，他这个酒啊就别提了，你说到我们这儿王府身边一站，一股酒味儿，那身上我感觉被酒都泡透了，嗯，喝酒吃肉一辈子，就是必须得喝酒吃肉，不吃不喝受不了，50岁多一点脑梗了第一次，然后就让戒酒不行，让少吃肉不行啊，出院就喝，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啊，脑梗都2次了，心梗一次，心梗那次还挺重，支架做了仨，哎呀，一次做了3个支架，钱也不少花呀，就这样出了院还喝，你说就这样呢，你说谁哪个医生见了不头疼啊，是不是？结果呢，这各种检查各种报告全都弄完了，然后给他安排好房间，就给他定怎么治疗了，这治疗方案得给他定啊，第一个就给他定饮食方案，刚跟他说说以后在我们这儿吃什么东西都得听我们的，结果就这一句话，他当时就瞪眼睛了，就问在你们这儿住着可以吃饭让不让喝酒，还不瞅他一眼，我还没等说话呢，他说不让喝酒走啊，钱我交了不要了，转身就要走，哎，我说让喝，我说必须让喝，我说让喝让喝，给他也弄一愣，哎，他家孩子愣，他家孩子那眼神瞬间就变了，看我差点没翻脸，你想想人在家里面都知道是病号都不让喝酒，结果呢我赶紧解释，我说你今天呢这个能喝，我跟孩子也说，我说你们千万不要让他戒酒，我说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说不止我们中心的大夫跟别人都不一样，不能戒酒，我说你今天敢让他马上戒酒，我说他明天就敢死给你们看，哎，这老头一听乐了啊，说对，我死给你们看，还不让我喝，我说你闭嘴，我说又不是说让你自杀，是不是？我说的是啥，我说你这脑神经已经完全被酒精控制，我说你都已经形成严重的酒精依赖了，真要是让你马上戒酒，你那神经马上乱，马上崩溃，我说只要你这个神经一崩溃一发作，你脑袋哆哆嗦嗦的，哎，心里头那跳的都没个数，我说还你什么死给他们看，我说你那是生命危险，我说你真事儿，我说只要现在此时此刻让你一天不喝酒，第二天你都可能起不来，2、3天你都得没，是不是？我说你这种啊，听好了，为啥说我惯着你让你喝酒，我不是说我看你说不让喝了你要走我留你，我说你这种你听清楚了，你在不在我们这里，只要你马上不喝你反倒出事儿，哎，你继续喝了出小事儿，以后出事儿，但是你马上戒酒马上出大事儿，而且是生死大事儿。哎，我这么一说完，这孩子也不翻脸了，孩子也愣了，孩子问我说大夫真的呀，我说当然真的了，我说我问你啊，我说他以前这3次2次脑梗一次心梗，我说他在医院抢救完了，然后从那个手术室出来了之后，你告诉我输着液的时候他喝不喝，他不喝了，他为啥不喝，他大脑神经顾不上了，顾不上那个酒精成瘾了，全身都在调动啊，全身都在解决这个淤堵的问题呢，都在解决血管呢，都在解决血栓呢，通血管呢，他自己脑袋都想不起来要喝酒了，我说是不是他快好了要出院那几天他就馋得转摸摸，我说是不是，我说这是啥情况，我说这自身的瘾头啊上来了，他自己调节感觉快好了，哎，不喝就难受了，他就转圈儿，我说对不对，这老头看我眼睛亮了，说对对对对对对，他住院那几天呢躺那儿不想喝，哎，快出院了，哎呀，吃啥也没味儿，就想喝一口，饭都不想吃就得喝，我说你看，我说你啊出院之后到现在，我说你幸亏没戒酒，我说你真要是那时候早戒了啊早出事了，我说我告诉你那都是西医说的，
我说中医咱们不说了吗，酒是不是还有点活血化瘀的作用呢，对吧，我说你别人不管啊，我说你在我这儿你听着可以喝。哎呦，我一说他可乐了，我说但是你听好啊，一天喝两顿。他瞪眼睛了，他不行，三顿，我一天三顿酒。我说你治不治，我说你再告诉我你治不治，我说你说了算我说了算，对吧，我说一天两顿，一顿一两，你一顿一两酒你就喝一口，对不对，一两酒解解馋行了。我说你同不同意，同意办手续，不同意回去。我这个人比较直啊，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这个人呢，心直口快，这不只是思想直，这肚子里肠子都是直的。我这么一说完给他气够呛，然后我就说一顿二两，我说就一句话，一顿一两，一天二两，我说我呀还不能给你喝普通的酒，我给你泡药酒。我说你想好了啊，我说你到任何一个医院人家都让你戒酒，我说到我这儿来我还惯着你，让你一天喝两顿，一顿还给你喝一两酒，还能让你喝，我还给你治病。我说你就说你治不治，你治你就留下，就这么说。我说你不治你回。哎呀，给老头气的憋了半天同意了，我说签字。这回饮食给他定好了，药都给他排出来了。这饮食简单了，你不爱吃肉吗，是不是，你爱吃肉跟我们给你的肉不合一回事，你爱吃肉吃肥肉那哪行啊，对吧，在藏区那牛肉那肥的那可肥了，别的肉也有，那大肉也肥的，羊的肥的，那心脑血管疾病无论中医西医都有一个共通，油脂你不行，那么多进来了之后血管都弄脏了，那不行。但是我在这儿放开让你吃肉，吃什么肉，吃鸡肉，吃鸡肉都是瘦的，牛肉吃那种最瘦的牛肉，一点肥肉丝儿都不带的，哎，吃别的肉吃瘦肉，这三种肉随便吃，但是一点肥的腥都不给他。同时还有个要求，就是什么，你吃多少肉你就得给我吃多少菜，米饭啊，青稞馒头不吃都行，但是呢吃多少肉就给我吃多少菜，哎，然后你要不吃酒就不给你了。我说你同意不同意，给他气的咕咕的，结果到最后同意，我同意同意同意，我说那行，这个签字，一条一条得让他签签字。我说第二个锻炼啊，我说咋锻炼，你平时锻炼吧，他说下楼下个棋啥的，我说那不算，我说以后每天三次慢走，一天三次，一次半个小时，每天蹲墙根，一蹲蹲二十分钟，促进你下焦排泄，给你泄泄虚火，你这样大小便来得快排得多，虚火下一下。我说酒，我说我惯着你啊，我说我给你泡药酒，但是不能高度的。他说没六十度的没味儿，我说什么没味儿，我说四十度啊，就这个酒。我说这个四十度的酒给你泡个药，泡个啥药，藏药有个药啊叫元根，我说这个药啊专治这个筋骨微软，肝肾亏虚，气血无力。我说你就这病吗，我说这回给你配成药酒，我说这个酒啊给你当成药引子，哎，你吃这个一个主药，你看这饮食运动加上药酒都有了吗，我说主方养胎盘精粹版，每天两支，这饮食你看啊，这蛋白质维生素就够用了，管够啊，甜的油啊一概没有，肉菜一样多，运动就慢走加蹲墙根，不达标不给酒喝，然后药酒就是这个药酒加上羊胎盘，这药酒里面泡的原根，这是好药啊，当成药引子增强羊胎盘的药性，然后第四用羊胎盘，用上之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通你这个所有的经络，通你所有的血管。你说他这个脑袋里面堵了，心脏堵的，他身上别的地方不堵吗，给他全身都得打通，哎，通血管是不是，心梗脑梗都是堵吗，先通血管把这气从根上给他解决了，这个药方一出来是不是，这不用人参不用黄芪，就用羊胎盘，每天两支，就是我们这个精粹提纯的，也是我们这内胎的定制款，上午吃两个，九点钟准时吃，然后就给他定好了，给他安排房间，给那个监控器给他一装。这回孩子也乐了，孩子说行，让我爸在这住吧，吃了半个月过来找我来了，说孟大夫，说我吃了有效果了。我说你啥效果你说说，他说我吃了这半个月呀，就加上你这个羊胎盘加上这药酒，我说我这心脏平时有压迫感，不敢猫腰也不敢低头，现在好多了，不闷不憋了，我说这不好事吗，继续吃啊。我说三个月小疗程，十二个月大疗程，我说十五个月是核心疗程，我说你继续吃吧，你吃好了有效快，三个月你回家慢慢调，接着回家吃，我说效果慢，六个月回家。然后他哎呀就笑眯眯的了跟我商量，他说孟大夫，
我说你说你有啥事儿吗？我说我忙着呢。我说我今天一白天我还没睡呢。我说我值大夜班啊。他问我悄咪咪的，他说能不能多喝一两？我一天喝三次行不行？他说我馋了。我说你这好事儿。我说你这有啥不敢说的？我说我都让你喝酒，是不是？我说你这想喝酒了，就证明啊你比以前还好了。我说你这样，早上喝一两吧。我说这一两也没坏处。我说你喝吧，但是我说听好啊，一天就三次啊，一次一两。给他高兴呢，直蹦啊，这回开开心心走了。哎呀，这治了差不多五个多月，孩子来好几趟。孩子看这种情况跟我就说，他说孟大哥，他说真谢谢你。他说你看我爸这个脸色啊，别的我不说，那嘴唇呢，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发黑了，而且看我爸这个眼睛啊，他不像以前了。你看我爸这个脑梗两次，虽然说现在的后遗症很轻，但是他有的时候说话呀他呜了啊，咬字不清，现在明显感觉他说话比以前清晰了，而且呢走道有劲儿了。他我们幸运呢没有后遗症啊，是不是？但是走路有的时候不太稳，就是一旦说情绪激动就会跑偏。他说我这次来观察我爸，他说感觉现在我爸走直线了，我爸自己也说了，说心脏这个位置啊彻底不疼了。我说你们忘了一个事儿。他说啥事儿啊？我说你不感觉你爸瘦了吗？他说对对对对，看出来了。他说我爸瘦了。我说你看看你爸现在皮肤啊，还有眼神啊，还有唇色都好多了。我说这是好事儿，是不是？我说体力增强了，正气补上来了，气血通了，明白了吗？我说你这样可以研究出院了。他说这不说六个月吗？三个月六个月的。我说你早回去一样吗？我说你看现在不超出预期了吗？我说可以回家了。哎呀，他挺高兴。他说那你这样，你啥时候来我家？我给你炖肉吃。我说你拉倒吧，你还吃肉？我说我把那个食谱给你写回去啊。我说以后肥肉星一点都别沾。我说甜的就一口都不给他吃，油炸的都不给他吃。这回我一说完，他就不瞪眼睛了，跟我俩笑呵呵的。他说行，他说这回小孟啊，他说我酒瘾都小了。我说你这不好事吗？现在多好啊。我说你现在一天三顿酒，一顿一两。我说你那个原根自己买吧，回家了自己泡。我说这也是好药，舒筋活血还是药酒，是不是？我说这藏药还能加上劲儿补正气。我说这半年阳台盘用得好啊。我说正气上来了，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我说你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自己看舌头底下那颜色和你嘴唇颜色，我说这是最好的证明啊，血管都通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再给你开个药。我给他开了个啥药？我给开了个十味滴丸。这十味滴丸呢是十种药，这十味滴丸呢是也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一个东西。在哪儿呢？就我说的那个，在西藏甘露人家那个地方生产药最厉害的，我们这个也是量大，在那儿定的药。这个东西是专门解决血瘀的。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你这个先解决气，正气引气归经长得差不多了。我说你现在有没有那种一阵一阵憋了？他说没了。我说后背有没有一阵一阵憋，脑袋嗡一下？他说都没有了。我说你看这正气不就过来了吗？引气归经五六个月给你达到了。我说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但是第一个阶段结束不是停药啊，是这个阳台盘你回去接着吃，原根泡的这个药酒你接着喝。我说现在给你加个药，这个药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方可是个秘方，我告诉你啊，我说这是我师父的绝活。我说这个东西生产都费劲儿，我说你把它加上合到一起吃效果更好。我说咱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叫补正气引气归经加活血化瘀。我说你吃吧，这两个合到一起再吃上那半年到一年。我说我告诉你，那个再过了咱们进入第三个阶段，我说你就彻底不复发了。哎呀，这一家人呢是高高兴兴的。这过来了之后咱感谢就别说了，反正是感谢这个词儿啊，孟非老师都不知道听过多少了。但是呢每次见着患者这个来的时候病歪歪，走的时候乐呵呵，我呀比啥都高兴。我不能说医者父母心，我年纪小，只得说七八十岁的老大夫说医者父母心，我只能说一句医者仁心。你放心啊，只要是个大夫就没有太坏的人。不是说孟非老师说自己好，是当大夫的人呢见遍了人间的疾苦啊，当大夫的人呢看惯了生死离别啊，当大夫的人呢知道人间来一趟不容易啊，不想让这些人遭这么大罪啊。我们干的是什么活？我们干的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方子，通过我们的药，让人呢少遭罪，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也愿意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所生所学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看这一次
发这个阳台盘。听我这么一讲，大家说。

0: 羊奶板是不是好药啊？绝对是好东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你先吃上，你试试，一定好用。效果好了你再别找我了，你找我也没有了，你自己去农村找点羊奶板回来接着吃，好好吃吧。你现在又没有突发性的疾病，你现在都是慢性病相持阶段，这个时候慢慢吃你在老家找的羊奶板一样，虽然说质量药性跟我们这差5到10倍，但是你多吃点慢慢吃一样有效，你听我的慢慢吃好不好？好了，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明天继续给你们讲如何治疗慢性病，如何解决身上的这些困扰你的老年病的问题。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我呢也衷心的祝愿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学有所长，学到了有收获，用到自己身上，把病解决到。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孟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哎，孟老师太幸运了，跟您通上话。
4: 哎，我也开心。你好。
5: 哎，你看我是辽宁抚顺的。
4: 哎，
5: 我今年68岁了。
4: 啊，你好，老同志。
5: 哎，我今天是来给你汇报好消息的。
4: 哎呀，您说，您说，我听听。啊
5: 啊，您刚开播第一期的时候吧，我就开始跟着听了。
4: 对，老听众了。
5: 哎，我特别幸运。
4: 啊。
5: 第一批拿到了您送的羊胎盘。
4: 啊，已经收到了啊。对，好好好好好，吃了吗？
5: 吃了。你看我呢是脑梗后遗症
4: 啊。
5: 哎呀，我脑梗3年多了
4: 啊。
5: 现在症状是左手和左腿呀、是有点不灵活，对生活基本是半自理的。
4: 哎呀，那是有后遗症。
5: 孟老师，我是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爱喝酒啊，那一天不落，天天都得喝点儿。
4: 一天喝多少你说说。
5: 也有时候喝3两，有时候喝半斤的。
4: 然后有事儿的时候就多点儿，
5: 对，高兴的时候一斤也没事儿。
4: 哎呀，这有点多。
5: 这有的时候喝酒还不吃饭，那时候家里人呢也都劝我。
4: 嗯，
5: 但是那时年轻啊，不在乎。哎呀，觉得身体身子骨行呢。
4: 嗯，老了现在找回来了。
5: 哎呀，现在有病了，终于知道了。哎呀，但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4: 对呀、你看，
6: 这酒

0: 确实是有影响，你知道吧？
1: 是得了囊肿之后吧，我总是啊求人给我买各种养药，但是吃来吃去也没什么效果。
0: 这也是确实不好治了，到这个阶段啊。
1: 是，这次我拿到您送的羊胎盘之后吧，我马上就吃了。
0: 你说说，来我听
1: 哎，
0: 听。
1: 我跟您说说我的感受，孟老师。我之前吧浑身无力，哎，干什么都没精神。这个羊胎盘我吃第二吃了2天，我就开始放屁呀，肚子特别舒服了。
0: 气儿过来了。
1: 对，好像感觉那个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
0: 这是好事，有效了。
1: 是，对，原来那个左手和左腿总是冰凉冰凉的，
0: 就是那
1: 走
0: 个
1: 路，
0: 堵了那边，是不是？
1: 对，走路啊，走步抬不起来，腿都得拖着走。哎呀，一点也没劲儿，是腿。我才吃了2天的时候，就感觉左侧的身体啊，就感觉不那么拔凉拔凉、热乎了似的。
0: 有劲儿了，是不是？
1: 对，有劲儿了，走路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使劲儿了似的。
0: 这来的挺快，你这个呀，是调整时间短，来的就快，这有效了
1: 是啊，您这个阳台盘呢，可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有效果，太神奇了。
0: 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吃完了，这个都会有效。咱就是吸收的快了。我跟你说一下吧，老同志，我多跟你说2句，你听一听啊。
1: 好。
0: 你看，无论是脑梗也好，脑栓塞还是脑梗塞，它俩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后遗症是一样的，都会影响半边身子。实际上那边就是堵了，咱吃再多活血化瘀的药，那块都不过血，你说那药能过去吗？这也就是为啥你说你吃了好多药没啥效果的一个原因，一定是气先过去，血再过去。你说我说的对
1: 对，
0: 吗？是不是？所以说你气儿不给它打通了，你带不了血过去，你吃再多药都到不了跟前儿。咱这阳
1: 对，对。
0: 台盘就是把正气补上来，然后引气归经，给它钻，打个洞，钻一个钻头一样，只要打开一个缝，然后连着血一起过去，你再吃活血化瘀的药就来了。所以咱们第一步一定是先解决气，气够了，咱们第二阶段再解决血。所以说你前面一定是后面继续把这气搞上来，只要把这气保得足一点，你这块慢慢慢慢的通开一个缝，后面就好说，哎，有效了。有效，好事，好事，你这真是好消息，
1: 是啊，孟老师，您这个产品在我身上啊，见效了。
0: 吃药了吧？
1: 哎，我想接着用。
0: 接着用啊，
1: 哎，
0: 没问
1: 对，
0: 题。
1: 好不容易。
0: 你这样，我帮你出个招，就这2天我在节目当中，我陆陆续续的，我给你们讲一下，要不然怎么样用什么办法能够替代这个？你看行不行？
1: 行，
0: 行不行？
1: 好，
0: 你这今
1: 行，
0: 天你来了是个好消息，我祝愿你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好，谢谢孟老师，我
0: 哎。
1: 会跟着你走，越来越好的。
0: 好的，不客气。好，也祝
1: 哎，
0: 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谢谢孟老师，再见，
0: 哎，
1: 孟老师。
0: 再见。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孟老师啊，我每天都听您的节目啊，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0: 哎，你好，忠实粉丝，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孟老师，你讲的课呀，我特别爱听。
0: 有用
3: 我感觉呀，啊，我感觉我听你的课，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呢特别实在，您呢处处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次您送的这个羊胎盘，我领到了。
0: 哎。
3: 哎呀，我都没想到啊！你说我才吃了3天的时间，就在我身上就有效果了。
0: 这多好！
3: 啊，是好，啊，那我和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汇报一下，我听。哎呀，我听着也高兴。
3: 对对对，我就想你也替我分享，替我高兴高兴。啊，我是辽宁铁岭的，我今年72岁了。
0: 大城市的。
3: 啊，大城市铁岭的，啊，我是农村的。这年轻不是挣工分吗？完家里孩子多，再加上我这个性子太急，哎呀，特别这个争强好胜的。完干活啊，总不想让别人给我落下，我就干得快。结果还不到50岁呢，我就得了这个腰间盘突
0: 累
3: 出。
0: 的，累的。
3: 真是累的。完了后来呀，孩子们大了，家里条件也好了， 不幸的是，这去年突然，哎呀，我就感觉胸闷气短，完了还有伴有这个心绞痛，吃了硝酸甘油，但是也不顶事儿，这没办法啊，家里人就给我送医院去了，这一体检查出来我是心梗，
0: 哎呦，去得早
3: 啊，主动脉堵了60%呢，
0: 哎呦我的天，这严重了，挺严重
3: 啊，是呗，孟老师啊。你看我这享福的日子没过几天，哎呀，就遭罪里面，这又得了心梗，哎呀，我天天担惊受怕的，就怕哪一天一下突发我就过去了。
0: 心脏有这个事儿、
3: 哎，
0: 确实脑袋还差点。
3: 啊，
0: 嗯，
3: 完了这一次呢，哎呀，拿到了羊胎盘呢，我就吃了4天、
0: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可舒服了，心脏这块不堵了，
0: 嗯，
3: 感觉喘气儿啊都顺畅了，
0: 啊、通气儿。
3: 所以说，哎，对，所以说就这样，我心情都特别好啊。
0: 好，
3: 我就感觉呀、啊，我跟着您孟老师，跟着您走啊，肯定是走对了，
0: 啊、走对了。
3: 我的病，哎，对。我的病啊肯定能治好，所以啊我现在也没有那么恐惧了、
0: 啊、你看
3: 啥也不怕了，
0: 你这是看到希望了，
3: 对，
0: 是不是？
3: 是，
0: 我跟你说一下、
3: 啊、
0: 老同志啊，你看刚刚我接了个电话、
3: 啊、
0: 是脑梗的，你说你这边又是个心梗、
3: 啊、
0: 这就说明一个事儿，年纪越大心脑血管越容易发生问题，是不是、
3: 啊、
0: 再有啊梗塞的病越来越多，这还有个对比啊、嗯、脑血管病是容易生活不能自理，心血管病就像你刚才说你担心的那个事儿，它容易一下过去，
3: 是，
0: 而且就是说没过去他哪次他都担惊受怕，心理压力大，对不对？
3: 是
0: 我跟你说啊，这羊胎盘呢、啊、你往后啊无论是说是吃成品的也好，或者是说自己搞的也好，你还真就接着吃下去，在你身上对症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3: 嗯、
0: 这个心脏啊，你看看他工作这么多年，你说他累不累？而且再加上你这个年轻的时候，你刚才自己说了脾气急，争强好胜，这心脏这个心气啊消耗的都快，年纪大了这气在不够了的时候过不去了，这叫不叫气滞？气一滞血就瘀，所以你这种情况纯粹就是气滞血瘀造成的，那气滞血瘀更得解决气啊，所以你这气不够使推不动，你看现在这羊胎盘补正气引气归经，你吃3-4天气只要一足上来一点儿，他就往心脏那儿一跑，往心脏那儿一跑、
3: 啊、
0: 心肺气一足了，通血补氧一快，你马上就感觉那块不堵了，舒服了，顺溜了、
3: 啊、是
0: 不是？
3: 对，
0: 这不就叫有效吗？这不就叫对症吗？
3: 是，
0: 你就这样，你就以后还真就得想办法用，在我们中心这个都是这么用的、
3: 啊、
0: 就是什么3个月下来是一个阶段，一个3个月下来之后就舒服感特别好，第二个3个月做完、啊、到那个时候就是通的差不多开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会再有憋闷胀疼的那感觉了。时间还不够，你这才几天，我跟你说，你要是能够连着用下去，一个月过后，你走道都比以前快。
3: 哎呀，那太好了，
0: 是不是、
3: 啊？
0: 你这样，你别着急、啊，以后我给你们想想招，看看给你们怎么弄点，或者说怎么样拿个方法替代，让你们这些有效的接着用上，
3: 好好好，
0: 你说好不好？
3: 哎呀，那太好了吧，那真谢谢你呢，你带来这个好产品啊，我呀我一定跟住你的节目，等有了产品完了、
0: 啊、
3: 一定让客服通知我，我得重新服用这个产品。
0: 好的，无论有任何办法我都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
3: 好，辛苦了老师，
0: 也让客服第一时间给你们打电话、
3: 啊、
0: 好不好？
3: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咱们就越来越好，身体健康，
3: 好、
0: 哦、再
3: 见、
0: 哎、再见。嗯，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 天价教育就业全链条。

0: 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6: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5: 啊，
6: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5: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5: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6: 哎呦，多讨厌啊！
5: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6: 呵，多无聊啊！
5: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6: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5: 你才不是东西。
6: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5: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6: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5: 怎么了，
6: 竟是弦外之音。
5: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6: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5: 你给我指出来。
6: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5: 这有什么呀？
6: 我
5: 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6: 您听出来了吗？
5: 啊，
6: 这弦外之音就是
5: 啊，
6: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5: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6: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5: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6: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5: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6: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1: 啊，
0: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啊，人是这意思吗？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1: 啊！
0: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
0: 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
1: 啊！
0: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1: 嗯，
0: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1: 啊，
0: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
1: 啊，
0: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
1: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1: 呵，
0: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1: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1: 我怎么去？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0: 呸，我
1: 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
1: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
5: 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滚滚滚。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
6: 好，
7: 你别说刚才。

0: 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啊，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哎
1: 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嘛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哎呀，好。
0: 爸，他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啦、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啊？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哎、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
2: 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站！站！严父出孝子嘛。站！站！站！严父出孝子嘛。站！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1: 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2: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放！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了，老师！
2: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2: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2: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2: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去早市买菜的时候，我丢了一样东西，把钱包给丢了。有人说，胡老，您钱包丢了上不上火呀？我还真没上火，不至于，毕竟里边也没多少钱，几十块的散票，最大的票是20块钱。幸亏现在电子支付很发达，当时我蹲在菜 菜摊前，挑了一兜子土豆，又挑了六七根黄瓜，精挑细选好长时间，好不容易选好了，一摸裤兜，钱包不在。我最开始以为我把钱包落家里了，兴许是忘带了，所以当时也没太在意。幸亏手机在身上，我手机经常放在上衣的里怀，这样家人给我打电话或者患者着急找我看病的时候，那么我第一时间能接过来，不会延误。如果放在裤子兜，有时候走路或者在公共场合人比较多，声音比较嘈杂，就感受不到了。所以我手机一直都搁在里怀，这个习惯让我免于一次尴尬。要不然我好不容易挑的土豆和黄瓜，因为没钱付款就白忙活一场，大清早白跑了一趟，那才真叫人上火呢。于是我拿出手机付了款，回到家确定钱包再没在家里，结果家里也没找着，所以应该是丢了。丢了就丢了，无所谓，不是我心大。这钱包应该也挺贵的，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她上意大利旅游带回来的，纯皮子的，用了十几年都没坏。我希望谁要是捡到它，别把这个包扔了，您接着用，再用十几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借着我这件事儿，我希望能给大伙带来一点点开示。开示其实也算不上，就是共鸣。道理在这儿明摆着，您理解了就不痛苦了。就拿我丢钱包这事儿来说，钱包以前在我手里，对我来说这叫有。我不小心把钱包丢了，甭管咋丢的，没必要计较原因，丢了就是丢了，这叫无。所以您看，人生不过就是在有和无之间寻找平衡，有和无是互相的，是可以来回转移、互相转换的。比如我以前用这钱包，我有，我把钱包丢了以后，别人捡到，别人用这个钱包，别人也有，所以不用伤心，也不用痛苦。我虽然丢了东西，从有变成了无，但是别人从无变成了有，平衡了。当咱们把自己的格局放大，把全世界万事万物都当成是一体时，就没那么多痛苦了。有人说我没那么大格局，我就考虑自己，那么自己也涉及到有和无的平衡。比如健康，当您身体什么问题都没有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健康，因为您身体运行正常，也不会想到自己哪方面有问题，这是无的状态。可是当您发现身边的一些人生重病时，而自己没这病，您才会突然意识到有的价值，自己是有健康的，但是 您也得意识到，这种健康的状态不会一直存在，它永远都是在有和无之间来回变换，有无有无有无螺旋状的缠绕，一般的往前发展，这种螺旋状的循环往复的状态，在中国汉字里有一个字能概括，这个字叫旋。有和无变换位置的状态就叫玄，玄学的玄。但是这个道理不是玄学，是科学，是能解释通的。玄这个字原来指的是黑色，但不是正黑，而且有点偏红偏紫的那种黑。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最早古人给丝绸染色，不像现在的丝，花

花绿绿的，一开始只能染几种颜色，大部分是把白色染成黑色，染的时候把丝给捆上，然后把一头扎上，挂在横着的木头下面，一圈一圈的拧。中国古人认为这种状态就叫旋。这个丝拧起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来回缠绕，最后非常复杂的套在一起，循环往复，这就是旋。古代有智慧的人认为这种状态很玄妙，结果也确实验证了这点。随着科学在发展，一直到今天，那种旋转的状态真的就是万物最原始的形态。比如说我们人类 DNA 的结构，看上去就像两根链条螺旋式排列在一起。再深入一步，如果我们分解一个原子，您会发现围绕原子核的两个电子也是一个圆圈套一个圆圈，叠在一起盘旋缠绕的。所以说连生命的规律都是如此，生命是在阴和阳、有和无、得和失之间反复变换的。那么回到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得有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是正常现象，再正常不过了。另外健康层面也是如此，人健康很正常，人生病也同样正常。生病的人不是说你与众不同了，您是正常人，您能生病也能好转，也应该好转，因为疾病和健康之间是可以掉个的。所以正处在重病期的老人，您不要灰心丧气，生病好多年一直没治好，只能说明之前用的方法不对，病好转一点又反复了，只能说明治的不彻底。另外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您之前没用过胡家老膏的患者真应该用老膏试一试，试过了用过了亲自感受了就知道了，他要是不好使都奇了怪了。用胡家老膏不对症的老年病患者很少，连1%都不到，所以您放心用，大胆用，踏踏实实的去治疗，期间出现任何问题，有任何特殊情况都告诉我，我帮大家解决指导，一定帮您各位把身体状况调理得明明白白的。这些年每天找我看病的人多数都是重病号，不重病可能也轮不到我，都上医院诊所打吊针，到大医院做手术去了，做完手术不行的来找我了。我这80%的病人都是这样的。其实您各位要是早点来，就不用遭那么多的罪了。我不怕治大病，也不怕舍手艺，有胡家老膏在这儿也舍不了。反正患者只要有一口气在，喝上老膏以后就有好转和康复的可能性。

可能性很高，但这口气万一要咽了，那么谁也没招了。别说我，神仙下凡也白扯。过去在用老膏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案例出现，有多少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或者窝在轮椅上动弹不得，直躺哈喇子的老同志，外人一看，这老爷子和着老太太，也就剩下几个月的寿数，眼瞧着就不行了，儿女、亲属，包括自己都没希望了。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一天三大口，连着用半年一载，好了，康复了，复原了，甚至比同龄人的标准还要高。这类患者不在少数，用老膏这些人一抓一大把。所以说，治病其实没那么困难，全看您在药的选择上下没下功夫，选择对了，好结果就来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头几天我刚治好一位脑中风患者，这个患者在19年夏天因为高血压得过一回脑梗，但是第一次犯病时很幸运，没留下特别明显的后遗症，走路、坐卧、吃饭、说话等等都算是正常的，这也属于有福之人，受老天爷眷顾。虽然不幸得上中风，但是没直接将你击倒，也没惩罚你，很体面的给您一次警告就完了，让咱们引以为戒，从生活习惯上、饮食上、用药上多方面重视起来，这是幸运的。不幸的啥样？有多少人已经得上脑中风，第一次脑梗发作就被夺走性命了，就被他放倒了，起不来也说不了话，一张嘴就直淌口水，不张嘴这个嘴角也是湿的，大筋也是湿的，跟小孩不会说话刚长牙的时候一模一样，也不知道拉屎尿尿，五感不灵，行声闻味触这五感都退化了，不受控制，回去了，回到生命刚刚开始的状态。但是你想过没有，爹妈尽管子女要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小孩子那么大点儿，皮肤白净细嫩，长得还挺可爱，招稀罕，老了就不那么招稀罕了。如果哪家老人突然之间不会说话了，一张嘴就直淌哈喇子，总得擦，擦一天两天行，天天擦，月月擦，年年擦，谁能擦得起？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咱也得理解做的不好的那些人的心理，因为伺候老人跟伺候孩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负担也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当老的应该理解小的。但是理解归理解，真摊上了谁也没招。我刚刚治过的这位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第一次
得脑梗时没事儿，啥问题没有，生活一点没影响，因为没留下后遗症，所以他也没太重视，平时只管吃点降压药，血压说高不高，说稳不稳，勉勉强强地维持着，直到俩月之前，还不到两个月，一个月多一点，这个老妹子脑中风突然间就复发了，这次不是脑梗，而是脑出血，左侧偏瘫，在当地的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8天，效果不明显。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在北京，他在老家河南省益阳市，因为距离较远，我没法直接过去，患者的情况又不太稳定，所以只能通过打视频电话，通过视频我给他面诊，在视频中我观察患者，发现他思想负担很重，休息不好，精神欠佳，因为这次脑中风复发，他始料未及，对他打击很大。虽然头几年有过一次得病的经历，但是上次抢救完以后就回家了，啥也没耽误。这次不一样，这次直接站不起来了，脸色特别不好，面色发暗，还有一点点浮红，舌头的舌质光红，没有舌苔，左半边身子不能动，口不能言，说不了话。患者的女儿告诉我，她母亲现在还有便秘、心跳停顿、高血压等棘手的问题，血压值高压180，低压110，食欲不好，口干口渴。我问家属，我说老母亲现在每天吃啥？患者的女儿告诉我，自从母亲生病住院以后，她几乎每天都给母亲熬鸡汤，住院18天了，天天至少喝一顿乌鸡汤，但是他母亲的身体一点没见好，好像没吸收进去。我说鸡汤马上停，所有的肉、鱼、蛋、奶都停掉，这些东西对于你母亲现在这个体质来说是负担，不是营养。他身子骨现在越补越虚，越虚病情越重，虚不受补，这点必须明确。一旦得上脑中风，必须用药治疗，对症开药，食疗方白扯。他女儿说，那咋办？胡老，您快帮我们想想辙。我说，办法倒是有，首先把所有荤性油腻的东西，尤其是公鸡母鸡、小鱼小虾、辛辣牛肉、鹅肉、笋等提火发物都忌掉，不能再吃了。另外避风避寒，不要吹凉风，热风也最好别吹，只要保证空气流通就行，别吹风了。还有咱患者尽量少生气，保持愉悦心情，然后防摔跤，上厕所下床的时候，从床上到轮椅时扶着点，千万别让他再摔了，再摔一次，尤其是磕到脑袋肯定要命。然后最关键的
就

0: 是用药。胡家老高对于脑中风患者，不是脑梗还是脑出血，不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都是最对症的，没有之一。如果有，现在马上就给患者吃上才好呢，吃上以后肯定有变化，有转机。但是眼下节骨眼儿，我在北京，患者在湖南，患者手头没有药，那咋办？第一，胡家老高，我马上给患者邮寄，用顺丰邮，一两天就能到。这个药没到之前也不能闲着，首先用知柏地黄做引子，去火，通大便，降血压。药店里有卖知柏地黄丸的，别吃，见效相对来说慢，最好抓中药，熬中药汤喝，这样做见效快。知柏地黄汤还有平心律的作用，心跳停顿，心律失常，喝上这药汤就能缓解，这是第一步，清火。然后再有一副药叫补阳还五当，这是老药方了，能够帮助身体虚的人和刚做完手术或者刚生完大病的人恢复元气。我为啥给他开了两副药，让他女儿马上去熬，马上给母亲喝？因为他手头没有胡家老高，要是有老高在的话，不用那么麻烦，胡家老高一副药顶他俩加起来的总和，而且其中的药劲儿和药力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是这两副药加一块的十倍还拐弯。老高不可谓不神奇，但是这个神奇是有条件的，您得能赶上，能买到，买到手以后用上了，才是真真正正能治病的良药。听说了买不着，或者买到了不够使，都达不到理想的治病标准。这老妹子用了我给她开的这两副药以后，气色好了，脸色好了，不发暗也不浮红了，也能吃饭了。连着喝了两天汤药，胡家老高终于到了。患者女儿问我，胡老，药到了我们该咋吃？我说把之前那两副药都停掉，没用了，然后咱们胡家老高自带那种装药的小量杯，带刻度的，你给他满满登登的倒两杯，一次就喝这两小杯，每天喝三次，早晨中午睡前，按照这个量连着喝了一周以后，病人有了明显的好转，说话比前清晰了，能吐字了。刚吃老高一周，他三个字三个字的往外蹦，像我饿了，你是谁，谢谢你，上厕所都说的可真亮了。然后便秘也好了，大号一天一次，血压也下来了，降到高压150，低压95。刚喝上胡家老高，马上就出效果了，而且一天一个样，每天都在变。 喝胡家老膏，喝到了半个月以后，测心率非常清晰，不停顿了，早搏、心慌气短，这些症状都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位老妹子刚喝胡家老膏20多天，昨天她姑娘还给我拍了一段短视频，我看见她母亲在家人的搀扶下能走了，站起来的时候，我特意嘱咐家属得有2个人在她两边扶着，要是自己走的话，怕她摔倒了再磕到碰到不好。刚吃老膏这么短的时间不是逞能的时候，能下床开步走1-2分钟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患者和患者家属对胡家老膏的效果非常满意，我也替他们高兴。只要病人心情开朗，天天有进步，他的信心就回来了。有了这个心愿，那么离自己站起来那天还会远吗？肯定不远了。眼前的困难一克服，将来的逆转是必然的，健康也是顺利成章的。中国有句老话叫风水轮流转，用在对抗疾病上也同样好使。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吃不对的药。啥叫对的药？就是对症对路，对您的心意。吃老膏以后，您慢慢感受，您就越来越有信心。另外，我今天还讲了，我们在用胡家老膏治病之前，内心中要有一个法门。这个法，这个门是什么呢？是我开头所讲的那个玄字。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为啥老跟妙在一起？美妙的妙。玄就是您这个丝线拧到最紧密最少的状态的时候，就非常微妙，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出来了。绝大多数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会一种感受，就是很多疾病在无形当中消消化解了，您都没打算治他，结果却好了。您自个儿都没信心治他，但却出乎意料的给了您巨大的愿，把这个愿消消还了，最后一点问题没有了。这就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我说的感觉，可能您没用过老膏体会不到，但是不要紧，将来抓住机会用上后，一定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深意。好了，不多说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

0: 在游，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
4: 哦。
5: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4: 啊。
5: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胡家老膏，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4: 啊。
5: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4: 嗯。
5: 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4: 哎，好，你请讲吧。啊。
5: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4: 嗯，
5: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也
4: 痛、哦、
5: 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4: 嗯，
5: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4: 啊啊啊！
5: 啊，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儿吧，哎呀就发僵发硬，又怕风、
4: 哦、
5: 又怕凉啊。
4: 嗯，
5: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4: 嗯，
5: 啊，那皮肤吧，这右鼻子也跟着就像针扎的似的。
4: 嗯，
5: 完了啊，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4: 啊，
5: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吹到我的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4: 你看看，啊，多痛苦啊，是吧？
5: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4: 啊啊啊！
5: 啊，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
4: 嗯，
5: 哎，我就小肚子。
4: 嗯。
5: 反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4: 啊，全身窜呢，是吧？嗯。
5: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再热的天我就能开一扇窗户，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着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4: 你看看。
5: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4: 嗯。
5: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啊头疼耳鸣。
4: 嗯。
5: 啊，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啊、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4: 你看多痛苦啊。嗯。
5: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
4: 嗯。
5: 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
4: 啊啊啊
5: 啊。这个胡家老膏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一个是吧、
4: 嗯、
5: 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
4: 啊
5: 啊，再一个就是有很多。

0: 患者都为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说正好了，弄好了，哎呦，就听着挺好，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膏。
1: 嗯嗯。
0: 啊，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又跟家里人商量了，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胡家老膏。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1: 对。
0: 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像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1: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0: 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哎呀，我这心里呀，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这胡家老膏这药效咋真快呢，这么好呢。
1: 您遇到好药了是不是啊？所以您非常高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0: 我用了将近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了，也不用害怕风了。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这个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结果吃了胡家老膏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1: 驱风散寒了，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膏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
0: 是，现在我在厨房里做菜，哎，抽油烟机打开了，它吹呗，无所谓了。另外这胡家老膏我用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儿。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着地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1: 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我这个20盒胡家老膏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我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1: 好极了。
0: 结果人家说说货源不够，说得让我还得等几天。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1: 就是
0: 现在吧，我用这胡家老膏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现在是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可好了，真好。另外我现在是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让这么好的药吧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1: 是的是的。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永远让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师。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

0: 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2: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啊。
1: 啊。
2: 我太感谢你了。
1: 啊。
2: 吃上这个胡椒老膏啊，可好多了。
1: 啊啊啊。
2: 嗯。给我老伴儿，给我这病啊。
1: 啊啊。
2: 哎呀，这大便小便的都好多了。
1: 嗯。
2: 哎，原来都变不起来，三年了。
1: 啊。
2: 三年都变不起来呀，老有尿啊，这尿。可贫了，五分钟就一回，就出一趟，几分钟就出一趟啊。
1: 嗯嗯嗯。
2: 啊，哎呀，这是吧？喝这个老膏啊，
1: 啊，
2: 可好多多的了啊。
1: 嗯嗯嗯嗯。
2: 啊，我家老伴儿啊，病多呀。
1: 嗯。
2: 糖尿病都18、9年、20来年了。
1: 哦。
2: 啊。打胰岛素都打了，14、15年了。
1: 啊。
2: 眼睛这左眼睛都。啥都看不见了，
1: 嗯嗯，
2: 啊、白内障，病就多了。
1: 对，
2: 啊，
1: 哎，糖尿病是多病症的一种疾病啊，太痛苦了，
2: 嗯、
1: 是吧？
2: 嗯、啊，糖尿病，你说，这个前年，得过脑出血，
1: 啊、
2: 哦，脑出血好一个多月，又得脑梗，
1: 嗯，
2: 哎呀，脑梗好了，去年又得个疱疹，
1: 那你看看。
2: 今天又得啥了？这就是什么脑了？脑供血不足，迷糊了好几回，6、7天。
1: 嗯嗯。
2: 完又得的，颈椎。
1: 嗯。
2: 颈椎得9月份又得的腰间盘。
1: 你看看。
2: 你说
1: 多少病啊？
2: 病
1: 是吧？嗯。
2: 啊，啥也不能干。哎呀，我就买个小收音机。我老头吧，
1: 啊、
2: 这我爸就寻思要听个新闻。
1: 嗯。
2: 他就是要听新闻。听新闻一听，听着那胡椒老膏，哎呀妈，听这么好呢！
1: 啊、
2: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就活心了，我也活心了，搁、
1: 嗯、
2: 3天呐，这、
1: 啊、
2: 3天就见效了。
1: 哦，
2: 大便3年大便变不下来呀！
1: 啊，
2: 就拉那大便呐，就像那小羊粑粑蛋似的，一袋一个袋的，做那亏呀亏呀！
1: 哦，
2: 一天呐都坐便坐多少便呐，也拉变不下来呀！这尿也是，来尿憋不住啊，
1: 嗯、
2: 有时就尿裤子上了。
1: 你看看
2: 啊，
1: 多大的痛苦啊，是吧？啊，
2: 是呀、啊。
1: 嗯。
2: 哎呀，我就寻这回可好了，这回可这胡老啊，这太感谢胡老啊！哎呀妈呀，我都不知道我咋说了，都老感谢家都
1: 说了啊。别客气啊。
2: 现在尿尿吧都正常了。
1: 嗯。
2: 早先吧，那尿分叉啊。拉了哪都是啊，现在吧，结巴就一个溜了，就哗哗听着哗哗的了，老先听不着，你撒尿就跟那个住院那小便桶就搁那接呀，要不就拉了哪地下哪都是啊。
1: 你看看
2: 啊，这回也能听见了。
1: 你看看，太好了啊！
2: 嗯呐，
1: 完全可以解决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
2: 哎呀，太痛苦了。
1: 嗯，
2: 这多亏。偷窥的胡老啊，哎呀妈呀，这胡家老高，我家老头啊，
1: 啊，
2: 一整就哭啊，一说就哭了，
1: 嗯嗯、
2: 他吧脑小脑萎缩，
1: 哦，
2: 他吧小脑萎缩，啥都记不住，
1: 嗯，
2: 他才68，
1: 嗯，
2: 啥都记不住，道都找不着啊，有时道都找不着，
1: 嗯、
2: 啊，
1: 很年轻啊，啊，病这么重
2: 啊，
1: 多痛苦啊，是吧？
2: 啊，
1: 遭罪。还得花钱、嗯、还解决不了问题。
2: 从把前年到现在一个月上医院去一趟啊，得调啊得呀，肝、
1: 啊、
2: 也不那么好，
1: 嗯、啊、
2: 肝肾都不好
1: 啊
2: 啊，哎呀太痛苦了，这回这胡家老高啊可救了我家老头了。嗯呐，
1: 没错，
2: 我吧、
1: 啊、
2: 我这个脑袋吧右边一阵枕头黑天。这脑袋就像木似的，
1: 嗯，
2: 完了我也喝了，喝多少就好了、
1: 啊，
2: 就喝你这老胡家老膏啊，
1: 马上

0: 就解决了是吧？
1: 他就见效了、
0: 啊、太好了啊，
1: 这效果太好了。
0: 嗯嗯
1: 啊，
0: 我首先说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
1: 对
0: 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啊？
1: 哎呀，一听你讲座呀，我可高兴了。
0: 啊、
1: 哎，我说能给你解决你这个心病啊，
0: 对对对对，
1: 你解上我的思想啊，你说呀，
0: 没错，
1: 开导我，这心情就好了。
0: 没错，
1: 天天听啊，
0: 您非常关注我的节目是吧？
1: 啊，我太关注
0: 了。这对您有很多的好处啊，对不对？
1: 啊，我这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来的，我这么好。这么好哎，
0: 结果得到是实实在在的效果、嗯、是吧？
1: 对呀 啊、
0: 哎、啊，我理解您的心情，理解您的感受啊。
1: 吴老啊，谢谢。
0: 好、
1: 啊、
0: 别客气 啊，因为时间关系、
1: 啊、
0: 咱先谈到这儿、
1: 啊、
0: 好吗？
1: 啊，谢谢
0: 啊，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
3: 哎、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嗯、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膏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0: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0: 嗯，
3: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0: 啊啊啊啊！
3: 嗯，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吧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它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得很，上不来气儿。
0: 嗯嗯嗯嗯，
3: 这一把，请胡老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0: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0: 哦、
3: 嗯，对，所以说，那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
3: 嗯，
0: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膏把啊
3: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0: 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1: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0: 哦哦哦，
1: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
0: 哦哦哦，
1: 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啊，
0: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1: 哎，您就用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0: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嗯，
1: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
0: 哦
1: 哦，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
0: 啊，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1: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0: 哦，
1: 有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0: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我就放心了，这就放心。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嗯，
0: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1: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嗯，哎，再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5: 一星彩凤，技跳中华，
6: 职业技能竞赛，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9: 我们在场，
10: 我们在场。
1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